0: 清北硕博都要去竞争街道办公务员的年代，那很多高校呢，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需要，哎，这就设置了一个快速通道，直接开办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把操作，我觉得双击六道飞起。
1: 是我看到这有的大学啊，更早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响了第一枪了，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的微专业。
0: 我们看到，从2020年起呢，有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像涉及到这个专业的熟悉的大学有黑龙江大学、江汉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建理工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南大学，还有郑州西亚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东北石油大学，还有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三峡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等等等。
1: 哎，其实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接着目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31所高校啊，开设了和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一些微专业。那其中呢，光是在2024年就有2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微专业啊。
0: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数据，其中不乏有一些211院校。你看，2023年西南大学，我们熟悉的院校啊，就曾因为开设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当时被很多网友调侃，怎么说呢，说哎呀，走考公培训的路让机构无路可走。哎，对了，包分配吗？
1: 包不包分配不知道，但翻看各高校的培养方案，我们发现啊，这个申论公文写作、结构化面试等等直接服务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真的就赫然出现在了公务员微专业的必修课程里，难免让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在跟考公培训班在抢饭碗呀。
0: 我们来看一下公务员微专业，这个微专业到底都在上什么课呢？比较清晰的有申论概论，这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还有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务礼仪、公务员职业生涯与心理健康，还有结构化面试、公务员制度、智慧政府与大数据治理，包括还有申论公文写作、数字领导力以及地方政府学等等等等。
1: 哎呀，真的是面面俱到啊。我看到啊，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与管理等等这些内容，
0: 好细节呀。
1: 哎，说不定啊，这学成归来再看到如何把四杯水分给5个领导的心眼子测试，你也能拥有山东 IP 网友们的标准答案。从此告别我来晚了自罚4杯的低情商回答。
0: 你看，教授的内容类似，考公培训机构也有自己的平替文学，比起这个市面上动辄过万的培训班价格，在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学校里啊，超过1半的这个学校学费都是低于2000块钱的。
1: 你看这亲民的其实不只是在价格，更有学校大开绿灯，将报名的门槛呢降到了大1呀。当你觉得在大3上备考就已经算是弯道超车、快人一步，殊不知竞争对手人家早在大1的时候就卷进了学校的考公培训班。
0: 幸运的是，当报国无门的时候，也能安慰自己，人家是科班出身，打不过学院派倒也正常。
1: 哎，这高校啊，争先开设着公务员微专业，这人也是不得已的自救。
0: 近些年来，多数高校的毕业去向落实率逐年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就以2024年新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20所高校为例，你看，2021年到2023年之间呢，仅有湖北大学及天津商业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在不断升高。更多学校面对的是落实率一路在走低的困境。
1: 哎，对于那些没有选择去向的毕业生，那其实研究就发现啊，这个近1/4的2023届待就业本科生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录考试，而且5年来这一群体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就翻了，有1番还多。
0: 是的，已经毕业的人尚且还都在心心念念着要考公啊，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那更是一样，一出来就考公。
1: 是，我们看到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近5届的求职毕业生当中，期望进入国家机关的人数占比是不断的上升。
0: 是的，在2020届啊，我们也是举个例子，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呢，当时是只占5.6%，吸引力甚至是不敌一些民营企业。那到了2024年那一届，这个比例就直接跃升到了

0: 14.7%， 成为了毕业生心目当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
1: 那不得不说啊，这个排序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分别是进行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样的相对调查，而占比较高的是国有企业，其次目前最高的就是国家机关了。
0: 嗯，从前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到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
1: 哎，对于现在这种考公热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您上大学的时候又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现在考公热是怎么看的。努卡他说了，考公务员创造社会价值，简直完美啊。
2: 还有人 Coco 他说了，上岸率太低啊，赔不起了吗？
1: 还有

0: 中国飞侠他说了，行政管安道尔说了，说十年前呢，刚毕业那会儿，南方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以进外资企业、进互联网大厂啊、进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为荣。那个时候就有北方大学考工大军占领学校食堂复习的新闻。现在啊，这个社会风气变了，南方也是如此。
1: 嗯，还有明日香他说，嗯，难道大家不知道一个专业叫做行政管理吗？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如果你刚好是这个专业，你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就刚好和考公挂上钩了呢？现在你又从事着什么职业？
1: 哎，我看到这个关于行政管理的朋友还挺多的。你像这个如雪，他就说了，他说行政管理的表是第一次考事业编啊，裸考我考了75分。哎，
0: 哼，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哎，还有这李，他就说了，说拆分专业老师再就业是吗？就说这原来教行政管理的，现在已经在就业了是吧？ 老师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啊。
0: 还有回忆，他说了，这就像是手机行业一样，苹果手机和其他手机，大学专业也一样，公务员专业和非公务员专业。
1: 再来看一下，这是万亿，他说了，嘲笑范进，理解范进，想成为范进，哎呦，真的说得太对了。当代人想活得好，走得开，确实得如此。
0: 子不语，他说挺好的，总好过大学四年就只有文凭。
1: 哎，默默他说了，也挺好的呀。
0: 收费不高的话，还能帮学生省点钱呢。其实大家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们说过去从前那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嗯，再往后的话，有很多人争相下海；再往后呢，有很多人争相进入到外资企业；再往后，很多的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能够走进大厂。而到了现如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呢？
1: 对呀，你看从2020年，其实就已经这个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 占比56%了，而现在一跃成为了14.7%，成为了毕业生心目当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嗯，其实还有一项针对于中国地质大学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的一个调查哈，有25.15%的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是因为觉得工作福利挺好的，而且还挺轻松的。
0: 嗯，其次呢，就是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毕业生报考公务员都有哪些原因？刚说到了啊，说这工作轻松、福利好，这占据了百分之25%。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了百分之18%。另外一大项是关于父母的期望，占据了百分之14.多。那么还有一种原因也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就是工作比较难找，也是主要报考公务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据了14%。另外12%的原因呢是实现人生追求，11%。
1: 原因是直接为国家做贡献。嗯，那毕竟考上公务员吃的就是公粮了，
0: 没错，
1: 工资社保、公积金啊，一样不会落下。与之对应的零零至少呢，好过体制外吧。这工资虽然不高，但胜在稳定啊。不至于这个月可能还月薪过万，下个月就随时被裁，也不至于端着铁饭碗却连饭都吃不起。
0: 怎么说呢？你看啊，在这个社会地位方面，好像公务员早就已经是天花板了。我们就拿婚恋市场来 来说，虽然编制不通过结婚证传播，但是相亲角有一句话说，只要你说是自己是体制内的，就能够获得优先择偶权，不亚于是有车有房、年薪百万。
2: 对的啊，那家长呢对于公务员的偏爱呢，也把不考公捧成为了新时代的三不孝之首啊。
0: 哎呀，近15%的毕业生都说啊，是在父母的期望之下报考公务员的。那相比较之下呢，纯粹因为想给国家做贡献而报考
1: 的毕业生占比并不多，在各种buff的叠加之下呀，这考公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一种执念，也成为了他们在大学乃至离开大学之后依旧要上的必修课。
0: 嗯，
1: 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了
0: 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网民们的一个热络的评论。那渴望上岸成功，端起铁饭碗，啃过后半生。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挤破头 也要进入到体制内这座围城。就这样，目前的公务员考试竞争可以说是愈发的激烈。从近几年来不断飙升的国考报名人数，大家可见一斑。
1: 哎，我看到啊，在这个2025国考，一共有6万的考生通过资格的审核，平均招录比为86:1，最终呢，只会有3.97万个幸运儿会上岸。
0: 举例说明联络部的一个岗位啊，报录比甚至是达到了惊人的16702比1。哇，也就是说这个浩浩荡荡的备考大军当中陪跑的是剩下的招录比就一直是大于50比1。这意味着每年 最多只有2%的考生能成功的跨越国考这座狭窄的独木桥。对，这样的竞争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冷却啊。都知道现如今这公务员是香饽饽，但是呢考公上岸依旧是难如登天，挑灯夜战奋力一搏所换来的很大可能很大几率就是明年再战。
1: 有一份数据显示，2023年国考的最终录取率仅为1.5%，而根据此前一份统计来看，考生如果没有参加专项辅导，复习12个月以上，国考的通过率也只有1.41%。复习12个月以上啊，朋友们，现如今
0: 应届生争抢的上岸好像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我们呢根据学校层级 随机抽取了12所高校， 发现啊 本科毕业就能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那只有少数的佼佼者。相比于曾几何时，那些年2021届有不少学校毕业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比例上升，但是严峻的现实还是横亘在每一个学校面前。除了你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他院校在2022届本科生在党政机关的就业占比都是低于10%的，那二本院校呢更是难以突破3%。
1: 而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真的能让学生离上岸的梦想更近一些吗？我们就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吧，在2020年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之后，本科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86.03%升到了2023年的89.25%，同期呢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本科生 占比也增加了1.92%，那数据有所好转，但这也和黑龙江大学公考报考人数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连不上岸包退款的协议班都会深陷退款风波，那考公辅导机构尚且都打不了包票，这上一门公务员微专业 100%上岸更是无法保证吧。
0: 哎呀，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沦为昂贵的沉没成本，现如今很多的孔乙己们没办法，就只能走上考公这条路了。
1: 那大家也来聊一聊吧，看看你对考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看法呢？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考的又是什么样的专业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
2: 哥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考公热啊，现在这各大学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出的非常的，应该说是体察民心呢、啊。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当代大学生还没毕业呢，这专业先没了
5: 啊。大学里消失的专业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这现如今的大学生恐惧的事儿只多不少，考试考不过，实习被拒绝，工作太难找。那如果要评选出之最，那还得就要数张小白刚提到的人没毕业，这在读的专业先没了，自己惨成最后一届。
4: 哎，前不久啊，不少这个高校都传来了专业下线的消息，像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20余所高校扎堆宣布撤销专业，名单涉及有财政学、汉语言、酒店管理等各类型的专业。
5: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呢，教育部还公布了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显示呢，本科招生要撤销1670个专业，数量呢更是创历史之最。
4: 这高校为什么大规模的撤销专业呢？又是哪些专业在兴起，哪些专业被打入了冷宫呢？
5: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一到每年的高考志愿季，诸如像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就是一个舔字
4: 啊，
5: 还有说学新闻打断腿，这样出格的言论总是会一次次的登上热搜。
4: 甭管是高考毕业生，还是为孩子们前途操碎心的家长，又或者是毕业多年的职场打工人，总免不了啊听到哪个专业前景好，铁饭碗，哪个专业又成了新天坑。
5: 这样的讨论折射在现如今的大学身上，恰巧是说明了专业的频繁调整。哎，这从来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儿。
4: 哎，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每年的高校都在一边裁撤已经略显过时跟不上发展的专业，一边呢又追潮流赶时髦，新增当下风头最盛的专业，抢着做低
5: 记了过去10年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们发现近10年间全国高校本科新增专业累计多达19994个，

0: 撤销专业5275个。
1: 这其中呢，高校本科新增专业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呢在2000个上下浮动。但同时呢，撤销专业的数量从2020年来屡创新高。
0: 是的，如果仔细看这些变动的专业分属于什么学科大类，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新增和撤销最多的大部分都是工学类专业。
1: 我看到啊，从2019年到2022年，这工学在4年内新增和裁撤的专业数量占到了整体的42.7%和31.5%。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能够喊得出名字的，像一些传统工学专业，你像建筑学、交通运输、生物工程，这些都纷纷下场，取而代之的是名字里要加上智能、智慧之后摇身一变的新工学专业。
1: 比如说车辆工程专业虽然被撤销了，但却又新登场了一个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0: 因为工学在新增专业中的数量占比远高于撤销专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工学类专业的数量在整个高校专业的占比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呈现同样趋势的还有经济学和教育学。
1: 相比之下呢，农学、医学、历史学、哲学就佛系多了，无论是新增还是撤销，占比变化都不大。历史学、医学和哲学在近10年的撤销数量更是少到了仅为个位数。
0: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趋势，一方面首先就是因为工学类专业它本身细分的专业门类就更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大类，它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一些。你看，根据某一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工学大类下有着277个专业，是远多于其他学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复理科。
1: 是，另外一方面呢，工学类专业在就业上的亮眼表现也让其在专业调整当中更受青睐。那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呢，你像2023年吧，本科生毕业之后半年后月收入前10的专业其实都是工学类的。
0: 虽然学科门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真正决定每一个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1: 以2023年为例吧，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是数字经济。
0: 为什么呢？
1: 增设该专业的院校呢，大概有80所，远超过第二名智能建造专业的46所和人工智能专业的38所。
0: 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
1: 说到数字经济，你可能会觉得它看不见又摸不着。
0: 是呀，
1: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早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纵横交织。你看，小到外卖点餐，你得扫码付款，对吧？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啊！
0: 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0: 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您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这专业现在还有吗？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专业啊，真的是上着上着还没毕业呢，已经没专业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亚伦他说，很多专业存在的唯一价值啊，是让这些专业的老师有份教职工作。真的是这样吗？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太合适了啊！每个专业都是术业有专攻的，都有不一样的，要允许百花齐放哈。然后再来看到哦，神经蛙他说了，有些专业呀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土木工程现在叫做智能建造。
1: 嗯，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龙行达达他说了，哎，你们可以建议一下他们，让他们新增一个彩票学专业怎么样啊。
2: 人家有人就说了，说北师大有彩票学方向，就放在公管下面。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学习内容是学习就是彩票的相应的理论知识，还是更多的规律？还有朋友问到说，到底是学怎么卖彩票，还是怎么买彩票啊？
1: 关键是你能考上北师大吗？
2: 这有什么难的？非常简单 ，so easy。
1: 说考就考是吧？李三儿他说了，感觉法学类专业啊，也应该撤销本科
2: 啊。
1: 统统的都给他为其他的职业经验的通过考取硕士学位等方式参与职业，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本科四年投入在一个事情的学术上，感觉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啊。
2: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关注过类似法学学科啊，这个领域当中，那如果你想要去考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那你首先得对于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很大的基础研究。
1: 哎，你看就有朋友回复了，他说哎呀，你去看看这个法硕非法本在市场上被歧视成啥样了。
2: 对啊，
1: 同样的年龄，法本生6到7年的学习，或者4年学习加3年的实务，你法硕3年加零实务经验，你咋玩啊？你根本没机会实践呀。这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脱坑转行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2: 对，我觉得实践是要基于很大强度的一个基础学习之后的。B 呜呜他说了，我觉得应该开设一个快递专业
1: 啊，这个早就有了，叫做物流管理。
2: 还有熊熊他说，千万不要学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工程，他就是换了个名字，学就要学好考公的，比如说法学，你看刚刚那个法学人家要学了吧，还有汉语言文学，大学4年就开始学行测申论，毕业直接考公上岸公务员，别的那都没用。
1: 别的没用吗？这青人家站出来说了，说你像计算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作为医学生的我有话要说，这些专业都还挺有用的呀。
2: 还有默默他说了，撤销了1000多个，又增设了1000多个，高等教育的模式调整感觉才刚刚开始。
1: 三郎说啊，还有这某某技校专业，那真的是屹立不倒啊，
2: 人家有人家的存在价值。还有香菜薯片他说了，笑死啦，凡是带管理的必是天坑，毕业就是失业，酒店管理呢就是服务员，初中生也可以做。
1: 哎，补充一下，还有物流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等。
2: 哎，我这里要插播一句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听友的言论呢，它只是个人的言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也就是片面性，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每个人的思路啊。
1: 再来看一看，这是Fashion 他说了，公用事业管理根本不需要专业意见，不考量专业素质，所以不需要这个专业。
2: 彼岸花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啊，他说我学的呢是旅游管理高尔夫方向，讲真的，选这个专业第一学期光买球杆就10000多，但是咬咬牙我买了，我就想啊，毕竟这个上流社会才玩高尔夫，我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相应的资源吧。事实上我真的错了，我一天都没用得上这个专业，还没毕业我就结婚生子，现在又跨行业考了老师，老公说了这样方便带孩子照顾家庭。
1: 那这我觉得赖不到这个专业吧，赖就赖你，谁让你那么早结婚呢？
2: 赖就赖你老公。
1: 对， 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某问大家，他说工程管理怎么样啊？有实际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2: 还有 Believe， 他说了，我们学校新增的就是智能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农学这几个专业，撤销的呢就是纺织类专业。
1: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管理学，其实作为被吐槽已久的万金油专业，管理学看起来啥都会啥都学，但每门知识学，
2: 我觉得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事物能够允许自己去施展出自己的管理才能。
1: 比如说呢，家里如果煤矿的话，谁会要刚毕业的学生你去管理呢？
2: 那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合适。
1: 怎么说、
2: 那人家有矿的谁还去学管理啊？
1: 早早就当老板了是吧？
2: 对呀、而且也有很多的平台都需要管理型的人才啊。
1: 的确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相继涌入了宇宙尽头的今天，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想考公考编，往往呢只能报一些通用型的岗位，比起有对口岗位可选的法学、汉语言、新闻等这些专业，显得就挺尴尬的。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显得挺尴尬的专业大有人在，可不止你一个。
1: 你看在未来吧，还会有越来越多专业面临同样的命运。之前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那到了2025年呢，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分布。那并且对连续5年没有招生的专业呢，将会予以撤销处理。换句话说啊，就是学生家长不爱选的专业，那高校你就渐渐的你也就别招生了，被撤销那也是迟早的事儿。
2: 对，如果说现如今这个学生对于天坑。

0: 专业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吐槽，以及近乎狂热的追捧热门专业，是不想在四年之后毕业即失业，悔恨人生赛道开错了头，一步错步步错。那么高校现在频繁的新增和撤销专业，也是生怕没能够踩中时代的节拍，落后于社会的节奏。
1: 你看纵观过去几年吧，这各大院校的本科专业起起伏伏，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常客调整的格外的频繁。从近十年间，我们可以看到，除去财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本科院校的深圳技术大学、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要数塔里木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专业的数量是最多的。
0: 嗯，有很多院校撤销专业也很多，在撤销专业最多的十所高校当中，有三所都是来自于云南。那这些高校之所以会大量的裁撤专业，一方面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又或者专业本来就过于饱和了，还有的就是高校自身都还没准备好开设新专业，一时间呢没有办法完成学科建设，匆匆上马热门专业，又不得不再狼狈的撤销。
1: 哎，正因为如此啊，在频繁的专业变迁当中，还有一些院校就产生了昙花一现的短命专业。
0: 是的，许多高校开设这些专业之后，可能不到四年就撤销了。这些最常见的短命专业前五名分别是什么？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是社会工作、酒店管理、投资学、秘书学，还有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 也难怪有人形容选专业真的就像是玄学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香饽饽专业四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天坑呢？
0: 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现如今经历，说一说你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上的是什么样的专业，现在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再见吧，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9回，书接前文。这个乐亭啊，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用湛卢宝剑换得3人的性命。乐亭此时来至教主的近前，教主，我已经把宝剑献出，莫非你要说话不算数吗？可说话是算数的，好剑好剑呐！再看周边这帮人也溜须拍马，说是好剑。这一说好剑呢，说的慢一点都不行。大殿之中这些人都跟着溜须。这个时候再看这教主把宝剑苍狼还匣，交给身后的侍女。一个小姑娘把宝剑接过来，往怀中一抱，退到后边。岳少侠，请吧。多谢教主，现在我就可以走了。对，可以走。乐亭看挺顺利啊，这教主说话还真算数。他刚一转身，有一伙人把去路就给拦住。哼哼，乐亭，站住，别动。乐亭一看，说话的是谁呀？白胡子老头正是大内一等侍卫靖远侯老不死的司空廖。在司空廖的背后，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淫妇梅五朵等人，就这样横住了去路不让动。乐亭，你们的事儿是了结了，但是咱们的事儿肯定没了结。乐亭啊，跟阴阳教的事情我们不管，咱们私下的事儿这争端根本不行。我是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捉拿于你，而你现在也是国家的罪犯。你们跟阴阳教的事儿算是完了，但跟朝廷的官司可没完。我代表朝廷捉拿于你，说什么你也走不了，门都没有。乐亭转回身，稳了稳心神，问这教主，我说教主，这怎么回事？横生枝节，刚才可没提到有这事儿。乐亭，这么办吧，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呢，绝不能够放过他。方才司空廖说的也对，他代表的是官府，奉的是当今皇上。

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那么本教主就管不了了。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你用湛卢剑换得那三个人的性命，可以叫这三个人立刻平安的离开，你可不行，官府要抓你，本教主也是爱莫能助。月亭明白，行行行，教主既然这样说，放出那三位来，我算个什么，那三位走就行。月亭转回身，我说司空廖，你听见没有，教主发了话了，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来的，就应该放走，让他们急速离开此地，你敢不听吗？这个好吧，教主爷我们是听的，现在就放这三位走，你可不能走。我就不走。单说周三卫吓得恨不得一步离开，但是这个李太同李德侠还有贺道爷贺长兴怎么能放心月亭呢？尤其是贺长兴，月亭啊，月亭，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能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活活到一块儿，死死在一起。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两位老人家，到了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迟迟则生变，快走。我说月亭啊，身为干爹的我就不能走。那么此时这太通也说话了，月亭，我也不能走，你们快走。好吧，最后这些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也是那么回事，快离开此地。就这样他们走了。哎呀，周三卫腿肚子都转筋，扭头就跑，就怕出事儿。那么他们撤了，月亭又说，教主，这块儿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5里地，我也不放心，我怕这些人半路截杀，您是不是派人给保护保护？这个事儿让我也放心放心。哈哈哈哈，年轻人想得周到，我就派沧州二老帮着忙吧。沧州二老跟你老师据我所知还有交情，这回你放心了吧？是，那多谢教主。就这样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找来了。欧阳山诸葛玄，你们二人奉我之命保护三老顺利离开这顺元峰，哪个半路胆敢接杀，不遵本教主的法牒，就地处决，不必容情，属下遵命，属下遵命。两位老剑客护送，月亭这心才放下。贺道爷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这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月亭一挥手，快走快走。再看这才跟他们分别，月亭一回头看那个丫头，所谓的姐姐还站在那儿。大姐，你也快走吧，此地不可久待，等一会儿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有危险，摊上意外我负不了责任。呀，月亭啊，你真是小瞧我，我才不走呢。

0: 随便就跟你离开此地。
1: 哟，
0: 小月亭，你挺蛮横啊，你忘了脚下这块土地啊还是大宋国朝。呸，不要脸的东西，你想怎么的？今天我月亭就摆着这儿了，一百来斤我豁出去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手底下那帮人也是砸干零碎攒鸡毛凑胆子，单对单各对各，谁敢跟我比试啊？谁敢跟我比试？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凭我现在的武功想打月亭势比登天，前者让月亭几次打败险些丧命，想起此事司空廖心惊肉跳，你说怎么办呢？他在这儿迟疑，正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英俊的小伙气宇轩昂，老剑客，你是不是感觉到不是人家？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你的对手，总管，能否帮忙助老夫一臂之力？哈哈哈！当然了，当然了，咱的交情在这儿摆着，不就抓叶婷吗？您放心，您歇歇，把他交给我了。月亭，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都敢不遵，丞相的手谕你也敢不听，你还敢拒普欧差？今天没别的说的，谁叫我旗舰飞仙高峰和大剑司空廖有私交呢？非要跟你决一胜负？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再看此时，旗舰飞仙高峰苍狼拽出宝剑，垫步凝神就过来。月亭稳稳当当，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通天八卦掌是大战高峰。就在这个大殿最宽敞这地方，高峰是剑光缭绕，猪猪猪猪猪猪猪，小月亭唰唰唰唰，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8864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两旁的众人也都在观战。要说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月亭，但是有那么一点，月亭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能有一大块，这对着双掌呼呼挂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银花，天河道泄霹雳狂风，一招挨着一招，太厉害，频频发动进攻，把个高峰逼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刻，旁边有人沉不住气了，谁呀？正是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周代呀，书中代言，喜欢这高峰，爱他。大总管二总管经常在一起研究事儿，离近了就有感情了，时间长了两个人耳鬓厮磨，虽然说没有人给提亲，但是从心里爱高峰，要是别人动手他根本就不管，可是高峰动手他受不了了，手擒双刀在旁边观战，他一看相好的，让这要晚去一步，有个两个三长两短的，那可要命。不行，我得去帮忙。想到这里，压双刀也没跟谁打招呼，噌就穿上了。小月亭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双刀楼头变舵，月亭力战高峰，斜刺里周代也上来，就这样两打一个。月亭心说不好啊，顾前顾不了后啊，这两个人能耐不在我之下。正在焦急之时，就那姐姐说话了，哟，不要脸的，你想以多取胜，来来来，小姑奶奶我陪陪你。说着话一晃掌中的鞭子，嗖

带给截住。周代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交手，晃双刀站这姑娘，刀这一砍往下砍，刚一转身回了威力，啪耳轮中就这一声，就这一鞭子不要紧，正抽到这周代的后背上，咔嚓把衣服给抽开，再看那血就淌下来了。你想这周代也是细皮嫩肉，那还了得吗？把这位幻影长歌周代给打的嗷一嗓子败回本队，趴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疼死我了，打死我了。旗舰飞仙高峰力战月亭，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起急，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上人过来，刚一高兴几下让人给打倒了，他就分神了。打仗就怕这个，他关心着自己的相好的，所以这时候月亭啊越战越勇，占了上风。高峰这脑袋一溜号，剑招也散乱了。月亭一看有机可乘，往上一纵，竖起单掌，使了一招天河倒转。这一掌以上是下拍他的脑门子，呜就下来。旗舰飞仙眼睛往上一撩，坏了，掌来的太急了，躲闪不了，脑袋一晃，脑袋是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让月亭给拍上，呜月亭那什么功夫，耳轮中听这一声那还了得。月亭练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集聚于一身呢。这功夫总的名字叫通天八卦掌，内含着一种特殊的能为，这种能为叫大力昆仑掌。这一下要拍上，那还受得了吗？粉碎性骨折，顿时给揍的啊大叫一声，人事不醒。阴阳教那么多人呢，一瞅大总管二总管都这个样，眼珠都红了，各拉刀剑，苍啷啷苍啷啷，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好几百人呢，把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看干什么，以多为胜啊，晃双掌，身形一转，拉出了玩命的架势。那个教主啊一直都不言语，跟假人似的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他一看底下这些人一伸手，生气了，突然把令字旗抄起来晃了几下，尔等不得无礼，退下退下。教主真有威信啊，一声令下，好几百人属下遵命，属下遵命，哗分为左右。我看高峰、幻影、嫦娥、周代，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取其果，自己找的无能的废物，如此这样把他们先抬下去，抬到后边好好治伤，不得乱来。是是，就这样抬到后边治伤，暂且不提。月亭心说这教主行啊，挺讲理呀、啊、了不起呀、啊、了不起，看来不像是个坏人。众人七手八脚把高峰抬下去，用接骨丹神仙一把抓，别看打得这样还有三寸气在，这人死不了，就这样得疗伤。紧跟着有人呢给这周代也上上了药，化毒散，自不必说，这两个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司空廖一看傻眼了，似乎阴阳教的下人围攻月亭，真是进退两难呢、啊。就在这么个时候，月亭回身转过来，那姑娘也来至近前，月亭就说，大姐到了现在快走吧，见好就收。小月亭啊，兄弟。

真过瘾呐、啊！但是你管不了我，我的事儿啊，说的是实情，还没了结。你乐意走呢，走你的；我不走，我不走，你还管得着我吗？我的事儿我说了，没解决就走不了，不能走。岳霆一看呢，我怎么遇上这么个缠头的？这玩意儿他不走，我也不能走啊！人得讲的是仁义二字，这姑娘对我挺够意思。舍命陪我来的，我也只好站着等着。我说兄弟，你这两下子确然是不错，刚才我也看到了，给姐姐灌针，你的事儿啊办的确实差不多了，现在看我的。这姑娘说着往前一根步，这一站一点儿也不惧色，毫无惧色，当着这么多人摇头晃脑站在当中。我说你就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死死地盯着他。我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捂得那么严实，不怕捂骚了，捂出痱子啊？你这帽子也挺特殊，能有三尺来高，这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怕一笑。你说你跟我说句话不行啊？我说教主对不起了，今天我到阴阳教，说实在的，咱们没有什么仇恨，我不是冲你来的，冲你手下人来的。我听说教主你手下有两大护法啊，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吧，江湖人称叫什么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什么收生婆婆。哎，我就找他们老两口算账来了。我说你们听着，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月？两个老狗夫妻，一对狗夫妻，给我滚出来，别等着我伸手揪你啊，你给我出来，再不出来我骂你们两个人八辈的祖宗。女孩子声音很清脆，这大厅里头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霆在旁边一听，这是要捅马蜂窝呀，南宫玄北宫月那是好惹的，就连叶大爷身为这丐帮的帮主叶无光，那么大的能耐都险些死在他们手里，要不是让个黑衣人给救了，恐怕早就死了。预感到这姑娘恐怕要惹祸，想拦着话已出口也没法拦着。南宫玄北宫月还真就在队伍之中，心之话叫我们夫妻的号，那我们得出来左右看看，一看这教主也不说话，似乎默许了。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闪闪，挎着刀他出来了，来到这小姑娘近前，手捻虚髯，丫头，刚才你叫我吗？姑娘一看出这个老头，个儿也不高，长得也挺富态，大脸蛋子白胡，相貌也挺凶恶，挎着一口大刀，长有四尺半，宽了下比一巴掌还宽着一寸，刀的碎头显显晃晃晃晃摆摆的。你就是宝刀大剑南宫玄吗？正是老夫。你指名道姓，丫头，找我什么事儿？不，等一等，据我所知你还有个老婆，你老婆哪去了？叫她一块儿出来，别在后边眯着。正说话，北宫月嗷一嗓子在人群之中也出来。这老妖婆子那么大年纪，插那粉能有一前后，扭扭捏捏站出来，稳稳的身后日月五行轮。小王八蛋，你叫你家老奶奶干什么？南宫玄北宫月，我跟你俩说实在的，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今天姑奶奶要报仇雪恨。慢着，慢着。这南宫玄一摆手，丫头，我不认得你是谁，怎么谈到有什么仇恨？
当着教主、当着乐亭的面、当着

0: 恨，我不清楚，你让我明白。哟，怎么的，你们害人害的太多了，欠的债也多，所以想不起来了。好，本姑娘给你们提提醒，20年前你们到没到过川西？嗯，你们跟没跟一个人结过仇？这个人叫独霸川西，黑虎巡山，李明亮。李明亮，李大剑客，我塑个罪说，那就是我爹。这回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吧？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原来如此，李明亮就是你爹。对，我是他不孝的女儿。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4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希望都能够珍惜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建立信任，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和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的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

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是逃离。二是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化着淡妆，用祖马龙的香水，挽着丈夫的手臂，远远看到我就大声的惊呼，热情地扑过来亲吻我的脸颊。第一句话竟然是，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愣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珍妮，却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真诚地热爱着生活，变得漂亮动人的珍妮。他的先生确实很疼他，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他就把外套披在了他的肩上，他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他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容

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得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五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骄傲的单身贵族，看身边的男生幼稚又低级，社交圈子狭窄，很难碰到心仪的男生。现在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有爱也有自由，活得越来越漂亮。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不想被束缚，长得不算漂亮，社交圈子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感情质量有要求，不会因为年龄结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姑娘，怎样才能遇到心仪的结婚对象呢？我从珍妮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点。一，姿态要低，要求要高，你要放低姿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很想找个男朋友，把你对爱情的渴望写在脸上。同时你要清楚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不要轻易地降低要求。为什么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姑娘恰恰是反的，她们有一张闭关锁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一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爱，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三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二，你不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凝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凝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凝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三，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二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

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素质和价值观的总和。你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最能体现你的综合实力。愿每心所愿地找到那个值得去嫁、去托付一生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工作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
3: 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越来越多的宝妈啊，在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下，开始让小宝宝吃母亲的奶水。但是呢，石晓不得不提醒各位宝妈，母乳喂养也是有条件的。一些奶水宝宝吃了不但没好处，反而会伤害小宝宝的身体。那我们首先呢，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提醒母乳喂养的妈妈们，哪些奶水不宜给小宝宝吃。
6: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

0: 总动员温馨提示。
1: 首先呢，切记生气的时候哺乳。人在生气的时候，体内会产生毒素，这类毒素能够使奶水变色，而且沉淀。因此，哺乳妈妈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刚生完气就给孩子喂奶，以免宝宝吃入带有毒素的乳汁。再有就是切记浓妆哺乳。哺乳妈妈身体的气味对宝宝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能够激发宝宝产生愉悦的进餐情绪。即使宝宝刚出生，也能把头转向妈妈气味的方向寻找奶头。妈妈的气味呢，有助于婴儿吸奶。如果浓妆艳抹、化妆品的气味使宝宝难以适应，情绪低落、食量下降，从而妨碍发育。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穿化纤内衣哺乳。穿化纤内衣的最大危害在于纤维容易脱落而堵塞乳腺管，造成停止分泌乳汁的恶果。哺乳妈妈不能穿化纤内衣，也不要佩戴化纤类的胸罩，应该选择棉类制品。还有就是哺乳的时候不要逗宝宝笑，宝宝吃奶的时候如果被逗笑，吸入的奶汁可能误入气管，轻者呛奶，重者呢会诱发吸入性肺炎。最后呢，就是切记睡卧哺乳。忙碌一天之后到晚上啊，特别是后半夜宝宝要吃奶的时候，朦朦胧胧中给孩子喂奶很容易发生危险。哺乳妈妈无论有多累，都应该像白天一样坐起来喂奶。喂奶的时候呢，光线不要太暗，要能够清晰地看到孩子的皮肤颜色。喂奶以后要竖抱，并且轻轻地拍背，等到宝宝打了奶嗝之后再放下。之后呢，稍微地观察一会儿，如果安稳入睡再关掉亮灯。晚上的时候室内要保留一点光线，以便孩子吐奶的时候可以及时发现，杜绝发生窒息的危险。给宝宝哺乳的禁忌事关母子健康，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此外呢，一些不正来说应该有所节制的饮用或者是停止饮用的东西，宝妈们在刚刚生完小宝宝之后的一段时间，尽量吃的稍微清淡一点，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物品，包括辛辣的调味料、辣椒、酒、咖啡以及香烟等。一般来说呢，少量的酒可以促进乳汁分泌，对婴儿也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过量，就会抑制乳汁分泌，也会影响子宫收缩，所以呢，应该少饮或者是不饮。咖啡会使人体的中枢神经兴奋，一杯150毫升的咖啡里面就含有100毫升的咖啡因，正常人一天最好都不要超过3杯。虽然无法证明它对婴儿有害，但是呢，对哺乳的妈妈来说，应该有所节制的饮用或者是停饮。还有一种就是烟草了。如果哺乳妈妈在喂奶期间仍然吸烟的话，尼古丁会很快出现在乳汁当中，被宝宝吸收。研究显示，尼古丁对宝宝的呼吸道有不良影响，因此呢，哺乳妈妈最好能够戒烟，并且避免吸入二手烟。对哺乳妈妈来说，虽然大部分药物在一般剂量下都不会让宝宝受到影响，但是仍然建议哺乳妈妈在吃药之前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哺乳的情况，以便医生呢开出适合服用的药物，并且选择持续时间较短的药物，达到通过乳汁的药量最少的目的。另外，妈妈如果在喂了宝宝母乳之后服药，应在乳汁内药的浓度达到最低的时候再喂宝宝，这样宝宝才会更加安全。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也欢迎您在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幼儿时期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黄金时期，和成人相比呢，孩子充满了好奇心和好胜心，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敢想敢做。那么怎样对小宝贝们实施创新教育呢？接下来的早教课堂我

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首先呢，必须转变那些妨碍幼儿创新精神和创新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教育的本质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教育的发展和突破。教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创新，教学就僵化了。试想啊，倘若施教者观念陈旧、意识陈旧、思想狭隘、方法保守、手段落后，那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呢？应该鼓励幼儿大胆创新，并且为他们提供创造的机会和条件。要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允许孩子犯错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幼儿好奇心很强，能够频繁地提出各种问题，并且会自作主张地去解决某些问题，结果呢，常常做错事。这个时候，教师和父母应该主动、热情、耐心地对待幼儿的问题，绝不能采取冷淡的态度。对幼儿的错误要积极分析原因，在给孩子耐心讲道理的同时，对孩子的这种探索精神应该加以肯定和鼓励。要鼓励幼儿幻想，幻想呢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指向于未来的活动。一个人只有敢于幻想，才能超越和创新，才能摆脱平庸。人类呢，就是因为有了幻想，才有了向前走的动力。世间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是人们有了看似痴人说梦般的幻想，才可以成为现实。懒于幻想的人，必定是目光短浅、缺乏创造精神的人。因此呢，老师和父母要鼓励幼儿大胆联想，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多给幼儿提出问题，他人的交往，获得知识，解决问题，鼓励孩子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甚至独立做到一题多解，要正确认识听话和好孩子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对人肯定的评价中，经过长期的熏陶，听话已经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可以说，大部分老师和父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而这个标准呢，又大多是以他们自己的理念为中心划定的圆。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圆中活动的不少孩子啊，恰恰缺乏独立和创新的特征。他们的头脑成为施教者思想的跑马场，他们的行为以施教者制定的标准为依据。这显然是违背了教育规律和教育方针。老师和父母应该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观念，砸掉那些条条框框，为孩子提供创造的机会和空间。总之呢，对幼儿实施创新教育是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否则这种可贵的精神之中，幼儿只能在模仿、顺从当中长大，失去创造的机会、条件和信心，而且呢，很可能最终成为平庸的、缺乏独立见解的人。好了，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先来听首歌曲，稍后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小单元。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喧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量。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呢是由开心宝妈石晓带给您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宝宝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独特，用哭闹打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宝宝迁就妥协，只能让他觉得自己的耍赖有效了，不理不睬呢又会让宝宝伤心。那么这时候父母怎么处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张女士的女儿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就餐，女儿多次要玩弄爸爸的打火机被拒绝之后，她突然呢开始扔东西，并且大哭大闹。张女士马上将她抱离餐厅，在外面将她放下，宝宝呢就开始滚地上哭闹。张女士有意离她一定距离，让她发泄。宝宝呢时不时的偷瞄张女士，希望张女士上前去安慰。没想到张女士啊，只是一直在一旁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哭声渐小，这个时候张女士上前去问，宝宝，你知道为什么爸爸不给你玩打火机吗？她委屈地说，不知道。张女士跟她解释，小宝宝玩打火机很危险，是不能玩的，等长大了才能用打火机。宝宝听了，点了点头。如果说张女士啊，在她哭闹的时候安慰或者是跟她解释，她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会哭闹得更凶。孩子打滚耍赖是有原因的，他们是在找借口发泄。宝宝在商店，特别是玩具柜台前发脾气，是要大人买玩具，而是找个借口发泄罢了。最多见的是累了、饿了、渴了，在喧闹的环境里也会导致宝宝容易发脾气。宝宝哭闹耍赖皮，原因是在平时父母对宝宝过于溺爱，宝宝应该遵守的规矩常常因为各种借口而破例。好说话的妈妈多半呢是宝宝钻空子的对象，宝宝一次次尝到甜头，结果助长了他的任性，大人变得没威信，吵闹耍赖成了宝宝要挟大人的好办法。还有就是宝宝想用这种方式来取得爸爸妈妈的关注，这些爸爸妈妈平时大多很忙，陪宝宝的时间很少，因此呢宝宝会用这种方式来求证爸爸妈妈的关爱。那么如何让孩子改掉打滚耍赖的坏习惯呢？当孩子耍赖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妥协，父母的态度要坚定。只要孩子发现哭闹和耍赖无法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时，自然知守规矩的真正理由，太过情绪化的语气或了解守规矩的用意，而不是宝宝因为害怕责打才停止错误的行为。另外呢，父母应该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平时多陪伴孩子，让孩子知道父母是爱自己的，但父母不会为了自己破坏规则。久而久之呢，孩子会更理性地跟父母表达需求，而不是滚地撒泼。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每个傍晚，我们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一集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木子。月经是女性独有的生理标志，也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不少女性朋友对月经了解比较片面，常常心生焦虑，存有很多认知误区，甚至呢常年硬扛痛经。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白颖医生，请白医生呢带我们一起全面、科学、正确的来认识月经，让大家都学会好好的呵护自己。白医生，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首先我们想请教白医生，到底什么是月经？女性第一次月经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4: 月经呢，是伴随女性卵巢周期性变化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出血的生理现象，也是女性生殖健康系统逐渐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次月经呢称为初潮，普遍在13到14岁之间，个体发育不同，11到16岁来潮都属于正常范围。如果早于10岁来潮，需要警惕性早熟；满16岁从未初潮，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初潮后的1到2年，卵巢功能尚未稳定，排卵不规律，所以月经提前、推后、不准时，都是完全正确的生理现象。
3: 那刚刚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月经，那到底什么样的月经才算是健康正常的月经呢？
4: 健康月经呢有一套标准，主要看周期、经期、经量和经血4个方面。第一是月经周期，从本次月经第一天到下次月经第一天，21至35天都属于正常，不需要必须30天，只要自己周期相对稳定，偶尔前后波动7天以内都是正常的生理波动。第二呢是经期时长，一次月经持续2到8天，平均是4到6天。第三是月经量，整个经期总量20到60毫升。通俗判断，每日更换3至5片普通卫生巾，无大量血块即为正常。1到2个小时湿透整片卫生巾，然后血块多、头晕乏力，属于月经过多；仅点滴褐色出血、用护垫，属于月经过少。偶尔一次异常弄慌，连续2到3个周期异常，那就需要就医排查。第四是经血状态，正常经血为暗红色，少量细小血块是正常的，是经血排出速度快、轻微凝固导致。如果大量出现血块，经血发黑发褐，伴随剧烈腹痛，属于异常信号。
3: 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后会出现腰酸、乳房胀痛、情绪烦躁、浑身疲惫，那不少人就会担心，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身体生病了呢？
4: 完全不是疾病，

0: 激素、孕激素大幅波动，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这个盆腔充血、小腹轻微坠胀、腰酸乏力、乳房轻微胀痛、嗜睡疲惫、情绪敏感、烦躁易怒，这些症状月经来潮后缓解，经期结束就完全消失了，属于正常的经期综合征，是身体的这个激素变化引起的，不需要治疗。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因素最容易打乱月经的正常规律呢？
0: 月经是非常脆弱的，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常见的诱因有五大类，第一就是长期熬夜、作息紊乱，直接干扰内分泌的节律。第二就是考试、工作压力、情绪焦虑、精神紧张，抑制排卵，造成月经推迟。第三呢，就是过度节食、快速减肥、体重骤降、体脂不足、无法合成雌激素，极易呢月经紊乱、闭经。第四就是高强度的运动、超负荷训练。第五就是受凉、生冷饮食、生病吃药，这些啊都会影响月经，多数短暂波动。那我们调整作息、放松心态就可以恢复。连续三个月以上的紊乱就属于月经异常了，就有必要去就医检查。
1: 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月经是身体在排毒、在排废血，很多人对此呢是深信不疑的。白医生，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这个呢是最大的谣言。月经是没有毒素、没有脏血，月经的本质是子宫每个月都会增厚内膜，为怀孕做准备。那如果没有受孕，增厚的子宫内膜就完成使命了，自然脱落、出血，形成月经。月经是生殖系统的周期性更新，不是排毒。那月经规律呢，恰恰代表女性内分泌、卵巢功能非常健康。
1: 那月经会一直伴随女性终身吗？什么时候月经会彻底停止呢？
0: 这个呢，它不会是终身存在的。女性在45到55岁进入围绝经期，卵巢功能衰退，卵泡耗尽，那就不再排卵，激素下降，子宫内膜也不再增厚脱落了，那月经就永远停止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绝经。
1: 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的反馈，说自己在两次月经中间偶尔会出现一侧小腹隐隐作痛。白医生，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这是非常普遍的排卵期腹痛，也叫排卵痛，它这个100%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月经中期卵泡成熟破裂了，排出卵子，然后少量卵泡液流入盆腔，那么呢轻微刺激腹膜，就会出现单侧轻微短暂的小腹坠痛、刺痛，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只在月经中期出现，单侧痛不是全腹痛，持续几小时到两天自行消失，不影响生活，不需要吃药。部分女性朋友呢还会出现少量的排卵期点滴出血、透明拉丝状的白带，都是正常排卵、内分泌健康的表现。
1: 那经过白医生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正常月经的各种表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经期的养护、饮食、运动还有作息这几个方面。可能大家各自都有一些相对管用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或者说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请白医生来详细跟我们说说。
0: 好的，那我给大家系统的科普一下经期核心生活的养护知识。首先呢是经期饮食，很多人误以为经期只能喝热水，不能吃水果，这些呢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则是什么？是忌冰冷、忌生食、忌刺激。那常温水果、温水、鸡蛋、肉类，只要是温热清淡的饮食都可以正常吃，能够补充体力，缓解经期的乏力、头晕。有三种食物呢会直接加重痛经，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呢就是所有的冰品、冰水、冰镇水果、奶茶，寒冷呢会直接导致子宫收缩痉挛，加重疼痛。第二呢就是重辣重油，像什么麻辣火锅啊、辣条啊，会造成这个盆腔充血，让痛经啊腰酸更严重。第三就是高盐腌制食物，会加重这个经期的水肿、脸肿、腿肿。其次呢是经期的运动，这个经期啊绝对是禁止什么快跑呀、跳绳啊、跳远啊、深蹲啊、卷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剧烈的运动呀会导致这个经量增多、血块增加，然后痛经加重、盆腔淤血。最适合经期的呢是温和缓慢的活动，比如说慢走、轻柔的拉伸、放松瑜伽，都可以促进血循环，帮助我们经血呢顺畅排出，有效缓解小腹坠痛。 同时呢，大家要切记，经期呢，久坐比

0: 站立更伤身体，长期这个久坐翘二郎腿会压迫盆腔，造成经血淤积，加重痛经和腰酸。建议每40到60分钟咱们起身呢活动2到3分钟。最后呢是经期的作息睡眠，这个经期身体消耗比较大，免疫力就低，然后出现了嗜睡啊、乏力这些个身体自我修复的正常信号，这个不是懒惰，一定要保持充足睡眠，杜绝熬夜。熬夜呢会加重痛经，情绪暴躁，内分泌紊乱。
1: 刚才我们说到运动，对于不少正在减脂的女性朋友，她们就有这样的一种顾虑，说经期运动量变少了，那一周下来体重会不会上涨很多呢？
0: 月经来临前后呢，这个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波动，激素呢会让身体啊更容易锁住钠，这个留住水分，水分堆积在组织里，那么皮脂腺活跃，出现长痘啊、下肢发胀、眼皮浮肿、腹部呢鼓胀，体重可能会上升1到2公斤。这部分增加的全是水，不是脂肪，大家呢就不用焦虑，等到经期结束就会自动恢复了，不是真正的发胖。同时经期啊，很多人是胃肠胀气，然后感觉这个小腹鼓鼓的，视觉上呢也像胖了。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呢，月经干净3到7天再称重，这个时候呢是更真实的体重。
1: 白医生，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在减肥的时候如果赶上月经期呢，没事儿，可以放开吃，怎么吃都不会长胖，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呢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是很流行的一个误区。经期呢并不会是吃再多也不囤脂肪的魔法。
1: 那既然您说是个误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呢？
0: 主要是因为经期的基础代谢率轻微的升高了，但它的这个涨幅很小，大概每天啊顶多就是多消耗100到200大卡，也是相当于小半个苹果的热量，并不是大幅的。核心呢永远是它这个总摄入量大于身体的消耗量，和处于月经期没有特殊区别。如果经期呢大量吃蛋糕啊、奶茶啊、油炸食品，这些个热量就严重超标了，那么多余能量依旧会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
1: 那针对减脂人群在经期饮食上我们该如何把控，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0: 大家呢一定不要抱着经期随便吃的心态暴饮暴食，一次大量高热你减肥的节奏还可能加重腹胀、痛经、情绪烦躁。减脂啊是一个长期的热量平衡，不是说靠某几天特殊窗口期。
1: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跟我一样有一个这样的疑问，不敢洗澡，也不能随便的清洗私处，但是呢不清理呢又觉着不卫生。白医生，经期正确的卫生护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经期这个宫颈口是微微张开的，免疫力偏低，做好卫生的核心是干净透气，不破坏自身菌群。第一，这个卫生巾每2到4小时就需要更换一次，哪怕量少也要勤换，避免这个细菌滋生，引起什么外阴炎啊、阴道炎呀、瘙痒过敏。夜间呢使用卫生巾，晨起立刻更换。第二是禁止妇科这个洗液、香皂、沐浴露清洗私处内部，这样呢会破坏菌群，越洗越容易发炎，日常只用温水清洗外阴即可。第三，经期呢咱们可以正常的温水淋浴洗头，洗完之后立刻吹干头发，注意保暖，严禁盆浴、泡澡、泡温泉、游泳，这些呢都可能引发妇科炎症，那就选纯棉透气款，每日换洗，阳光呢暴晒杀菌，不要穿紧身的不透气的化纤内裤。第五，日常呢不要久坐，每1小时咱们就起身活动一下，保持私处干燥透气，卫生巾需要干燥避光存放，不要长期放在潮湿的卫生间里。
1: 还有听众问说，有时候经期的时候外阴会瘙痒会不舒服，这是不是代表就有炎症了呢？
0: 这个不一定，因为多数经期瘙痒啊是闷热潮湿、卫生巾不透气、材质过敏导致的，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及时更换卫生巾的品牌，保持干爽透气，然后进行观察。如果出现了持续的瘙痒、异味，然后豆腐渣样、泡沫样分泌物，那我们呢就应该及时就医去化验，不要自行乱用药物。
1: 除了身体护理，很多女性在经期痛经的时候情绪起伏会特别大，那么在心理和情绪调节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这是非常关键却经常被忽略的一点。

0: 经期这个激素断崖式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大脑这个神经递质，导致这个女性格外的敏感，哎，玻璃心、易怒、烦躁、低落、想哭，这些啊其实不是矫情，不是脾气差，是纯粹的这个生理反应。首先呢，大家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自我指责。疼痛叠加激素波动，情绪变差是必然现象，不用强迫自己说时刻要乐观呀，坚强。其次，这个经期啊，适当放过自己，降低自我要求。身体不适，不用硬撑高强度的学习，工作不用非常追求完美，不用内卷，就是允许自己的效率变低，状态变差，不要因为暂时的状态不好而自我否定。同时，大家要掌握四个稳定情绪、缓解疼痛的小方法。一呢，就是减少过度刷手机，避开网络的负面信息、焦虑的文案。这样呢，坏情绪呢就不会被无限放大。二是多做轻松治愈的小事儿，比如说听听舒缓的音乐，看轻松的内容，慢走，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第三呢，就是坚决不熬夜，充足睡眠可以同时稳定激素，缓解情。四是疼痛明显的时候，那我们要及时合理止痛，那身体舒服了，情绪自然会好。绝对说不要硬扛疼痛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我也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知识，疼痛和焦虑是恶性循环，你越紧张越害怕疼痛，心态是缓解痛经的免费良药。另外，经期尽量不要做重大决定，不要过度的胡思乱想，经期的消极情绪会放大所有的烦恼，等经期结束了，那咱们心态呢就会完全恢复平，边的家人朋友多给经期女性一份包容，不要说啊忍忍就好了，太矫情了，温柔的理解和陪伴比道理更重要。
1: 听白医生说完了月经的基础常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最困扰大家的问题——痛经。在生活里，不少人会觉得痛经嘛，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说生完孩子痛经就好了，喝点红糖水，红糖呢能治好痛经等等这类说法。白医生，这些观点科学吗？
0: 全部都是误区，非常的不科学。这个痛经是全球女性高发问题，数据显示呢，85%以上的女性一生中都会经历痛经，30%属于中重度痛经，严重影响学习、生活和睡眠。很多女性呢习惯硬扛，不仅会加重内分泌的紊乱，还会掩盖器质性的妇科疾病，延误诊治，长期拖延甚至会导致月经紊乱、盆腔健康，影响未来生育。
1: 在医学上，痛经有没有分类？如果有的话，都有哪些区别呢？
0: 痛经严格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两大类，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原发性痛经就是生理性痛经，多见于青春期的女生，初潮后1到5年出现，子宫、卵巢、盆腔完全健康，没有病变。原因呢，就是月经时子宫内膜前列腺素过高，导致子宫剧烈收缩，痉挛、缺血，引发疼痛。过量前列腺素进入血液了，还可以引发恶心、腹泻、头晕、乏力、出冷汗，都是典型的伴随症状。原发性痛经的1到2天出现，经期前2天是最重的，后期呢就逐渐消失了。疼痛程度是每年基本是一致的，不会说逐年加重。那 B 超检查呢，生殖器官完全正常，属于生理现象，不影响发育，也不影响以后的生育。第二类就是继发性痛经，那么病理性痛经是由妇科疾病引发的，属于疾病信号，多见于成年女性，常见病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慢性盆腔炎、宫颈狭窄等。它的典型特点就是进行性加重，一年会比一年疼痛厉害，然后青春期呢没有，成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还有热敷呀、红糖水呀、普通止痛药，这个效果呀越来越差，常伴随大量的血块、非经期的腹痛、同房疼痛、备孕困难。继发性痛经呢，必须治疗原发病，不能硬扛，不能延误治疗。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痛经，在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科学方法来缓解不适呢？
0: 给大家总结安全有效的居家护理方法。第一呢，就是腹

0: 第一呢，我们要全身的保暖，避免腰腹下肢受凉，忌食生冷饮食。第三，经期呢不做剧烈运动，不跑跳，不深蹲。 但我们可以慢走，轻柔拉伸，然后促进这个经血呢顺畅排出，减少坠痛。第四，疼痛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侧卧屈膝，放松这个腹部的肌肉，减轻这个牵拉的疼痛。第五，这个饮食啊要温热清淡，多温水，然后呢多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温和的果蔬，拒绝这个冰饮冰水果，重辣重油。第六，我们还要这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减少情绪焦虑。 你情绪越紧张，那痛觉越敏感。不少女生很抗拒吃止疼药，担心会上瘾，会损伤身体。那我们请白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认知误区。中重度的这个痛经啊，不能硬扛，它这个伤害远大于正规吃药。那我们可以吃醋过量分泌，然后从根源上制止这个子宫痉挛，同时缓解恶心、腹泻、头痛。 正确的用药原则就是，疼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吃药，不要说痛到极致了才吃。饭后服用，减少这个对胃黏膜的刺激。那经期呢，短期间断使用，不会成瘾，不伤肝肾，不影响生育。但是也有禁忌人群，像胃溃疡、严重哮喘、药物过敏者禁止服用。成年顽固性痛经，那可以在医生的评估后。
1: 然后使用短效处方药，然后青少年严禁自行使用。
0: 那出现哪些情况说明我们不能再继续忍耐了，一定要去妇科做检查？出现以下任何一条，立即就诊进行妇科检查。一是痛经逐年加重，越来越疼；第二就是青春期啊无痛经，然后成年后突然新发的这种痛经；三就是月经量异常增多，大量血块，非经期的出血。 四就是长期下服隐痛，同房时疼痛，然后排卵期持续性腹痛。五，正规的吃止痛药效果极差。六就是痛经伴随了呕吐、晕厥、虚脱。七就是长期备孕困难合并严重痛经。那么呢，这个无性生活的女性，咱们也可以去做腹部憋尿的 B 超，安全无创，也能准确排查问题。
1: 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白医生，您有没有什么想嘱咐女性朋友的？
0: 月经呢不是麻烦，是女性生理健康的信号灯。青春期规律月经，代表我们的身体正在健康发育，逐渐成熟。原发性痛经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自卑，无需焦虑。科学的保暖、作息、合理用药就能平稳度过。那如果出现了异常月经，进行性加重的痛经， 一定要给予重视，及时就医，不要隐忍，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生理变化，科学呵护经期健康，是每一个女性一生的必修课。愿每一位女性朋友呢，都能从容、健康、自信地度过每一天。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白医生今天的专业科普，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姐妹们走出经期与痛经的各类认知误区，科学的认识月经，学会关爱自己，守护自身健康。听众朋友，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1989年，反映这一伟大时刻的史诗巨片《开国大典》上映了。今天我们来分享《开国大典》的下半部分。《开国大典》这部影片获得了1990年第十届金鸡奖最佳影片。本片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角度，全方位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共和国伟业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了众多历史名人的荣辱沉浮，以雄浑凝重的艺术手法将淮海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和谈、蒋介石下野、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分为上下两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下集，让我们重温记录1949年的那个重大历史画面的经典故事。国产史诗巨片《开国大典》是导演李乾宽、萧桂云创作指导的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由古月、孙飞虎、黄凯等担任主演。这也是1989年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194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是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的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知，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但进展甚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且制定入城守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而在西口蒋介石这边，军统局长毛人凤正在向他汇报军情。
3: 你接着讲吧。
4: 是。
3: 坐下讲，坐下讲。
4: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3: 他可能北非吗？
4: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3: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4: 是。
3: 于右任老先生呢？
4: 在我手里。
3: 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澜、罗隆基、史良、胡觉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这大校

0: 让杜可真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1: 是，不过卑职以为明蒙没多大力量。
0: 张兰、罗龙居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1: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0: 干什么？
1: 到外面打个电话。
0: 你就在这里打吧。
1: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0: 你打吧，我休息。
1: 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龙基那一批，明白吗？
0: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志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1: 是。
2: 蒋介石准备扣押张志忠的家人来威胁他，而张志忠此时正在北平和毛泽东一起谈话。
3: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的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4: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3: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4: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3: 好，你说你说。
4: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3: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4: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3: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5: 主席。
2: 正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5: 哦，文白先生
4: 啊，
3: 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3: 那好，你们谈吧。
5: 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3: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2: 张志忠握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开了常委会。毛泽东首先发言。
3: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发下去吧。
5: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3: 让黄花不像话，云头云脑的事层出不穷啊，
6: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
3: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5: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
7: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8: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康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
5: 哦，还有一件，张治中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3: 哦，料一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2: 我党在北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远在浙江的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母坟，一家老小登上泰康号，悄然离开内地去了台湾省。此时的毛泽东却忙里偷闲，和叶子龙一起来到北平夜市上体察民情。 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

0: 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
1: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2: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1: 哎，我瞅相片儿，
2: 那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
1: 笑得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2: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1: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2: 对，
1: 过瘾。
2: 那当然了，
1: 哎，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
3: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
2: 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1: 哎，那是怎么茬？
4: 就是啊，
2: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1: 老伴，结账哦。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0: 正在尴尬之时，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5: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1: 给。
5: 啊，咱们走吧。
6: 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2: 什么？
1: 这是毛泽东啊！
6: 嗨，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1: 就是、
6: 你说这是怎么会说的？
0: 哎呀！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7: 哦，彭大将军往镇又打了个大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驻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
8: 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吗？
7: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警卫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9: 哼，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8: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7: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8: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7: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8: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7: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8: 四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
1: 好，必要的时候工龄很高啊。
7: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10: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7: 哦，少奇，
10: 嗯，
7: 你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字
7: 是见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见过。
10: 嗯，

0: 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1: 哎呀，少奇呀、啊、
2: 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前一天，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南京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开心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3: 梦醒，颖超
4: 你好。
3: 庆龄先生您好。
4: 好好，我们解放了、啊、
3: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啊、
4: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啊、
3: 请
4: 请啊，
3: 请吧。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啊、
4: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3: 好。
4: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3: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嗯、烟嘛抽得更凶了。
4: 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3: 哦，
4: 去北平。
3: 嗯，
4: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3: 我怕到哪儿去？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5: 庆龄先生，重庆未交，胡琴思念，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精细名家礼品，以便究近庆郊，知其无缺未盼。
4: 你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
6: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 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历经多年战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

泽东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还有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随后，毛泽东亲手

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和您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下半集。这部影片以演员的表演和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相结合，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开国大典的盛况，以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合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为：他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中约束。82岁的安妮·埃尔诺曾经是教师，身患癌症，出版过15本书。历经20余年打磨的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发表于2008年，当年就获得了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小说通过一些旧照片回忆一个女人60多年的成长历程，同时穿插集体回忆，再现法国二战后60多年的时代变迁。小说开创了无人称自传的新题材，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安妮用自己60多年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的成长方式是向阳升、向内求、向前走。安妮·埃尔诺的一生和常人并无两样，她出生贫困，靠着苦读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愿望，然后找到一份安安稳稳的教师工作，结婚生子，本想情投意合，岁月静好，可是离婚、癌症等不期而至，不幸一再降临，既然躲不过，只有坦然面对。谁都想要一帆风顺的生活，可是现实从来不如你所愿。失业、失恋、失态、失意、失望、失眠，总有几样会找上你。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成长，幸与不幸取决于自己的人生态度。路遥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热情地活下去。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

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3: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一讲秦始皇的故事。
4: 秦始皇就是那个统一六国的帝王吧？据说他非常厉害，那他小时候一定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3: 其实不是，恰恰相反，秦始皇小时候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好。我猜啊，他后来的性格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名叫异人。异人曾经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直郁郁不得志。当时有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想在异人身上投资，琢磨着怎么把异人扶上太子的位置，这样自己就可以富贵双全了。于是过得很困苦，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遇到吕不韦主动献殷勤，两个人自然是一拍即合。有一天，一人看见吕不韦的美妾赵姬非常喜欢，他就跟吕不韦要。吕不韦开始有点不情愿，但是一想，前面花在一人身上的钱已经不少了，半途而废又实在可惜，只好勉强答应。异人把赵姬娶到手，生了秦始皇，取名叫郑。由于秦国和赵国本来是一个祖先，都是赵氏，所以秦始皇也称赵郑。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管秦始皇叫嬴政，其实这么叫并不准确。当然啦，秦始皇这个称呼是他统一六国当上皇帝之后才给自己起的，所以呢，小时候的秦始皇应该叫公子郑，后来成为秦国国君应该叫秦王郑。
4: 公子郑、秦王郑、秦始皇，哈哈，原来赵郑一直在打怪升级啊。哎，赵郑并不是出生在秦国，他爸爸又在赵国当人质，那他怎么从赵国回到秦国还能当上秦王的呢？
3: 这就是吕不韦在背后操作了。赵郑在邯郸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跟着父亲回秦国，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成为秦王，赵郑被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异人死了，赵郑13岁就继位当上了秦王，封10万户，号文信侯。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4: 13岁就能当秦王，那是因为他爸爸是秦王，跟他自己的能力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一统六国就是他自己的功劳了。
3: 赵郑当时因为年纪还小，他并未亲政，国事暂时都委托给大臣们。秦国从他即位开始就不断发兵攻打魏国、韩国，夺取城池，这些国家当然也不愿意啊，于是韩、魏、赵、魏、楚五国组成联军，反过来找秦国报仇。
4: 哈哈，他们这是在打群架。
3: 统一六国的事儿我们后面再讲。在秦始皇亲政前有两件大事，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分别是城角叛乱和嫪毐之乱。长安君程角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程角突然举兵反叛，秦国发

0: 兵进攻，程角兵败身死。
1: 这是程角叛乱，那嫪毐又是谁呢？
0: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有个宠幸的假太监，名叫嫪毐。他们两个人啊，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还生了两个儿子。后来他越发骄奢淫逸，引起了赵政的强烈不满。赵政22岁的时候，在雍城举行了加冠的典礼。嫪毐听说秦王嫉恨自己，干脆假传皇帝诏书，发兵攻打赵政所在的祁年宫，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同时参与谋反的高官都被杀头示众，相国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官，最后被赐死，甚至太后也被放逐。
1: 天哪，秦始皇的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是因为小时候缺爱。
0: 是啊，大臣们也都看不下去了，但大家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非常冷酷的国君很是恐惧。齐国人毛娇壮着胆子劝说赵政，秦国正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您却放逐太后，恐怕诸侯听到都会笑话您啊。秦王于是把太后从雍地接回咸阳，安置在甘泉宫。
1: 太后虽然有点荒唐，但也不至于被赶走，现在好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0: 到这里呢，秦王赵政就正式亲政了。随后的这些年，他招揽人才，训练军队，让秦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接下来统一六国就开始了。
1: 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去。
0: 赵政即位后的第11年，他派大将王翦率军攻打魏国，夺取了9座城池。2年后又派桓乙攻赵国平阳，斩首10万，攻占宜安、平阳5城。韩王非常惊恐，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劝秦王保留韩国，韩国对秦国一定恭顺如犬马。秦王以前读过韩非的书，非常欣赏这个人，想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建议将韩非扣押。韩非因此被逮捕，最后死在云阳监狱，又将韩国的国土设置为颍川郡。1年后他又发兵去打赵国，第2年把赵王抓了俘虏。秦王亲自跑到赵都邯郸，搜捕当初和母亲赵姬家有过争端的仇人，全部活埋。赵公子家率领宗族几百人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准备联合抗秦。
1: 又是斩首，又是活埋，怎么感觉这个秦王和他的将军个个都像是疯子呢？真希望这次联合抗秦能够成功。
0: 秦王赵政亲政的第20年，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出使秦国。荆轲在秦王面前展开地图，突然抽出暗藏在地图里的剧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秦王又惊又怒，跳起来绕着柱子奔跑，同时拔出长剑反击，砍伤了荆轲，下令肢解荆轲示众，并立刻派王翦、辛晟率兵攻打燕国。
1: 荆轲刺秦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吧？

0: 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城市里，那城里的老百姓不是都被淹死了吗？疯子，真是疯子！我算了一下，现在韩国、赵国、燕国、魏国4个国家已经被灭了。
3: 接下来最难啃的骨头是楚国。秦王赵政23年，令王翦攻楚，发精兵60万，采取消耗楚军耐心的战术，既不打也不走。楚将项燕没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只能领兵东撤。王翦立刻发兵追击，就此灭亡。最后剩下的是齐国。齐国之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关心西边诸国的战事，这样持续了40多年。等到秦国把5国都消灭了，齐国才如梦初醒。秦王赵政26年，齐王建发兵防守西部边境，断绝和秦国的来往。秦王派将军王奔经由燕国南攻齐国，齐相后胜早被秦国买通，劝齐王投降。至此，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2: 以前觉得秦始皇统一6国非常了不起，原来这都是建立在杀戮上的。当时的
3: 所以啊，当时的6国都把秦国军队叫做虎狼之师，形容他们的凶狠残暴，只知道杀戮，毫无人性。秦统一6国的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有人说是人口总的一半，还有人说是1/3，但总之是非常吓人的。时间不多了，这集马上就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秦始皇的故事。
2: 小朋友们，下集再见。
4: 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国起初是一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地处西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以至于经常被中原诸国所忽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偏僻的诸侯国，最终成为了中原霸主。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仅花费了10年的时间，便横扫6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带领秦国完成统一，除了秦始皇自身能力很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秦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奴隶，只要你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就能得到奖励，升官发财，获得土地。秦国的这套制度把人身体里的贪婪和野蛮激发出来，中原的那些文明国家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2: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到了秦王政统一6国的经过。
3: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秦王政统一6国之后的故事。
2: 对，秦王政统一了6国，肯定有很多新变化，那么多国家在一起，该怎么管理呢？
3: 秦王在一统6国后，向大臣征求意见，他说，6国都已被我攻灭，如今天下安定，似乎应该更改名号，否则如何显扬我的功业？你们给我想个新头衔吧。丞相王婉、御史大夫冯杰、廷尉李斯等提出了一些备选方案，最后秦王拍板敲定，说以后秦王的新头衔是皇帝， 发出的教导称为制书，一般的命令称为称秦始皇，但是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2: 哦，秦始皇的名字原来是这样来的呀。
3: 作为整个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领土，然而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来统治管理这样庞大的帝国，就成了他头疼的大事儿。于是秦始皇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2: 他都做了哪些改革呢？
3: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天下分为36郡，每郡设置尉、守、监，把老百姓改称为黔首，意思是黑头，命令天下百姓限期上缴兵器，然后把兵器聚集到咸阳融化，铸成大钟和12个铜人，每个铜人重12万斤，放置在宫廷里，又统一法令、度量衡、车辙宽度等。接着秦始皇还根据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改革历法，比如以10月为岁首，也就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以黑色为尊，把6作为吉祥数字，比如御史所戴的法冠为6寸，车辙宽为6尺，6尺为1步，6匹马拉1辆车等等。大事小情都取决于法令，不讲究人情，不提倡仁爱。于是监狱里犯人成群，一旦犯法都是无期徒刑，除非碰到赦免，终身不能恢复自由。
2: 有规矩自然是好的，可这样有点太苛刻了。
3: 是的，随后秦始皇下令修建专供皇帝巡行的驰道，通向全国各地。他还3次大规模巡视山东沿海地区，宣扬自己他统一四海的功劳，同时寻找3神山，求取长生不老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统治中国。
2: 真的有长生不老药吗？当年统一6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疯子，现在可是越来越糊涂了。
3: 秦王32年，在他第3次东游的时候，派燕国人卢生寻找神仙，然后在碣石山门刻石立碑，继续歌颂自己。仙人时找到了一卷占验书，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秦始皇觉得这是预示北部边境的胡人为患，于是派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上进攻胡人，又下令征发大军攻取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这就是北击匈奴、南平百越。这个时候秦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2: 这个秦始皇怎么总喜欢打仗呢？他如果觉得打仗很好玩，就自己冲在最前面，凭什么总要将士们为他送死呢？
3: 秦始皇可不去前线打仗，他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70位博士上前献酒祝贺。其人淳于越再次建议秦始皇把诸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以防朝廷出现权臣弑杀皇帝自立。丞相李斯再次驳斥，说这是借古讽今，祸乱民心，应该全面禁止民间收藏书籍，除博士官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所掌管的书籍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当地官府集中烧毁。但也有些书可以不烧，比如纯技术型的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若想学习法令，就拜官吏为师。秦始皇认可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实行。
2: 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吧？
3: 这是焚书，坑儒还在后面。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台，当初每灭掉一个诸侯，他都派工匠过去对这个国家的工事进行测绘，然后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原样仿造，殿屋之间有天桥连接，从各国俘获的美人和中古乐器都收藏在里面。秦始皇总觉得先王的宫廷太小，于是在渭水南的上林苑中营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

0: 殿上可以容纳10000人，周边天桥环绕，从殿下直抵终南山。他不是把很多人都关进监狱了吗？这时候调集了70多万犯人，一部分建造阿房宫，一部分在骊山为他建造陵墓，木料从千里外运来，不计成本，共建造宫殿700多座，奢侈无比。方士卢生劝说秦王，陛下所居之处不要让人知道，神仙真人才肯来，不死之药或许就能得到。从此以后，秦王自称真人，下令如果有人把他住的地方泄露出去，立刻处死。由于秦始皇凶残贪婪，方士们商议拒绝为他求仙药，计划偷偷逃跑。秦王非常愤怒，下令把相关的文学方士总共460多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1: 哦，这就是坑儒啦。
0: 连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了，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现在陛下一律用重法制裁，我担心天下不安。秦始皇很不高兴，派扶苏去镇守边疆，其实呢，就是把他远远地赶走了。
1: 太让人失望了，我觉得纣王 2.0 诞生了。
0: 原来百姓渴望统一，是想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哪知道秦始皇这样无法无天，大家虽然不敢说出来，但都在心里恨透了这个暴君。到了秦王36年，天下纷纷谣传秦始皇要死了。秋天有使者从关东来，被一个手持玉璧的人拦住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捧回玉璧向秦始皇报告，他让玉府查看玉璧，发现竟然是自己东巡渡江时献给江神的那一块，于是让人占卜吉凶，结果是出去旅游才吉利。秦始皇一听，马上照办。这次东游，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同行，车队到达会稽山，祭祀大禹之后，秦始皇站在山上遥望南海，又刻石立碑颂扬自己的功德。但在返回途中，秦始皇却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知道大限已到。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当你很累的时候，如何学习》。很累的时候，不要逼自己学很多，只要别彻底断掉，降低难度，完成最小动作。真正厉害的人，靠的不是每天满电，而是低电量时也知道怎么继续。真正考验一个人学习能力的，往往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而是那些下班后很累，情绪很低，脑子已经转不动，却依然想为自己留一点时间的晚上。理想状态下，谁都可以专注2个小时，难的是当你只有30%的能量时，仍然知道该怎么继续，而不是直接把整晚交给手机。很多人疲惫时学不进去，并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因为还在用精力充沛时的标准要求自己。明明已经很累，却依然要求读完一整章，背完50个单词，连续专注2小时。任务一旦太重，大脑自然会逃避，最后不是学得少，而是一点都没有开始。所以疲惫时学习的关键，不是强迫自己恢复到满电状态，而是主动降低学习阻力，把今晚必须学很多改成今晚只做最容易开始的一步。打开书读2页，复习10个单词，听15分钟课程。你需要的不是一次完美学习， 而是保住学习这件事在生活里的连续性。

实也要承认，真正的疲劳需要休息。如果你已经困到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内容，继续硬撑，往往只是在制造我学习了很久的错觉。高质量睡眠、短暂放空、洗澡、吃饭，有时候比勉强多做一小时更有价值。学习不是惩罚自己，而是管理自己的能量。真正厉害的学习者，不是每天都状态极好，而是他们有两套系统，精力好时深度学习，精力差时最低限度维持。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生活再忙，状态再差，他们也很少真正掉出轨道。长期来看，稳定远比偶尔爆发更重要。累的时候不要学新的，先学熟的。疲惫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偏去做最费脑子的任务。白天已经工作上课处理了大量信息，晚上却要求自己理解全新的复杂概念，这相当于在电量快耗尽时运行最耗能的程序。不是你突然变笨了，而是大脑暂时没有足够资源处理高负荷内容。所以低能量状态更适合复习型学习。重新读白天的笔记，把已经学过的内容讲一遍，整理错题，复习旧单词，做熟悉题型。因为这些任务不需要从零建立新的理解框架，却能够继续强化记忆，让你保持和知识之间的连接。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是提前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分等级。高能量时做最难的部分，比如理解新概念、写作、做复杂题。中等精力时完成练习、整理知识。很累的时候就只复习、朗读、听课程或整理资料。这样你就不必每天问自己今天还能不能学，而只需要问今天适合学什么。疲惫时也要减少选择。很多人不是败在学习本身，而是败在开始前的20分钟。到底学英语还是数学？先背单词还是看课？用哪本书？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提前准备一个低电量清单，状态不好时直接照着做，不再临时决策。你会发现起来疲惫就不再一怕今晚只复习20分钟是更有价值。学习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每天都突破自己，而是在不同状态下都知道怎样继续向前。把学多久换成完成一个最小动作。疲惫的时候，今晚学习2小时通常不是一个好目标，因为时间太长会让大脑提前感到压力。真正容易执行的目标应该小到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做5道题，背10个词，读3页，写100字，先让自己进入学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种方法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那10个单词或者3页书本身，而是它打断了我太累了，所以今天什么都不做的逻辑。一旦开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是前5分钟，而不是后面的20分钟。行动会反过来制造一点点动力。当然也不要把开始了变成另一种强迫。完成最低任务之后，如果依然很累，就允许自己停下来。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每次都把最低时，而是尊重自己的状态。今天完成最小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今天版本的任务。为了让开始更容易，可以把环境也变简单，书提前放在桌上，要看的页面加好，课程提前打开，手机放远一点。疲惫时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更弱，所以不要再依赖我到时候一定能忍住。好的学习环境本质上是在替你节省意志力。长期坚持的人往往不是拥有无限自控力，而是把开始设计得足够容易。他们没有每天等到自己非常想学才行动，而是在不想学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小的入口。真正能让一个人坚持很多年的，通常不是激情，而是低门槛的连续性。最强的学习系统允许你有低配版自己。很多人学习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自己，专注、意志坚定。

0: 效率下降，就觉得今天不算，甚至干脆放弃。可现实生活不会每天给你完美状态，真正长期有效的系统必须容纳那个很累的你。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低配学习模式，比如正常状态学习90分钟，疲惫时只做20分钟，正常状态精读，疲惫时只朗读或听音频，正常状态做新题，疲惫时只复习错题。这样你不需要每天重新决定是否坚持，而只是切换不同版本。这种思路最大的好处是减少全有或全无。很多人因为今天无法做到100分，就索性做0分。但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是那些30分、40分的日子。他们看起来不起眼，却让你没有彻底断掉。时间一长，这种连续性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复利。同时，你也要学会分辨普通疲惫和真正需要停止。如果只是下班后有些累，可以降低难度继续。如果已经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无法集中，或者身体明显不舒服，那就应该优先恢复。学习的目标是让未来的你更强，而不是让现在的你越来越透支。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不要问我怎样才能逼自己学的和状态好，最值得完成的那一点是什么。你不需要每天成为最自律的人，只需要让今天的自己比彻底放弃多走一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徐志摩的散文《认识你真好》。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后由衷倾诉说：“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及其抱负使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的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有时候会用年、十年、半个世那么真，那么久长。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若孤单有人

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两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了一副倩子联：潘步掌中青，十步香尘生罗袜，飞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他。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最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7: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8: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

0: 如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尹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丰年序曲、乡会新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1: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0: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正启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2: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0: 活动现场热闹一世，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3: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磊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

0: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晓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2: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
1: 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0: 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河流力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 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5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 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扬松生态、电影《遥远的普洛港日》导演蔡宇，
4: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3: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 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3》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0: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1: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的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园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 WCBC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阳宋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 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
2: WCBC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要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 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李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 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本台消息，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今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 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四队两组淘汰制，四支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 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3: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和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2: 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1: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区交通局消息，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勤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拦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重点整治、线路老化、 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4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

0: 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龙岩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良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中，美丽的小人鱼抛却一切，勇敢地为爱奔赴，却终成泡沫。现实生活中，从古时的父母之命到如今的彩礼不远嫁，好似也都在规避这种悲剧结尾的风险，约束着青年男女们不要为爱冲昏头脑，一味牺牲自我。于是，在爱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就有了考量和权衡，感情倒似乎靠后了些。不过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认识一位不一样的姑娘。她面对爱的勇敢和义无反顾，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12年前，一位容貌娴秀的上海姑娘，确切地说，是一位大学化工系女生，爱上了一名留学生，她也是学化工的。他们毕业后结婚了，他跟随他去往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一个沙漠之国，一个回教之邦，这是当时他对他的国家的全部所知。于是，他将他的中国新娘带到了他的国家的边界的一个小镇，那里距世界闻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近200余公里，那里便是他的家乡。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不多、规模很小的小镇，与中国兴县镇相比，那小镇更像一个社区化的村庄。台湾女作家三毛写过一些关于撒哈拉大沙漠的散文，是那么多纯情的中国女孩独知深受嘎大沙漠才是真爱的原发地，爱的美好在沙漠上胜过在奥林匹斯山上似的。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三毛和他的夫君荷西并不曾共同在撒哈拉生活过多久，也许总体时间加起来一年还不到。但那位上海新娘却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的那个异国小镇与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了12年，而且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他的好妻子。两名化工系的学生，当初在那个人们靠种植沙枣树谋生的小镇，几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不得不双双打短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不足50元人民币。如今，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也几乎空空如也，以前的贵重家具是冰箱，刚换了一台大点的电视。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连用水也要从自家的井里汲取。房子乃是他们租的，他们还要靠租房子才有家，分明的，在以后

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12年前窈窕的上海姑娘，如今体态胖了，是一位中国妇人了。她从前白皙的肌肤被晒黑了，被撒哈拉的风沙吹得粗糙了。张敏，如果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境外专题摄制组到了那个异国小镇，除了她的中国亲友，有谁知道她的名字呢？当记者同胞问她12年来的生活感受时，她恬静地微笑着说，我既然爱上了她这个人，当然应该接受和她的人生相关的一切。我望着电视里的张敏，疏忽间，我的心被她的话深深感动了。在这个世界上，具体一点说，在中国，还有男人或女人为了爱肯去往任何地方，过任何一种胜自己。假使我们是未婚男人，我肯为爱做到义无反顾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恐怕我已做不到，但以前我相信我是能做到的。以前，只不过才是几年前呀。当我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爱在手上反复掂量，患得患失。当爱在我们种种的得失考虑中似乎被摆放于周到的位置了，爱已经具有太多的思谋成分了。就像我们周到地思谋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企图从爱这一种原本最最单纯的人类关系中获得最最实际的益处。爱越来越成为了成功了的男人们为他们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补偿，正如荣誉之补偿运动健将们平素的苦练，也越来越成为女人们的人生的一种经营方式，仿佛这便是爱的天经地义的位置。那种只因爱上了一个人便肯选择一种在他人看了傻透了的生活的男人或女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吧。而我就不禁地想，以我这类俗男人的观点来看，张敏是否真的未免太傻呢？如果他当年并未做出这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倘若他当年考硕士进而考博士，他也许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化学专家吧。倘若他当年嫁给他的某一位上海同学，他们今天也早该在上海有自己温馨的小家了吧。女人们是否更会认为他12年前的决定太傻了呢？由电视中那个叫张敏的上海女子，我联想翩翩，进而想到了许多与傻这个字紧密相关的人和事。首先想到了天上的织女们，她们中的两个，一个下凡嫁给了董永，一个下凡做了牛郎的媳妇，而且也是那么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她们是多么的傻呀，人间的公子王孙有多少啊，以她们的美丽容貌，迷倒哪一个不易如反掌呢？怎么偏偏爱上了连人间的女子都不屑于正眼相看的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呢？接着想到了白娘子，那个许仙对她疑神疑鬼的，竟那么值得爱吗？害得自己被震在雷峰塔下仍痴心不改。还想到了杜十娘，李公子负心就负心吧，孙某也负，也看中了自己，便跨过船去转投孙某怀抱，未必一生不快活吧。何况他自己有百宝箱，做富有的女单身族也挺潇洒呀。倘性的观念开通一些，像才女鱼玄机用诗所宣言的那样，自当亏宋玉，何必怨王昌，不是也不算亏待自己的一生吗？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收听了来自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作者由张敏的故事联想到了更多的爱情故事，这些人物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傻。而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爱情中，我们所熟知的愚公、大禹、雷锋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向东老师带来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听听梁晓声对于傻的进一步诠释。
2: 再接着想到了爱情以外的人和事，普罗米修斯何苦来的呢？你本悠哉悠哉的在天上坐着你的神奇，人间黑暗不黑暗，关你什么事呢？你何苦为人间盗火，因而使自己遭受悲惨而又永远的苦难呢？须知人间并没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感念你啊。人间非但不感念，还要告诉自己的后代，火种是自己钻木得来的。还联想到了猎人海利布，蛇王的女儿明明预先警告过你，你所听到的鸟兽的语言是绝不可以转告别人的，否则

将变成石头，自己悄悄躲避到山上去就是了吗？何况他们，他们就没有背后贬损过你的人格吗？你舍自己的命，而同时连小人都救了，你不是迂腐到家了吗？联想到了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两个人，一个人犯了莫须有的罪，被判绞刑，他请求临死前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赶回家去与老母亲诀别。围观者中有一个人恻隐了，竟自愿登上绞架顶替他，而且当众声明，倘他于时不返，自己宁可替死。多傻的一个大傻帽啊！这人已经傻得无可救药了，那人比他更傻，差几分钟行刑了，却气喘吁吁、通身大汗地赶回来，边往绞架那边跑，还边大喊：“等等，回来送死干什么呀？”联想到了北宋学者吕南公笔下记载的三个人，其一曰陈策，别人买他的银器和罗绮，他却只卖银器不卖罗绮，还要对人家说：“罗绮我仓库中是有的，但那是别人用来抵债的，已经存放的太久了，丝粒迷翠，质地不保了，怎么能卖给你去做嫁女的嫁妆呢？”还指出银器也是别人抵押之物，怕是假的，投入火中亲自替买者验看。其二叫微整，有一次他买鲍鱼，鱼刺过秤的私下告诉他：“我在秤星上多替你做了5斤的手脚，你得请我喝酒。”他却追上卖鱼的渔民，补交了5斤鲍鱼的钱，还请过秤的人喝酒，为的是在酒桌上批评人家的不对。第三个人叫曾书清，做陶瓷买卖的，北方有灾荒，所以虽备好了货而不往。有人买了他那批陶瓷，且已付了钱，他却要问人家买了干什么，人家实告也打算和你一样贩到北方去啊，他却收回货，退了款，不卖了，怕那批陶瓷贩往北方卖不出去，砸在人家手里。不砸在，怎可能砸在你自己手里吗？曾书清呀，曾书清，人人都向你发得起来呀，你本与儒字不沾边的，图个什么儒商的虚名呢？何况你家日子挺穷，你家妻儿还期待着你卖了陶瓷的钱买米下锅呢。傻人办傻事儿，自有他们的一套原则，或曰一套理念逻辑。其特殊之点是将人性操守化了，也反之按他们的理解将操守格外的人性化了，因而操守在他们的意识里即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性特别主要的成分，故他们与我们是那么不一样，不像我们似的总觉得操守是人性自由的羁绊和枷锁，我们被其所累，便容忍有一种与我们的理念不同的另外的人性模式存在着，使我们看到了如此安慰我们自己：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那么简单地活一生。尽管我们其实永远不打算像他们那样对待任何一件与我们自身的利弊多少有些相关的事情，我们安慰我们自己时，还企图证明我们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站立在比傻人们高得多的境界，而且我们想要举出多少条便可以举出多少条现代的理念支持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的正确性。我们有时却很讨厌他们，甚而嫌恶乃至憎恨他们，总打算不容他们的存在，不但嗤之以鼻的以一个傻字来定评，还往往要大加嘲讽、讥笑、攻讦。那是由于因了他们的存在，常常想未免也是很累很累的活法了。真的，有时不傻的人的活法比傻人们的活法更累。傻人们的活法以及他们所做之种种，在我们不傻的人看来

0: 的事，是最经不起我们不傻的人如此一问的。何苦？只要我们这么一问，傻人们就似乎的的确确是天生的一些傻种了。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仅从美学的角度讲，某些事物恰恰因其过于复杂而失美，比如电脑内部就不如电脑的外观那么好看，大脑也不如头颅那么好看，人性亦是如此，人性复杂进而无杂，乃是人类后天相互传染的一种病。尽管我们普通的不傻的人，目前仍自赏着人性的复杂与无杂，但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病，并开始研制给我们自己治病的药方。人性在最简单的理解前提之下有失性，这是傻人们给我的启示。故我每因我的不够傻，而深深地嫌恶我人性质量的糜烂的成熟，这使我常感羞耻不已。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章中的傻其实是一种执着，一种不言败的精神。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傻人。我们现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背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傻人在负重前行。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甘之如饴，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仰之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对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道一声，您辛苦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耳听演绎第69回，书接前文。这个月亭啊，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用湛卢宝剑换得3人的性命。月亭此时来至教主的近前，莫非你要说话不算数吗？哈哈哈哈哈哈！月亭，我说话是算数的，好剑好剑呐！再看周边这帮人也溜须拍马，说是好剑。这一说好剑呢，说的慢一点都不行。大殿之中这些人都跟着溜须。这个时候再看这教主把宝剑苍狼还匣，交给身后的侍女，接过来往怀中一抱，退到后边。岳少侠，请吧。

多谢教主，现在我就可以走了。对，可以走。叶挺看挺顺利啊，这教主说话还真算数。他刚一转身，有一伙人把去路就给拦住。哼哼，叶挺，站住别动。叶挺一看，说话的是谁呀？白胡子老头，正是大内一等侍卫靖远侯老不死的司空廖。在司空廖的背后，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淫妇梅五朵等人，就这样横住了去路不让动。月亭，你们的事儿是了结了，但是咱们的事儿肯定没了结。月亭啊，咱们把话说清楚，你跟阴阳教的事情我们不管，咱们私下的事儿，这争端根本不行。我是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捉拿于你，而你现在也是国家的罪犯。你们跟阴阳教的事儿算是完了，但跟朝廷的官司可没完。我代表朝廷捉拿于你，说什么你也走不了，门都没有。月亭转回身，稳了稳心神，问这教主，我说教主，这怎么回事？横生之劫，刚才可没提到有这事儿办吗？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呢，绝不能够放过他。方才司空廖说的也对，他代表的是官府，奉的是当今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那么本教主就管不了了。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得那三个人的性命，可以叫这三个人立刻平安的离开，你可不行。官府要抓你，本教主也是爱莫能助。月亭明白，行行行，教主既然这样说，放出那三位来，我算个什么？那三位走就行。月亭转回身，我说司空廖，你听见没有？教主发了话了，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来的，就应该放走，让他们急速离开此地，你敢不听吗？这个好吧，教主爷我们是听的，现在就放这三位走，你可不能走，只要放了这三个老头，我就不走。单说周三位吓得恨不得一步离开，但是这个李太同李德侠还有贺道爷贺长兴怎么能放心月亭呢？尤其是贺长兴，月亭啊，月亭，我们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活活到一块儿，死死在一起。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两位老人家，到了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法，快走，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快走。我说月亭啊，身为干爹的我就不能走。那么此时这太通也说话了，月亭，我也不能走，你们快走。好吧，最后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是那么回事，快离开此地。就这样他们走了。哎呀，周三卫腿肚子都转筋，扭头就跑，就怕出事。那么他们撤了，月亭又说，教主，这块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5里地，我也不放心，我怕这些人半路截杀，您是不是派人给保护百户？这个事儿让我也放心放心。哈哈哈哈，年轻人想得周到，我就派沧州二老帮着忙吧。沧州二老跟你老师据我所知还有交情，这回你放心了吧？是，那多谢教主。就这样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找来了。欧阳山诸葛玄，你们二人奉我之命保护三老顺利离开这顺元峰，哪个半路胆敢截杀不遵本教主的法

爹就地处决，不必容情，属下遵命，属下遵命。两位老剑客护送，岳亭这心才放下。贺道也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这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岳亭一挥手，快走快走。再看这才跟他们分别，岳亭一回头看那个丫头，所谓的姐姐还站在那儿。大姐，你也快走吧，此地不可久待，等一会儿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有危险，摊上意外我负不了责任。呀，岳亭啊，你真是小瞧我，我才不走呢，你不走我也不能走，你寻思我跟你溜达玩来了，其实啊真不是，你教主有笔账我还没了结，我要算一算，所以我才跟你来了。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不走我才不走呢。那好吧，他不走也没办法。岳亭此时就看着这个所谓的姐姐，岳亭先问司空廖，你说怎么办吧，我岳亭现在无债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怎么样逮捕我叫我打官司我也不能答应，我不能随便就跟你离开此地。哟，小崽子，岳亭你挺蛮横啊，你忘了脚下这块土地啊还是大宋国朝。呸，不要脸的东西，你想怎么的，今天我岳亭就摆着这儿了，一百来斤我豁出去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手底那帮人也是砸干零碎攒鸡毛凑胆子，单对单各对各，谁敢跟我比试啊？谁敢跟我比试？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凭我现在的武功想打岳亭势比登天，前者让岳亭几次打败险些丧命，想起此事司空廖心惊肉跳，你说怎么办呢？他在这儿迟疑，正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英俊的小伙气宇轩昂，老剑客你是不是感觉到不是人家的对手？总管能否帮忙助老夫一臂之力？哈哈哈！当然了当然了，咱的交情在这儿摆着，不就抓岳亭吗？您放心，您歇歇，把他交给我了。岳亭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都敢不遵，丞相的手谕你也敢不听，你还敢拒捕欧差，今天没别的说的，谁叫我旗舰飞仙高峰和大剑司空廖有私交呢，非要跟你决一胜负。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再看此时旗舰飞仙高峰苍狼拽出宝剑，电步凝神就过来，岳亭稳稳当当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通天八卦掌是大战高峰。就在这个大殿最宽敞的地方，高峰是剑光缭绕，猪猪猪猪猪猪猪，小岳亭唰唰唰唰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两旁的众人也都在观战。要说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岳亭，但是有那么一点，岳亭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能有一大块，这对着双掌呼呼挂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阴花，天河道泄霹雳狂风，一招挨着一招，太厉害，频频发动进攻，把个高峰逼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刻，旁边有人沉不住气了，谁呀？正是二总管幻影嫦娥周岱。
周代啊，书中代言喜欢这高峰，

爱他。大总管、二总管经常在一起研究事儿，离近了就有感情了，时间长了，两个人耳鬓厮磨。虽然说没有人给提亲，但是从心里爱高峰。要是别人动手，他根本就不管，可是高峰动手，他受不了了。手擎这一对日月双刀在旁边观战，他一看相好的，让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呢。这要晚去一步，有个两个三长两短的，那可要命。不行，我得去帮忙。想到这里，压双刀也没跟谁打招呼，噌就穿上了。小月亭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双刀楼头变舵，月亭力战高峰。斜刺里周代也上来，就这样两打一个。月亭心说不好啊，顾前顾不了后啊，这两个人能耐不在我之下。正在焦急之时，就那姐姐说话了，哟，不要脸的，你想以多取胜，来来来，小姑奶奶我陪陪你。说着话一晃掌中的鞭子，嗖啪窜过来，把周代给截住。周代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交手，晃双刀站这姑娘五个回合，刀这一砍往下砍，刚一转身这么功夫，这姑娘一躲，这鞭子发挥了威力，啪耳轮中就这一声，就这一鞭子不要紧，正抽到这周代的后背上，咔嚓把衣服给抽开了，再看那血就淌下来了。你想这周代也是细皮嫩肉，那还了得吗？把这位幻影嫦娥周代给打的嗷一嗓子败回本队，趴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疼死我了，打死我了。旗舰飞仙高峰力战月亭，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起急，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上人过来，刚一高兴几下让人给打倒了，他就分神了。打仗就怕这个，他关心着自己的相好的，所以这时候月亭啊越战越勇，占了上风。高峰这脑袋一溜号，月亭一看有机可乘，往上单掌使了一招天河倒转，这一掌以上是下拍他的脑门子，呜就下来，旗舰飞仙眼睛往上一撩，坏了，掌来的太急了，躲闪不了，脑袋一晃，脑袋是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让月亭给拍上，呜啪。月亭那什么功夫，耳轮中听这一声那还了得，月亭练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集聚于一身呢。这功夫总的名字叫通天八卦掌，内含着一种特殊的能为，这种能为叫大力昆仑掌，粉碎性骨折，顿时给揍的大叫一声，人事不省。阴阳教那么多人呢，一瞅大总管二总管都这个样，眼珠都红了，各拉刀剑，苍啷啷苍啷啷，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好几百人呢把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看干什么，以多为胜啊，晃双掌身形一转，拉出了玩命的架势。那个教主啊一直都不言语，跟假人似的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他一看底下这些人一伸手，生气了，突然把令字旗抄起来晃了几下，尔等不得，教主真有威信呢、一声令下，好几百人属下遵命，属下遵命，哗分为左右。我看高峰、幻影、嫦娥、周代，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取其果，自己找的，无能的。

0: 废物，如此这样把他们先抬下去，抬到后边好好治伤，不得乱来。
1: 是是，
0: 就这样抬到后边治伤暂且不提。岳庭心说这教主行啊，挺讲理呀、啊、了不起呀、啊、了不起，看来不像是个坏人。众人七手八脚把高峰抬下去，用接骨丹神仙一把抓，别看打得这样还有三寸气在，这人死不了，就这样得疗伤。紧跟着有人呢给这周代也上上了药，化毒散自不必说，这两个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司空廖一看傻眼了，似乎阴阳教的教主不准手下人围攻岳庭，真是进退两难呢、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岳庭回身转过来，那姑娘也来至近前，岳庭就说，大姐到了现在快走吧，见好就收。嗯，小岳庭啊，兄弟你打的是真过瘾呐、啊。但是你管不了我，我的事儿啊说的是实情，还没了结。你乐意走呢走你的，我不走，我不走你还管得着我吗？我的事儿我说了没解决就走不了，不能走。岳庭一看，我怎么遇上这么个缠头的，这玩意儿他不走我也不能走啊，人得讲的是仁义二字，这姑娘对我挺够意思，舍命陪我来的，我也只好站着等着。我说兄弟，你这两下子确然是不错，刚才我也看到了，给姐姐灌针你的事儿啊办得确实差不多了，现在看我的。这姑娘说着往前一根步，这一站一点儿也不惧色，毫无惧色，当着这么多人摇头晃脑站在当中。我说你就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死死地盯着他。我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捂得那么严实，不怕捂骚了，捂出痱子啊？你这帽子也挺特殊，能有三尺来高，这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怕一笑。你说你跟我说句话不行啊？我说教主对不起了，今天我到阴阳教，说实在的咱们没有什么仇恨，我不是冲你来的，冲你手下人来的。我听说教主你手下有两大护法、啊、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吧江湖人称叫什么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什么收生婆婆。哎，我就找他们老两口算账来了。我说你们听着，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月，两个老狗夫妻，一对狗夫妻，给我滚出来，别给不出来，我骂你们两个人八辈的祖宗。女孩子声音很清脆，这大厅里头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庭在旁边一听，这是要捅马蜂窝呀，南宫玄北宫月那是好惹的，就连叶大爷身为这丐帮的帮主叶无光，那么大的能耐都险些死在他们手里，要不是让个黑衣人给救了，恐怕早就死了。预感到这姑娘恐怕要惹祸，想拦着话已出口也没法拦着，南宫玄北宫月还真就在队伍之中。心之话叫我们夫妻的号，那我们得出来左右看看，一看这教主也不说话，似乎默许了。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闪闪，挎着刀他出来了，来到这小姑娘近前，手捻虚髯，丫头刚才你叫我吗？姑娘一看出这个老头，个也不高，长得也挺富态，大脸蛋子白胡，相貌也挺凶恶，挎着一口大刀，长有四尺半，宽了下比一巴掌还宽着一寸，刀的碎头 闲闲晃晃

0: 晃晃摆摆的，你就是宝刀大剑南宫玄吗？正是老夫。你指名道姓，丫头，找我什么事儿？
1: 不，等一等。据我所知，你还有个老婆，你老婆哪去了？叫她一块儿出来，别在后边眯着。
0: 正说话，北宫月嗷一嗓子在人群之中也出来。这老妖婆子那么大年纪，插那粉能有一前后，扭扭捏捏站出来，稳稳的身后日月五行轮。小王八蛋，你叫你家老奶奶干什么？南宫玄，北宫月，我跟你俩说实在的，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今天姑奶奶要报仇雪恨。慢着慢着，这南宫玄一摆手，丫头，我不认得你是谁，怎么谈到有什么仇恨？当着教主，当着月庭的面，当着众人之面，你能不能公开的说一说，讲一讲，咱们究竟有什么仇恨？我不清楚，你让我清楚清楚，让众人也明白。哟，怎么的？你们害人害的太多了，欠着债也多，所以想不起来了。好，本姑娘给你们提提醒，20年前你们到没到过川西？你们跟没跟一个人结过仇？这个人叫土巡山，李明亮，李明亮，李大剑客，我素个罪说，那就是我爹。这回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吧？哟，老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原来如此，李明亮就是你爹。对，我是他不孝的女儿，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今天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要给我爹报仇雪恨，你们这对狗夫妻拿命来。再看这个女孩往上坐，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不足2000平方公里，十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3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

古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边左，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建有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鄂济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

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又郁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又郁精神。没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山西小城右玉的行程。草木葱茏的景象，在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良的地方，是一种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自然天成的美景。而在风沙肆虐、十年久旱、连野草都不肯在这里扎根的黄土高原、塞外风口，就是一种人文奇观、世界奇迹。右玉人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当地人都自豪地说，右玉满眼看去那铺天盖地、绵延无边的绿色，都是他们一颗又一颗亲手种下的，都是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在右玉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栽种的树木能否成活，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知晓。第一年种活的树苗，如果不注重养护，第二年没准就死了。为了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树，每一棵树都是有主人的。植树人必须为死去的树苗负责，自己花钱补种，真可谓栽3年、福3年、勤浇勤护又3年。为了纪念那些植树英雄，让可贵的右玉精神得以弘扬，右玉南山公园里建起了植树纪念碑和造林绿化纪念馆。这可能是并不多见的把植树者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的地方。在造林绿化纪念馆中，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植树时使用的锄头、镐头、油灯、铁锅等工具展现在每一位参观者的面前。最初植树时的艰难，以及植树者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所想象出的巧妙方法，让人赞叹。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还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冒进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还是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改革开放时期，右玉历届党委政府都从未放弃过植树。他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执着于右玉大地的波翠天绿。60多年间，右玉的绿化大旗始终高扬如一。有些干部调到别处去了，走时要带的东西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自己植树时使用的铁锨或锄头，其实带走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干劲儿。从沙湖口北边新修的水泥路直行而上，远远可见谱子一个接一个，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关隘在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行旅转贩活跃的商路，又是古建筑、历史文物集中的显现。历史沧桑，可随着时代的前进、情况的变化、交通工具不断的更新，道路也发生了变迁。一些关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抹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中那万骑云屯、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不见了，那舟车往来、商帮结队的繁华景象没有了，那茅庐板桥、老树昏鸦的意境也渐渐远去。许多碑刻铭文已经斑驳，关城边墙坍塌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隘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贤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依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南北各是双瓮城，城门洞还在，过去比较残破，现在已经修葺维新。不过城内却已经卸去了往日繁华的外衣，成为北方的一个农村小镇。右卫镇的十字大街四条街道依然保存着原有的格局，很多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 两侧有很多的老店面，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风味。在这条大街上有座民国时期的建筑，据老人们讲，是过去日本人在右卫城开的日本洋行，专营洋布、洋盆、洋火之类。走进这幽静的小巷，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残破的老建筑虽然歪斜，却透出历史的沉淀。虽然步履匆匆，但我知道右玉县里的每一个古城堡都流传着鲜活的故事，那些历史的印记就是这些断壁残垣，那些神奇的传说就是逝去岁月的见证。右玉先后获得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魅力小城、最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旅游县、联合国最佳宜居县等荣誉称号。领略了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近这时节，要说起来啊，那还真是一个登山的好时候，秋高气爽，秋色宜人。不过呢，最近啊，多个消防救援支队这就陆陆续续的营救了几十名爬野山走野路，结果呢被困迷路的驴友，小的呢才3岁啊，大的都70多了，有掉下悬崖的，有走着走着发现无路可走的，有体力不支的，那也有受伤了骨折了不能动弹的。那大伙儿可能会说，哎呦，这么多人怎么进野山啊，正规的景点没有枫叶能看呢？这眼下呀，我给您说，这夜里山里的温度那可只有5度，甚至呢到0度了。如果还爬野山，一旦呢迷路被困，一个是不容易被救援，特别是您要是在山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您，这一晚上啊那危险太多了，失温失去生命那都是有可能的。今天的应急时刻，我就采访了多家消防救援支队，咱们听听啊他们的救援经历，回到现场也帮这些爬野山走野道看野景的市民朋友分析一下他们这一趟。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首先咱们到消防救援支队去，他们最近也挺忙，接报救援的大多数都是在野山，小的咱们就不说了，咱们今儿说一个大的。这就接到了一个从河北飘过来的电信的信号，说赶紧来吧，我们这儿啊爬野山迷路了。那咱们赶紧来听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潘正飞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接到的这个报警。
2: 当时是27号的下午5:12，我们支队啊接到一个群众报警救助电话，就是称大概有30名老师、学生还有家长，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河北涞水县山区爬山，由于天黑未携带照明设备导致迷路被困山上，然后需要救助。他那个地方是交界地，可能就是信号有所影响。当时我们调派了我们支队全警指挥部还有4个消防站，出动了这个山岳救援分队的力量，立即赶赴了现场。
3: 那个是个什么地方呢？
2: 当时是河北涞水县沈家安村。
3: 它是个野山区是吧？
2: 是。
3: 那个地方您以前去过吗？
2: 以前去过，上个月的时候也在那个山的附近，然后我们也是接到警情，大概救助了10个被困人员。
3: 那接到了这个警情呢，你们赶到了现场，跟这个被困人员联系上了吗？
2: 联系上了，然后也确定了人数，安抚了他们，并提示他们在等待的当中注意的事项。
3: 河北省的一个学校，那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啊？
2: 都是小学生。
3: 小学生还爬野山啊？
2: 对。
3: 那你们当时呢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这个山有什么特点吗？
2: 它也有这个人工修建的这个痕迹，但是也就修建了少部分，基本上就是野路了。
3: 为什么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到这个地方来玩呢？
2: 爬山的软件当中它有这个相关的轨迹，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软件啊，登山的信息什么的，可以搜到这些轨迹，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可能会去爬这个山。
3: 既然前面有人都走出来路了，那他们怎么就被困了？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是崴脚了还是怎么了？
2: 他们当时是早上上的山，然后人员数量非常多，有些年纪大的还有年纪小的小孩，然后体力方面也不是特别好，组织的人员也没有这个及时的分配体能，然后导致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天黑之后他们就找不到路，然后后来就迷路了。就
3: 据您了解啊，天黑了以后能降到多少度？
2: 当天的话应该5度左右吧。
3: 这个脚底下的这个路好走吗？
2: 比较窄，石头比较多，碎石啊，边上就是悬崖。
3: 你们用了多长时间找到了他们？
2: 我们大概是花了将近3个小时吧，然后找到他们
3: 了。有了上次的这个经验，你们这一次找他们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联络的？怎么定位的？怎么接近他们的？
2: 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记录了相关的轨迹，我们按照他们的轨迹，然后再对比我们上一次爬山的轨迹，发现他们是在我们

0: 上次爬山轨迹路线上面，但是有些偏离，然后我们就先往这个路线上面走，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呼喊。
1: 能跟他们微信联系上吗？
0: 是没有联系，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话，因为这个山上的信号也不是特别好。
1: 那这样上信息手段就会少了很多啊。
0: 是。
1: 是。你们在哪儿找到他们的？怎么有轨迹呢吗？他们就能够被困呢？
0: 主要是天黑了，他们人数多，大部分都是小孩还有老人，他们都不敢下山，他们当中也没有有丰富的爬山经验的人员，导致他们就不敢走了，然后就赶紧报警求助。
1: 是老师带的还是家长带的？
0: 有老师还有家长。
1: 您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儿？
0: 就在偏离路线大概100-200米吧，一个山坡上面。一个是因为当时天黑了，这个视线不佳；另一个就是他们没有丰富的这个爬山经验，也不敢轻易的去尝试。
1: 那会儿已经几点了？
0: 找到他们的时候是9点多，
1: 晚上9点多。
0: 对。
1: 大家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啊？孩子们怎么样？
0: 主要是饿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将随身携带的一些给养就全部给他们了，然后水呀、吃的、喝的什么的，也没有预料到会被困，
1: 也没有带多余的衣服。
0: 对。
1: 那下山的路怎么样？好走吗？
0: 有些地方就是比较陡，小孩啊，就是我抱的方式。看着他们啊，这种方式，然后帮助他们下山。
1: 这座山下山它有什么困难吗？
0: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的话，没有多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呢，一个是体力不支，那个就是有好多这个年纪大的，好多的小孩，他们在这个方面肯定会有些吃力。下山的路主要就是有这个部分的地方它是比较湿滑的，然后还有好多碎石，因为经过去年的洪水之后，它的好多碎石都被冲下来了。它的一些道路啊，肯定是没有之前宽，应该是冲完之后，山上好多碎石就掉在了现在的路上，我们在走的当中肯定会受影响。当时那个地方大概接近90度吧，我们也是避过了这个地方，通过绕路的方式然后避过这个危险的地段。
1: 那下山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几点到了山底下？
0: 12:30那就到了山下。
1: 彻底下来了之后，孩子们老人怎么样？
0: 体力上面有点缺失，感觉特别累了。
1: 下来了之后，带队的人有没有给您说他为什么要组织老的老小的小要这个时候爬这座山呢？他来干嘛来了？
0: 现在不是适合登山嘛，组织相关的这个户外活动。根据那天的了解，他们当天应该是准备去破风岭去看红叶去的，导航然后发现堵车相当严重，临时改的路线。
2: 您听听，小学生啊，那有的学生啊这才7-8岁，在这一次的救援的过程当中有惊有险，但是最后平平安安的把大家呢都接到了地面。咱们来听听他给大伙儿啊，这个季节眼瞧着这就到冬天了哈，大伙儿呢爬野山走野路，他的一些叮咛和提示。
0: 不要登野山，应提前规划好登山路线，避免在高温寒冷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登山。登山时应结伴同行，不要独自一人登山，随时关注身体状况，适时休息，保持通信畅通。如果迷路，应折回原路或者寻找避难处所，并及时报警求助。携带相应的热水，携带相对较厚的一些衣物。如果说实在没有这些衣物，咱们要没有风的地方，另一个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避风，保持咱们的体温。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接着说啊。就在几天前，龙湾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说啊，有一对妇女，这孩子呀才几岁，这爸爸呀倒还年轻，这俩人呢在五彩浅山酸枣峪沟段走野路登山，因为体力不支被困，急需营救。您瞧瞧，这爸爸带娃呀，于是呢，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这就和这个爸爸呀取得了联系，知道还好，这爷儿俩啊没受伤。确定了两个人的大概位置，您想想这微信能确定什么位置啊？它没有海拔呀。确定了大概的位置，消防救援人员这就来到了他们那个点的山底下开始救援，拿了担架，拿了食物，拿了食品，徒步上山，整整走了2个多小时，还好找到了爷儿俩。这个父亲呢和孩子被困的这个地方啊，他还始终飘飘乎乎的就有这个微信的信号，否则呢，如果只有电话的信号的话，那只能打电话，那这个互相的交换的信息就非常的有限了。然后呢，消防救援人员这就找到了两个被困人员，扶着搀着抬着孩子往下走，道路还特别的险峻，两名消防救援人员这是轮流背着孩子，然后还背着担架这下了山了。 这一次的救援任务呀，那要说起来还不算险峻，他们接到了一个比较难办的任务。那这个任务怎么难办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张世雄给咱们说说那天他出警的事儿。
4: 27号下午周日突然就接到警报，警人说是他们是三个人一起爬野山，有一个人不小心可能是下来的过程中，他们是要往下走，有悬崖吧，就是类似于他脚滑了一下，然后从下边掉下去了4-5米高度，右胳膊可能是骨折动不了，然后下巴一直流血，是2女1男，40多岁应该是。
1: 那掉下悬崖的这个是男的女的？
4: 是个女性，掉下去之后，然后看了一下情况还能动，然后就是上肢右臂这儿动不了，一点动不了还疼，然后左胳膊手腕这儿可能有受伤，然后下巴一直流血，然后他们也没有急救包。
1: 这俩人呢也到悬崖底下那块去救他去了是吧？
4: 对对，不到5米，因为是男性嘛，他可以自己出来，里边没信号，然后男性就自己在徒步拿着他们两个人手机往出走，看能有信号赶紧打电话。接到报警以后，我们就根据情况到了现场以后，我就让这个大哥帮我们带着去，为了他详细信息。然后他说他们从另一边过来的，说那一边可能到时候好下，到警局这边有一套河谷，石头特别多，不好下，上去以后绕一圈，然后从另一边往出出，考虑还拿上担架，绳索也得拿上，因为到时候可能涉及到他们要5米高往上吊升嘛，带到一些水啊、巧克力啊。
1: 那个时候是几点了？
4: 3:10-20不到。景区是正规景区，走的野山进去的。我们先走到景区上边，走了一段路，再往进走，大概走到他们救援方向，走了30-40分钟左右。
1: 他实际上目的地是景区，但是他没有走人家那个售票口哈。
4: 对对对，他们打算就是爬野山，然后再绕进去。我们当时就是详细的路我们不清楚，然后我们可能是年轻小伙，体力还好，那大哥可能是他爬上来又下来，可能有点累，我们就等着他走着走着，刚开始往上多走了一截路，可能当时有点慌，有点懵，可能有点累，多走这点路，所以一开始地方不对，他没来过，又往下走，走到那个河套那儿，他看到那时候就在这里边进去，然后没看上进。
1: 怎么就找不着了？这个跟这个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吗？
4: 可能就是相似度比较高，就着急出来以后，可能就是详细的这些标志物他没看太清。经过几分钟吧，思考找了找，哎，就是这个位置才找到。
1: 那后到了这个受伤的这俩人，
4: 过去大概40分钟，不到100米的时候，有一个同志就叫了一声，就呼叫了一声，结果他们有回音，一回音，我说哎，快到了，就汇合了。
1: 这一路上怎么样？这是个什么路啊？
4: 这一路上就是树比较多，然后旁边就可能就是悬崖，但是不是很高，但是应该6-7米落差吧，大概。
1: 这个地方您以前救援去过吗？
4: 去过好几次，他们去这个河套，我们是第一次进去。
1: 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俩人在悬崖底下怎么样？
4: 就有个好的一点，就是他俩就是可能是怕等不及，他俩扶着一直往这边走。
1: 哦，
4: 按理说是不好，但是正好遇见了。
1: 那您对大家等待救援有什么样的这个提示呢？
4: 咱们已经确定好位置了，尽量咱们是不要动，就是等待我们救援。山林里边他可能转折比较多，可能你就从这个口过去了，我们在另一口过来了，可能越找就越找不着。
1: 那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俩人怎么样？血还流着吗？
4: 见到之后，那大姐的血还是由于一直在流，然后我们又派了2个人和那大哥上去拿物资，然后我们剩下4个人，然后带着2个大姐一块往下走，慢慢往下摸索，往那走着。
1: 当时见到了后，这俩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4: 那个受伤大姐不舒服，加上就是可能有点流血过多，还有点冷。我们消防员就脱了一件里边的内衬毛衣给他披了一个，右臂碰他还疼，右臂他疼不敢动，扶他手腕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疼，说手腕可能有点受伤，就尽量我们抓小臂或者抓手。然后当时他手也特别凉，他说他有点不冷，我就把手套给粘了，粘了之后就抓着他的手，稍微给他点温暖，轮番着搀扶着他一直往过走。
1: 这个下山途中周围的这个环境怎么样？
4: 那会儿就天马上就黑了，一个特别大石头，但是你要是正常人的话，咱们就正常就是背对着屁股坐那儿慢慢往下滑也还可以，他不受伤了，他没办法滑，我们几个然后让他躺在架上面，
1: 躺担架上，
4: 然后我们把担架绑好定好固定好之后，然后我们用绳索慢慢往下放，然后下边先下去2个人，有一个绳索绑在担架的下边另一角瞪着点，然后慢慢往下往下放往下放往下放往下放，天就黑了，然后我们开始用手电照明往下走，下去之后，然后他正好还有个大水台，我们就得踩着水过，把那个大姐给抬着过去的。我就和另一个消防员，我们俩就抬，然后把鞋脱了，穿着鞋的话，到时候过了水台之后，这一段距离到回到景区门口还有一段距离，你老穿湿着鞋特别凉，一脚深一脚浅的，然后抬过去的，一脚一擦进去，明显就感觉打了个冷颤，天马上要黑，彻底下山了，应该是在6:35，120再及时，到时候还能及时包扎救助一下。
2: 张世雄说啊，说这个时候啊，正是他们消防救援支队最忙的时候。说真正呢，到了冬天啊，白天都特别冷，嗨，也就消停了。爬山的人有很少啊，除了呢，对于拍雪景啊，这个拍摄或者说某一个地段的风景特别有兴趣的人，否则呢，进山的人就少了。就是这个供暖前，哎呦，这爬野山的人好多呀。这白天呢，觉得阳光灿烂。哎，这个秋景明媚哈，都认为呢自己爬野山能早早的上，能早早的下，结果下山的时候发现，哎呦，这天一下子就黑了，路呢找不着了。那咱们来听啊，张世雄给那些呢想爬野山看野景，以为能够啊快速下山的

0: 驴友市民朋友说两句。
1: 不管是冬天还是秋天还是夏天还是春天，咱们要是爬野山尽量是在前提你有很充足的经验你才能爬野山，你要是没有这个充足的经验情况下，咱们尽量还是爬正常的开发好的旅游景区，这些山爬一爬，咱们积累积累经验，不要爬这些野山，特别危险。爬山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保暖衣服要带好，高能量的食物咱们要带充足，比如带一些巧克力或者带一些那高浓度糖度的饮料，电解质饮料带上，补充咱们的体力。尤其是在冬天可能就存在温度温差比较大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保温措施，衣服一定要带够带好。
0: 宣传处的同志告诉我说啊，哎，他们最近啊那真是太忙了，这算是一起呢相对啊比较严重的救援案例，给他们留的印象也比较深，因为坠崖了呀。还有的呢没受伤，但是整个救援的过程特别的困难。他们说啊，比如说那晚上都10点多了才接到报警，说在渤海镇的一个野山上，4名登山爱好者迷路了，是2对小情侣，10点多了你再不救援就过夜了。所以呢当时呢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还特别的紧张，就给他们说啊，原地不动，千万别动，赶紧发给我们位置，我们一定要找到你。因为您要是动了，他找到你，他不还得再跟你联系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知道山里的温差已经很大了，被困人员极有可能有失温的风险。于是呢，乔兹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璐，这就带人赶紧奔那儿去了，查看了被困人员提供的定位。救援人员呢，就根据以往的经验确定了位置，带上器材上山，带着吃的、喝的、穿的、还用的和背的哈。哎，还好。20分钟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找到了这2对小情侣。说为什么他们找得这么快呢？因为啊，这个地方经常有人被困，所以王璐他们啊熟悉这条道。有的道王璐说啊，都是他们自己给踩出来的，就是救援的时候他们给踩出来的。当时带任何照明装备啊，这四处都是黑的，根本就没有路。幸亏没受伤，救援人员的搀扶和帮助下，4个人这就安安全全的下山了。等彻底走下山，那都晚上1点多了，都发抖啊，上牙磕下牙。所以咱们啊，当穿着这个外套薄羽绒服就登郊区的这些山的时候，你也得小心，那晚上极有可能就跌破了0度，气温低，爬了一天山，又冷又怕又饿又困又紧张，如果发生了失温迷路，那风险就特别大。所以第一，别去野山；第二，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野山；另外，别扶老携幼去野山。最近的消防救援人员救助的这好几波的爬野山的人群当中啊，最小的3岁，最大的都70多了。野山它最重要的就是啊，它不是路的问题，它是一旦迷路了不好救您的问题。您啊极有可能一时半会儿被找不着，这在山里就要过夜了，这就要失温了。失温特别可怕，就现在这天气啊，在山里能冻死人。那咱们一块来听啊，999急救中心的急救大夫包文华给咱们说说这失温的事儿。
2: 丢失的过快，但是它又及时跟不上这些能量的补充。存在正常的人体的体温呢，一般在35到37度。关键的这个失温的造成的这个温度，就是提到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温度，还是指的是咱们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温度，已经也就降到了这个35度以下了。这个咱们。人体就会产生这种失温的这种症状，这失温症状也分为有轻中重度的。早期的话，因为体表咱们因为感觉到外面的温度下降了以后，那个温度丢失以后，然后就会出现一些体表的一些有些反应，它就会出现呀血管的收缩，整体人感到有点冷了，都就开始哆嗦了。它想产生一些能量，它通过肌肉的收缩、猛烈收缩。发抖啊，产生一些能量，但这时候他还是提供不上来这个人体核心的体温的时候，那个他就会停止抖作，他就人体就会自我的保护，整个血管的那个外周的血管就开始收缩，把这个血液都充分的供应到咱们主要的核心区域，想办法就是缩成一团，就想尽量减少体温的这个散发。如果再加重的话，就咱们就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淡漠啊，就开始脑，因为脑长时间的低温的话，它就会反应就比较快的，就是人出现一些意识上的问题啊。最后呢，会影响到咱们心肺的功能。长期的这个低温的室温状态的话，它可能就诱发一些心脏的这个功能紊乱。这样的话呢，很快就诱发咱们这个出现了死亡这些情况。
3: 由内脏到心脏，
2: 首先反应上来的是咱们脑的嘛，脑的对这个外边的这个不光是缺氧啊，或者是室温呢、啊，这个反应是最敏感的脑神经。
3: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从最初的身体呢用发抖来自己呢激活一些能量，提供给身体的核心部位，到最后呢影响到心脏，心脏

0: 气温呢、啊、是不是很低啊，或者是因为长期因为能量补充不上来啊，还是你本来还跟个人的体质啊，就内部本质好坏啊，你还能坚持多久啊，这都那个都有关系的。那你大肠的这个情况，疲劳啊，因为你没有那个水供应啊，没有饮食的供应啊，等类的环境下，它可能就会比较快的出现这个失温的情况。也是一个运动员的话，代偿能力比较强的呀，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反应就会慢一些，因素不一样，它这个反应上来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嘛。
1: 消防救援支队刚才咱们说了，王璐那也是救了啊这两对小情侣。那天呢，他说就特别的冷，因为接警都已经晚上10点多了。等他们赶到山脚下11点了，20来分钟嘛哈，然后呢又找到他们，哎，好，太好了，20多分钟就找到了。但是呢送下山，因为俩姑娘不是冷得不行嘛，浑身发抖等等哈，先吃再穿，然后再缓缓，等正式下山了，到山底下快1点了，山里已经非常冷了，都开始啊刮山风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璐给大家的叮咛。
2: 我觉得针对近期天气降温，户外活动比较多的一个行为，就是我是呼吁大家一定要做好攻略，咱们要自己提前研判咱们这个路线，然后判断路线的一个风险性，然后咱们根据这个路线的风险性，然后做好相应的措施，而且咱们一定要保证咱们的那个队伍里头要有多名的丰富经验的人一同前往，然后尽量就避免单人或者说两三个人或者三四个人的那种小团体，咱们尽量稍微多一点人，因为这样子的话互相还能有一个帮助。咱们要备好一个手机的一个充电宝，包括咱们手电的一个电备用电源，可能白昼夜温差比较大，可能咱们上山的过程中穿的衣服比较少，但是咱们在包里头一定要备一个冲锋衣或者一些保暖的衣物，防止他们迷路之后夜间被困造成一个失温，咱们可以穿上衣服，然后包括咱们一些水源、一些应急物资的一些食品、热量、能量的补充，这些东西咱们都是一些必备的，包括咱们尽量穿戴专业的装备，像咱们上山要穿登山靴、冲锋衣，或者说咱们可以配戴一些头盔，头盔上佩戴一些头顶灯，因为头顶灯的话它可以解放你的双手。登山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邀请一些掌握一些基础绳结或者说是一些钩子跟绳索咱们上山，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
1: 爬正规景区有保障，周围呢有工作人员，监控系统能够查找您，另外游客也多，真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比如心率升高啊，手脚麻木啊，旁边的扶手您都能缓一缓，歇一歇，台阶上您都能歇一歇呢。可是在野山上迷了路，救援那还得有信号啊，赶来那还得能找到您啊，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您呢。所以出门啊，即便是爬正规景区，咱们也稍微穿得多点。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的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

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的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2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地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2、3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的帮人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的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的6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的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

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呢。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那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沈醉，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李宗仁当时

0: 住在南京富厚港后面，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都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以掩护侦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的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是飞机事故。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这样一来李宗仁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更加的举足轻重了，正在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也就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此时呢，蒋介石也一直在考虑着暂时下野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之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毛人凤是天天叮嘱沈醉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两支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李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的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 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携妻回到大陆。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李宗仁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披露内幕，蒋介石封锁舆论，严防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地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检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 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

0: 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度，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为：他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中约束。82岁的安妮·埃尔诺曾经是教师，身患癌症，出版过15本书。历经20余年打磨的自传体小

0: 诉我们，一个人最好的成长方式是向阳。安妮·埃尔诺的一生和常人并无两样，他出生贫困，靠着苦读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愿望，然后找到一份安安稳稳的教师工作，结婚生子，本想情投意合，岁月静好，可是离婚、癌症等不期而至，不幸一再降临，既然躲不过，只有坦然面对。谁都想要一帆风顺的生活，可是现实从来不如你所愿。失业、失恋、失态、失意、失望、失眠，总有几样会找上你。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成长，幸与不幸取决于自己的人生态度。路遥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8: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V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 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

0: 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尹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新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导行设施有序撤除，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道路全长约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三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三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
5: 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箱梁和预制箱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
1: 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红然说，
2: 十一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三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4: 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6: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五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 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宋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

0: 遥远的普洛港日导演蔡宇，
1: 看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切切上来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0: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与严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2: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的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园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
3: 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阳宋镇举办。 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 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 WCBC
4: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 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小李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 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0: 本台消息，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 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四队两组淘汰制，四支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
5: 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6: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和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0: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
7: 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3: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1: 区交通局消息，
3: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

0: 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栏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一个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 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8: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加思索的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想念种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

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至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光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在镜子前卸下妆容，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起至。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喜爱读书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世纪之前，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是戏剧创作领域，欧洲绝对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而在此之后，伴随着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不断交往和融合，这种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近百年来，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跻身于世界文学创作的前列。尤其是在南美这块丰饶神秘的大地，涌现出了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略萨等为代表的众多文学大家。他们用各自杰出的小说、诗歌作品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南美作家群落中，很少有人像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那样，诗歌作品在世界文坛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在生活经历、政治信仰、情感往事，或是诗歌书写方面，均是如此。在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传记文学作品《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为我们近距离认识这位文坛巨匠提供了难得的文本。《聂鲁达传》的作者亚当·冯恩斯坦，为了还原聂鲁达真实的一面，曾经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和运用，用优美的文笔呈现了聂鲁达跌宕起伏的一生。聂鲁达早年丧母，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上中学时，他就和诸多有天赋的作家、诗人一样，对于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当地报刊发表作品。聂鲁达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诗人，年轻时就在智利享誉文坛。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自费出版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特别是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歌》中，诸如《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这些词句都惊艳了诗坛，被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在这本诗歌集中，《我的船长》《爱情14行诗100首》等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1971年，他凭着以这部诗集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获奖前夕，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部关于爱与忧愁、爱与痛苦的诗集被那么多年轻人阅读。对此他也表示十分不解，可能这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年轻的姿态，也许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解答。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的诗篇也很值得怀念。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阅读这本《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写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按理说，像他这么重要的文学家应该是写作的多面手，可是他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写小说，更不写散文。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用诗句写作。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是同时代南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很多人误以为聂鲁达对博尔赫斯有某种敌意。如果说要有敌意，也纯粹是思想上或者文化上的主张倾向不同。 如果要说聂鲁达有敌人，那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

0: 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束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痛苦与遗忘的某些事物，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1: 似水年华，这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歌作品，感谢陈颂无声的朗读。聂鲁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读。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2: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一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它走起来声音很响，就咔咔咔咔咔咔。那年我大概9岁。

听到咳咳咳咳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秒，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这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我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的，我觉得它会失去。

记得九九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住院，因为你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属于你的私人读书。
1: 这里是属于，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文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也有人说，读诗有声，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诗。4、5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

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迈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被两种叙事覆盖着，一种是被美化的田园想象，一种是被宏大数据概括的结构性现实。但在这两者之间，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反而很少被听见。真实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农民在面临什么问题？种地还能挣到钱吗？村里的小学是否还有足够的生源？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如何？两位90后赵玉顺和袁真真决定把镜头对准乡村。本期的城市树洞，我们将跟随两位年轻人的镜头走进广袤而复杂的中国农村。赵玉顺和袁真真有相似的成长路径，出身农村，留守儿童长大，到大城市读书工作，想做独立纪录片。遇到彼此之前，赵玉顺在一家地方报社做过文字记者，用他的话说，采访的都是邻里纠纷。袁真真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做过编导，两个人干不下去的理由很相似，关于城市的记录和报道，他们找不到和自己的连接。他们在北京、深圳、广州来回迁徙，努力找过工作，但到头来发现，我们高估了城市对我们的接纳，也高估了我们对城市的向往。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想法，而是从自己所体验到的失落开始。他们发现自己既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位置，也逐渐失去了对主流叙事的兴趣。2021年，他们两个人开始自己做内容，拍视频，在 B 站上更新。他们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遇真记事，意思是遇见真实。他们一开始想记录和自己一样不被看到的人，城市之外的角落。作为创作伙伴，赵玉顺负责出镜写脚本，袁真真负责剪辑定选题方向。他们开始重新回到那些被忽视的地方，村庄、镇子、田地，和一个具体的农民交谈。起初他们只是想记录和自己一样不被看见的人，但当镜头逐渐深入，他们开始有了一种结构性的目光，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父母辈和爷爷奶奶的人生。第二年，他们拍摄的

重点开始集中在农村农民身上。五年时间，他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看到空掉的学校、独居的老人、被价格和天气反复摆布的农作物、不断被推动离开的年轻人，他们也因此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来处，以及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路径。在他们看来，拍摄农村越来越像一种反抗，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把话语权交还给那些本该说话的人。我们不想让别人代表我们说话，总结农村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想呈现普通人说的话，农民说的话，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个90后自己的讲述。我们决定做玉珍记事是2021年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们一直想做独立纪录片，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广州到深圳，又从深圳来到北京。南方拍纪录片的团队实在不多，广州曾有一个工作机会，拍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矿工尘肺病，珍珍很有兴趣，但工资1个月3000元，没办法生存。我们都毕业于二本院校，不是科班出身，在北京很难找到正经的媒体工作，投的简历只收到过自动回复，只能在一些传媒公司做一些短视频或者宣传片的项目。这些工作里，我们经常听到他们说，纪录片现在哪有人看，只有公司团建的时候，老板会让我们给他们拍纪录片，感觉纪录片到处被嘲笑。可能当时短视频太火太挣钱，因为受不了，珍珍就离职了。那一天我们和一个朋友吃饭，工作没什么着落，前途有点迷茫，都快搬到河北了，房租还是贵，感觉积蓄支撑不了太久。那位朋友也在北京兜兜转转，大专出身，自费学剪辑，只能找到加字幕的活儿，1个月5000元，勉强生活。他是河北人，我们3个都是从小地方出来北漂。吃完饭回来，我们就想要不要拍一下跟我们一样不被看见的人，就想到了玉珍，遇见真实，就有了玉珍记事的名字，就在 B 站上开了这个账号。刚开始没有外拍，都是用素材剪辑。第一期做了湛江，珍珍的家乡。我们看到微博上有一条消息，说湛江是一座很灰颓的城市，觉得很有道理。小城市不像大城市光鲜亮丽，我们剪了一期介�绍湛江的解说视频，有8万多播放量，还挺意外，一下就有信心了。当时没有多么成熟的想法，只是依靠兴趣。在北京待了半年，我们觉得生活成本太高，回广州能住城中村就离开了。回广州后，玉珍记事就可以实拍了。我们重新找了工作，趁周末的时间出去拍点东西。外拍的第一个地方是云浮市，这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城市。相比于湛江、茂名这些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地方，云浮市的流动人口只有38万，意味着在外面遇到云浮的人概率并不高。当时我们铁了心，哪个地方最不被看见就去哪个城市。我们一开始在广东省内拍，大部分人对于广东的概念都是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当地人很有钱，老板很多。但其实整个广东除了珠三角，还有粤东、粤西、粤北，他们总是一种被代表的状态，话语权更弱。所以我们就想要去记录一些高光之外的东西。当时视频流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很快乐。自媒体时代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要么给公司做内容，要么给甲方做，现在终于可以给自己做。兼职做了8-9个月，2022年3月份我们决定辞职，离开广州，全职做玉珍记事，想背水一战。其实我们2个人的经济状况蛮差的，我们都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长大，玉顺大学的学费跟亲戚借了一部分，要自己还。2019年家人又喊他在县城买了个房子，
结果背上了房贷，工作不稳定，债务这东西就会

滚起来。珍珍也负债，当时她想让奶奶住上不漏水的新房子，借了8万元网贷，加上手上的10多万元存款，凑齐20万元给家里盖房子。做了预针记事，我们经济上只会更不稳定，差旅租车都需要钱，去的都是村里角角落落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做预针记事的第一年，账户收到的激励金只有4000块，可以说两个人一无所有，又剩下那么一点点理想。想着实在运转不下去，半年后我们再回，我们有工作经验，真想养活自己不是个问题，大不了继续周末兼职做，债务反正一时半会儿还不完，撑一天是一天，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生自己想做的事不多。我们离开广州，回到了珍珍的老家湛江，住在镇上。最后一次从广州搬家的时候，我们租了个小飞渡，两个人所有东西正好把车塞满，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城市是不属于我们的。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两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决定用另一种。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他们的讲述。赵玉顺和袁真真都离职后，两个人第一次出省，开车不上高速，到沿途的村里面转一转。那时候没想好拍什么，只有一个理念，媒体报道，因为有足够多的人看见了。视角落在村镇上很自然，因为村镇本身就是更被忽视的地方。我们一开始是想关注乡村的空心化，过去20年，其实大家也一直看到新华社一篇报道，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万个村落消失了。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乡村人，2022年我们去广东清远市拍了瑶族人集中生活的3个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汝源瑶族自治县。有一个网友留言说，自己生于连山，成长于连南，远嫁河南，能在这里看到两个故乡熟悉的风景，感慨万千，这让我们很欣慰。玉顺也经历过村里小学的撤并，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突然说，以后只能去镇上的小学读书了。这次拍摄，我们才知道有无数的孩子有着同样的经历。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1997年到2009年，农村小学减少了27个镇子，已经一所初中也没有了。我们在农村看到到处都是房地产广告，首付2万读名校，像城市人一样生活。这些广告词为农村人勾勒了一幅幸福的城市生活图景，这种图景里几乎都有学校的身影，住某某房，读好学校，与某某富二小、富二中为邻。我们在拍摄时看到村镇里留下的都是老年人，这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我们都是留守儿童。玉顺的爷爷在他高中时就去世了，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常早坐到吃完中午饭又坐门口，一直从天亮坐到天黑。因为家里太孤独了，坐在门口至少还能看着人来人往，看到谁就喊一句，打个招呼，聊两句。我们在拍摄中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人，绝大多数时候就一个人在那里坐着。但我们过去20多年并没有试图理解过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直到重新去拍摄乡村，才发现这些老人所经历的也是我们自己爷爷奶奶经历的。玉顺以前不明白，问过爷爷为什么70、80岁还要去地里劳作，爷爷说，农民就是这个样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种地，种到把自己跟农作物一起埋进去的那天为止。当时10几岁不懂，现在从别的老人身上，我们才重新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么说。不管是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物，地里的出产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我国的人均耕地只有 1.3亩。今年关于农民养，有一种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声音是，农民可以以地养老。那是我们见到上100个农民，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他们的人生路径都很相似。年轻的时候大概率会参加一些大基建工程，我国绝大多数的水利设施都是在1950至1970年修建的，农民出了很多力气修水库、桥梁、道路。就像真真的阿嬷，今年86岁，14、15岁就参与修建了至今都对雷州非常重要的鹤地水库和雷州青年运河。雷州缺淡水，当时30万青年

0: 人都去修运河，夜以继日地干活，困了就席地而睡。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雷州青年运河常年维护着灌区868万亩土地的耕作生态，解决了400万人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问题。到了90年代，这些人到了壮年，长三角跟珠三角开始发达，吸纳大量的中西部劳动力，他们又开始出去务工，在城市里改办公楼、住宅楼。工作十几年，差不多60岁，只能回到农村，但身上还有一些体力，很多妇女会选择在地里面干一些零工，采茶、摘包菜、摘猕猴桃。男性则会从事工价更高一些的重体力活动，主要是盖房子，或者说是帮别人家里面做一些工程。而超过70岁，就意味着在村里面可能也找不到活干了。玉顺的爷爷奶奶后来就是这样，70多岁水稻也种不动了，就种一些萝卜、青菜、冬瓜、南瓜、西红柿之类的。四五点起来，搭村里拖拉机到集市上卖，没有正式的摊位，卖的价格要比有摊位的更便宜。这次我们也遇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挑着自己种的东西去卖，赚一点是一点，我们觉得很有意义，能为这代老人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拍摄时我们发现他们其实还比如真真的阿嬷，我们的新书《看见中国村镇》在出版时放了一张他侧脸的照片，他看到后说怎么没有正脸，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很在乎这件事，也就是被看见。加印时我们把阿嬷侧脸的照片换成了正脸。跟这些农民交流，我们也知道农民养老金的事情。2022年全国实际发放的农民养老金官方数据是平均每月188元，对这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说，这笔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为他们说点什么，当时就做了一期节目，建议提高农民养老金。在农村采访和城市采访很不一样，农民看到我们的镜头甚至都不会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可能因为自己从小在村里长大，小时候身边全都是老人，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次拍摄之前，我们虽然都是在农村出生长大，但其实农民过去20多年总觉得这一切跟我们毫无关系。在玉顺的村子，称呼镇上的人是街上的人。小时候爷爷奶奶会告诉他，不要当农民，你这双手是要用来握笔的，千千万万不要来握锄头啊。真真也没想过会留在农村，那时候觉得广州人说话真好听，那么大声，吃饭不会把脚抬起来。小时候一起玩的哥哥姐姐到了18岁好像突然就不见了，有的出去上大学，有的出去找工作，18岁仿佛一个界限。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到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现在村里的小孩也是讲，会觉得方言是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亲，哪怕普通话非常蹩脚，还是想要教孩继续探访真实的农民，广西贵州实地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在这种观念里长大，我们也想在城市买房又很难，尤其女性回农村更少，不管结婚不结婚，有儿子在家，女儿过年只能住宾馆。我们拍摄的时候，在两广的有很多家庭会在正月初十之前为家里铺，正式成为家族。那个庙里看到挂着很多花灯转来转去，每一个花灯都代表着一个男孩的诞生，但这一切与我们把能看到的广告横幅在旁边写上违法。不管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上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我们听到的版本，所以记录关于乡镇的一切，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在试图理解我们自己。中国农村老人的一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农村孩子长大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境遇？其实跟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有种感觉。

2022年8月，全职做玉针技师后的第五个月，我们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把看到的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赞美。我们去了从南到北的很多农村，看到即使再艰苦，什么农作物都难以种植的地方，也不会缺玉米的身影。哪怕土层稀薄的山丘，逼仄的石头缝，再怎么干旱，说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看到的农民就像玉米，可以在各种艰难的条件下讨生活，有了希望。虽然收益只有拍视频剪视频的工作，广告收入非常不稳定，甚至买过彩票，当然没中奖。但我们农民不需要赞美之后，当时长江流域正在经历历史级的干旱，很多都是关于城市的，大丰收给你们拍了。极端天气出现，城市里刮大风了，但在村里面的话，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我们碰到一个要完蛋。对于我们可能会聊极端天气，用很多时间去分析这种天气为什么会出现，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但在地里和农民聊天，他们两三句话就讲完了。老天爷不给你饭吃，你能怎么办？他们只能张，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减少一些。在安徽五河下电瓶车的电瓶改装去浇旱了很久的麦子，他没有买专门的发电机，发电机烧油很贵，他说只浇四亩地，因为另外四亩离得太远，把水抽过去成本太高划不来，但他也在尽量抢救剩下的四亩地。2022年7、8月份的干旱持续的时间远比我们以为的更久。2023年春天，干旱还是没有完全缓解，春耕没有水插秧，镇上已经有人想办法去把污水厂的水处理一下，再放到田里面来灌溉。叙永县的村民有的把原来计划种水稻的地换成了种更耐旱的玉米。2025年，我们也在广东看到两个40、50岁的大叔，台风已经过来了，还在地里扶辣椒苗，辣椒苗很弱小，台风过来可能全部就倒了。他们承包了那块辣椒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就顶着台风，在辣椒苗旁边插一根小竹竿，再用蓝色的胶布把辣椒苗跟竹竿捆绑在一起，用来做固定。那一带也有很多农户种香蕉，其实国庆节前是农产品售卖的好时机，因为假期8天消费是会上扬的，不少人会等到这时候去卖香蕉。包括水产养殖的鱼虾蟹，他们都想趁机卖个好价钱。一些农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入时间段就在这时，但2025年连续多个台风打过来，直接导致香蕉林、甘蔗林全部被打倒损毁，鱼排、虾排、蟹排也全部被移空了。以前玉顺的爷爷也会说，今年干旱很严重，什么东西减产，但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也完全不在乎。现在想想觉得很惭愧。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养老金、气候变化、物价，农民作为当事人没有参与讨论，但不表达不

代表没话要说，我们镜头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有倾诉欲，只是没机会讲。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系列，中国的经济作物。在广西横州，我们看到路边有许多茉莉花田，在陕西看到了一片猕猴桃果园，在川渝地区看到很多耙耙柑，广东有菠萝不一样，我们就有很多好奇。除了想进一步了解农业，也想说，如果有人想种这类经济作物，我们的视频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像信阳毛尖这种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市场，茶农的收入就会很稳定。我们遇到一位种信阳毛尖的爷爷，2020年信阳毛尖能卖到一草，到了春天采茶烘茶，但这样好的产地在中国是很少的。这次拍摄我们也看到城市人的口味变化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命运，比如2010年小龙虾突然成为夜宵顶流，收购价达到30多元一斤，顶峰时50-60元一斤的价格也有过，一母龙虾的价格上万，是虾农的黄金时代。很多农民开始养龙虾，在河南潢川2016年到2023年，小龙虾养殖翻了54倍。一位大叔告诉我们，当时全县掀起养殖热潮，把田地改成虾塘，但养的人太多，这7年里全国小龙虾产量狂飙了近4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暴跌。2025年5月，有天晚上我们开车路过湖北监利市区的国道，看到了几十家骑着三轮车卖虾的虾农。往年五一前都是小龙虾收购价的高点，但2025年收购价只有6块到6.5块一斤，5-6月的价格更低。虾喜欢晚上出来，所以虾农捞虾要么是晚上，要么是凌晨。晚上捞虾卖虾，白天下饲料，但因为价格暴跌亏本，这一年很多农民干脆不捞了，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民退场重新回去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样也发生在各种茶饮品牌的火热。2024年，茉莉花的价格创下新高，最高40几元一斤就不错。在广西横州，我们去到了国内最大的茉莉花交易市场，茉莉花价像股价，每分钟都在实时变化。花农背着茉莉花在市场观望，等一天最高的价格，但必须当天卖掉，因为茉莉花的特性是花期每天都会长出新的花苞，每天都要摘。如果当天不摘，花就会开，导致香气消散，没有经济价值。太阳越大，茉莉花的香味就越浓，价格越高，所以高温下劳作，甚至会希望天气更热一点。这几年的行情不错，横州除了不适宜种茉莉的水田，周边的地都种满了茉莉花，

种粮食收益实在太低，因为大哥说光景好的摘一天茉莉花就抵得上一进水稻的收入。衡州茉莉花的花期能有六七个月，刨去各种成本，辛苦大半年，每亩能挣到两三万。茉莉花只要种下，二三十年不用换种。不知道这个价格可以维持多久，之前爆火的油柑和香水柠檬价格已经坠落，但2025年我们再去，茉莉花价格的跌落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2025年直到8月份，茉莉块以上一斤，6月份的价格只有六七块，谷底时一块五一斤，价格回调是必然的，但是没想到直接跌回十几年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了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由于2024年价格太好，花农都在扩种。茉莉花协会给出的原因是，前一年各个厂收购的茉莉花还有很多库存没有消化，导致今年收购减少。种植大户的损失当然是最大的，有一些老板已经把刚种的茉莉花铲掉当盆栽卖，想着多回一点本，不然摘花的人工费都出不起。但大部分老人是没有选择的，哪怕花价跌到一块多，他们还是会顶着烈日到地里摘花，能挣几块是几块。我们拍了波茉莉花、荔枝、蚕，除了市场的价格波动，气候的变化也一样会带来风险。果农种下一棵树，最快也要三四年结果，而他们在种树、给茉莉花施肥、给一棵柑橘打药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怎么样。在城市，人会被禁锢在一个方寸之地，四时节气、农作物，甚至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一概不知。真的去拍摄这些选题，才知道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很多时候，网上有人喊我们去做农产品带货，来帮助农民，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我们国家2009年开始有农民养老金，最早一个月50多元。玉顺的爷爷2011年去世，奶奶2017年去世，领了几年最低养老金标准98元，到了2026年涨到了163块。绝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能接近200块。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看比例的话已经涨了很多，还是不多的。带货也很难惠及老农户，基本都是到种植大户或者一些公司。为了应对风险，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的经营权让给承包商，农民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留几分地来种菜。为了多赚一点收入，他们会到全国各地的地里打零工，像候鸟一样。我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候鸟农民工，比如在广西广东，由于甘蔗种植面积太大，每年都会招大量的砍蔗工。2023年10月，我们在贵州都能看到广西的甘蔗招工信息，当时距离12月的砍甘蔗季节还有一两个月，贵州也开通了去这些甘蔗产地的直达大巴。这些工人一天工钱130元到150元左右，或者按吨计算价格，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尤其外地长途跋涉过来的，都会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致，多换取一点收入。很多人拖家带口一起来，在湛江我们见到夫妻档、父子档，有的三代人一起来砍甘蔗的。我遇到过一个妹妹，她和丈夫两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照顾，干脆都带过来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他们很多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砍蔗工，这样的活儿虽然辛苦但稳定，两个人加起来每天能挣400到600元，四个月能拿到5-6万回家，这是一家里最重要的一笔收入。为了多赚一点，很多人会在晚上带着头灯砍甘蔗。凌晨5点多，我们开车路过，也依然看到甘蔗地里头灯闪闪，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都起

0: 起来劳作了。这个妹妹让我们印象很深，第一次碰见她是2025年1月份，她说明年就不来了，要在家带孩子。原本今年她大女儿要上幼儿园，但她2026年还是来了，家庭收入太少，没办法，她把大女儿丢给妈妈带，这次带着小女儿和小儿子，还是三代人来砍甘蔗。互联网上大家总觉得农村很美，世外桃源，要么就是穷山恶水。以前李子柒很火，提到农江西或者安徽，我们也看到墙上宣传茶叶的壁画海报，上面的采茶女永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过的所有村子，没有见到一位采茶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没有，40岁的几个，最多的都是60、70岁，女性居多。茶树长在陡峭的山上，我们光是走上去就累了，但阿姨们一边聊天一边采茶，游刃有余。她们每天4点多就要起床，6点就要到茶山，一天工作11个小时，烈日下雨都不会停。采茶叶按斤算，一天可以赚150到200块。在安徽黄山，春天是茶季，不少店铺关门，上面写着因茶季回家帮忙暂停营业。饭店招服务员都要特别注明，要求无茶季。4月也是笋季，黄山也有大批职业笋农，凌晨5点就要出动车笋，但凡晚一天，底部就会硬化成竹子。之前有一则新闻，一位老奶奶在地里捡花生，不小心被卷到悬钩，就说他们是在偷，老人喜欢占便宜。我们要解释下，悬钩机一般是在收割机使用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花生被重新翻出来，他们捡的是这些。在河南，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人在那里捡收割机割完之后的麦穗食玉米，广东的话有人在食红薯。土地被承包，他们要养家禽，自己种的东西不够，所以才会去地里面着自己吃。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希望玉珍济世能一直做焦虑，生存焦虑的时候，但总是想，如果我们不去把最真实的农村展现农民道理，在近5年我们走过1000多个，相比差异，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性，风俗地貌温度气候都不一样，但农民的命运总是相似的。几十年后，这一批老农民离开了，起码在玉珍济世里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声音和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通过影像改变世界，当然现在发现改变但记录世界总是可以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
1: 一些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是罗军教授，带来了他的中国茶密码。然后这个喝茶和季节是有密切关系的吗？
3: 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一个是我们前面的科学还会帮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分呐、它为什么这发生这种变化呀？因为茶呢，它这个追香之后啊，它的香气呢大概有4到4种化合物啊，这些化合物就非常的美妙组成了。但是又很有意思哈，我们在看这个茶上市的时候，我们一到春天。

0: 那这个茶出来哈，我们首先喝的是绿茶，对吧？喝的绿茶，而且的话，龙井，所以西湖龙井跟碧螺春这两个茶，就类似于啊，我们这一群人里面的一个叫大家闺秀，一个叫小家碧玉的啊。那为什么大家会去追这个西湖龙井啊？实际上的话呢，是代表的典型的江南的气候。是典型江南的气候，然后呢，我特别的关注的话就是西湖那边什么时候它的群体种冒芽了，就是老那个，就代表着那一年的春天正式到了。
1: 哦，
0: 哎，它的春天到了，那什么时候呢？看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三月初我们能够喝到啊，那是个早熟品种啊，叫乌牛早的品种。但是我们到了喝到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孕育的一个新的一个优良品种啊，也是国家品种，叫龙井四十三。但是我会等，我大概等到3月25号过后，哎，那几天，哎，突然他说群体种开始采摘了。其实这个就是它真正的春天到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绿茶在中国人的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标签在里面的啊。我们很多的文人的想象里面，它是代表的春天。所以你看，喝绿茶喝的好不好？绿茶喝的美不美？除了它的鲜之外，有点花香啊。如果有花香的话，你就觉得哇，春天那一下的话，能去就鲜花出来那个感觉就非常的美妙了啊。然后呢，它为什么我们要看群体种？这里面就有个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叫极温的概念，就是生物它过了10度的气候情况下，它才会有效的生长。所以你不到10度情况下，那这个植物就停了，把这一年超过10度的这个度数全部把它累积起来。比如累积到4000度的时候，它就开始冒芽了。所以它发不发芽是它的极温到了。
1: 嗯
0: 啊，就是包括看，哎，我们可能每一件事件哈，它为什么会触发？它其实都是极温到了，极温到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春天？春天什么叫春天呢？春天就是这个地方连续5天时间都要超过10度，春天就到了。如果你、哎、后面哇又来一个寒潮冷下去了，对不起，重新算，那个春天还没到。
1: 哦
0: 哎，还没到，那个叫倒春寒，对吧？还没到春天。
1: 明白了。
0: 所以春天到的话呢，这个植物开始就冒芽了，一冒芽就春意盎然，对吧？就勃发了。那当年你想想看，我们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绿茶发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清朝，大概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很多清朝的故事，对吧？乾隆的故事啊，雍正的故事，它都跟我们的绿茶相关，特别的乾隆跟西湖龙井相关。那个时候你想想啊，我们在北京，春天是跟南方的春天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在北方经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多么盼望有绿色东西出来呀，对吧？哎，在尧出来了。那我怎么把这个绿色把它表达出来呢？我送给你，告诉你这个南方的春天是这样的呢。茶叶用了杀青的方式，把它的绿色和把它的花香这些香把它留存下来，把它带到北京来。啊，过去叫孝敬，那实际上我们文人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它把整个春天装进去，然后你只要回到北京是春天。所以我跟他们讲，我有句话啊，叫做茶是中国人最持久的浪漫。所以我跟他们讲，你看看现在人啊，哎呀，喜欢谁啊，我送个戒指给你，送个什么房子给你，你说再浪漫也浪漫不过古人。是
1: 哦，
0: 我把江南的春天送给你，对吧？所以这个茶特别美妙哈。所以它不管是它的文化的进化度，还有各类来讲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中国人啊，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他怎么用利用好，包括儒释道的表达，包括我们自己对浪漫的表达，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茶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嗯，陆老师刚刚说的是季节，更多其实就是说茶本身，
0: 茶本身啊、哎。
1: 对，那茶
0: 季节演变的一些啊，
1: 因为这个我们要品茶，它还有存

0: 和炮、
1: 哦、对
0: 外界的技术，对这两点您也分享分享。
1: 好好好，那实际上在那个我们讲，如果大家纯查的话哈，
0: 嗯，
1: 理论上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我们把它分割一下，分割叫什么呢？一个叫保鲜储存，
0: 嗯，
1: 保鲜储存。那保鲜储存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因为茶多酚的变化的这些都叫保鲜储存，
0: 嗯，
1: 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绿茶，那更要保鲜储存，对吧？绿茶，因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讲了。它把里面的一个氧化活性酶给杀灭掉了，把茶多酚尽可能留住，就是抗氧化这个成分尽可能留住。所以这个绿茶的话，如果你一放，就是暴露在空气中，它就很容易被氧化，它很容易怎么样？那个就变黄了，对吧？那个茶就可能变黄了，其实就被氧化掉了。氧化掉之后呢，不光是它的风味不好了，它的有效的过去有效的这些成分开始也变了嘛。对吧？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就怎么办呢？叫保鲜储存。保鲜储存呢，我们就把它第一做密封，第二呢，绿茶的情况下呢，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冷藏啊，放到冰箱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让它的新陈代谢降低啊。一般是第一保鲜储存。当然，还有一些乌龙茶，它通过焙火的，比如说岩茶这些方式。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把它扎心口。静养就可以了，以静养的方式就可以了啊。但是静养的话呢，不要接触到外面有气味，比如不能放到厨房，对吧？要放到书房啊，就这一类的方式。但是更加复杂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普洱茶，就这一类的叫后发酵的茶，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保鲜储存了，它整个后发酵的过程不光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它有个陈化的概念。陈化的概念什么意思啊？这一类的茶，它的微生物开始进去了，它有各类的微生物去给对它进行加工，我们看不到它进行加工啊，所以这一类的茶才是真正的发酵的茶，只是我们把它叫做后发酵，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再放到那发酵。那它怎么发酵呢？哎，它在空气中就会引种下来，那包括有些老茶给它的这些种。就像传帮带一样的啊，但是它一定要在良好的这个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啊，它才会有效的把它转化。这里的茶呢，我们过去很多人家都存了普洱茶。
0: 对，我现在屋里还我爹留给我那
1: 他存了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几饼都没有关系哈。如果你们真的存的多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转化来讲哈，不一定会那么理想。为什么
0: 啊？每次少点，
1: 你够喝就可以了，原则上是够喝就可以了哈。或者它已经转化好的，就是如果我把一个新茶买回来，买回来之后，我希望通过我在家存20年，要达到和像名品这样的高度的话，非常难，非常难。
0: 嗯，
1: 跟你讲，非常为什么呢？它必须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厂，这个茶厂里面，它叫做什么呢？它是这样的，它是不能封闭的，它是通过这个茶厂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去附着在它上面，然后呢，微生物在它进行加工。但微生物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温度和湿度，
0: 啊，
1: 就它要有点湿度，没有湿度，你看微生物怎么活啊？它活不了啊。所以如果在北方，它有点很麻烦。北方就是一个冬天它过不去，太冷了，一冷的微生物就很不活跃，对吧？第二个呢，有些时候太干。北方在北京存的这个茶。哇，存了10年之后，发现嗯，怎么汤色还没怎么红呢，对吧？
0: 哦，
1: 它就这个变化不够，变化不够。如果在南方的情况下，它比较好的情况下，哎，它就开始慢慢转过去了，转过去了。
0: 那我家里，我那比如说就您给我出出主意啊，我这家里好几饼，我但我就在这在北京怎么办呢？我就放家里，怎么储存会更好一点？
1: 原则上哈，你可以拿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拿个紫砂缸是最理想的哈。如果没紫砂缸的情况下，用它原来那个也问题不特别大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意见哈，它不一定会储存坏，因为你第一不要暴晒，有异味的地方。
0: 嗯、
1: 啊。那它会正常的转，但它转的比较慢。我们也不需要在北京啊，为了我这几饼茶制造一个那个后发酵的那个很难，那个很难。我们讲的那个就必须强人工干预。什么叫强人工干预呢？那我可能就冬天给它配暖气了啊。
0: 说的刚刚说的是存茶，那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该泡了。
1: 对对对对，冲泡也是哈、啊，冲泡其实我们根据不同的茶，它的冲泡方式都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冲泡方式来讲哈、啊，严格讲，我们现在这一类的方式，全部都是叫做哈、啊。我们传统的一个叫做喝绿茶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杯啊，里面哇抓一把茶叶扔下去，对吧？这些方式我们都把它叫做腌浸法，就是把茶把水一倒进去就可以了。那腌浸法只是说。

0: 烟浸法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一个分烟浸法，还有一个分什么呢？茶水分离法，就是我们用盖碗或者用紫砂壶，倒了开水进去之后呢，再把它倒出来，倒到公道里面或者倒到杯里面再喝，这个叫茶水分离法。
1: 对
0: 啊，茶水分离法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茶水分离法，哪怕绿茶都用茶水分离来做，所以茶艺师经常表现的是茶水分离法，对吧？哇，但是茶水分离法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潮州功夫茶艺，对吧？它就必须是把它切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非常强的浓度给你，可以使得你喝的体验感完全就不一样啊。因为绿茶浸泡是很慢的，它也不太揉捻。那我们这些乌龙茶呢，它强度很高，所以如果留的时间长一点，甚至长十秒钟、五秒钟的话呢，你口感都不一样，可能最美妙的那个点就喝不到了啊。它为什么叫做茶水分离？就是在它浸泡出来，它的浓度最恰当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水隔离掉。它目的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它有个甜蜜点，就前面开始有水味，慢慢到了一个甜蜜点，甜蜜点再往前走就变成有苦味了，所以在有水味跟苦味之间，我们要把它掐断。所以这个其实它有一定的经验在里面啊，包括那些人教你会有一定经验，但你自己呢其实很简单，就前面我倒出汤快一点，看看我们还可以再浓一点啊，你就再延长一点时间，就开始可以掌握好它。但是有些品牌呢，会直接告诉你，我就给你这一袋，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一袋一袋的给你了。然后呢，我们用标准的这些来冲泡，反正进去先出来再说啊。就我们喝茶的时候，就通过这些方式来掌握怎么抓到它那个甜蜜点来喝啊。但是如果现在大家还在喝绿茶的情况下，也可以跟大家讲几个很美妙的喝茶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在喝非常鲜的芽头的这个碧螺春这类的茶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法呢？第一道呢，你就不要把它倒那个放了茶进去之后就猛的那个开水下去，你就不要这样的了，你就可以先倒一杯滚水，把它倒到杯子里面，再把茶往上面投进去，这叫上头法。上头法，然后你发现那个芽头茶慢慢的缓缓的沉降下去，这个时候呢，茶汤非常的清澈，但是它的滋味会逐步进出出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喝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甜醇。如果你芽头的火啪一下的高温下去的话呢，就把它烫伤了，把它浓度也搞得非常的，就像对一个小孩子，你一见到这个小孩子，马上就给他发脾气，那他不开心了啊，他也会闹，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那个芽头的茶，很嫩的茶，你就把它当做什么？当做很小的小孩子，我们就开始就要哄他，水温就不要太高啊，就注意一下，真的喝得很美妙啊。但是你对付这个西湖龙井这类的，它经过高温的炒制，它又是一芽两叶，它非常成熟了，就像这些它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啊，是没问题了，你说它两句它也都懂啊。那这类茶怎么办呢？激发它，一定要激发它啊，就像我们锻炼一个人都激发它。那我们有一个方法是这样的哈，你把茶投进去，然后呢倒水下去，这个时候倒的水呢，把它淹没的这个茶一段就可以了啊，淹没掉底部，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杯来顺的来摇，把它的香味摇出来，大概摇24左右，然后你就闻它的香，那个香我们发现那个茶汤那个香哇在变化，那个香非常的那个浓郁的时候，好，停留一下啊，大概停留一分钟，再二次注水下去，这个时候你喝到的茶很好喝啊，非常好喝啊。
1: 其实在最后我们节目会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您我们会从一本书当中分享一段您最想分享的文本内容。
0: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就是我这边专门加了一些叫做老罗吃茶语录啊，那放到这个小小的方面，其实也是很好玩的哈，大家也这个传播力特别的高啊，一个是前后的有些总结性的语言，还有一些是整个的段落哈，老罗吃茶语录，你看，
1: 对，
0: 那像这类的哈，我们会挂在脚上写啊，叫老罗吃茶语录，我跟大家 读一段哈，叫看。我经常会很多做茶的，包括做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一些开茶馆的朋友，因为这本书是开茶馆的人基本上必买的书， 中国茶秘嘛，他没见到我就说，哎，罗老师啊，我这个我读这个中茶秘，我读了啊，读了好几遍，我说我看一下，他就会给我就是那个照个照片，就给我视频看一下，我一看，折那个书角全部卷得很黄的，我说那你看了三遍以上，就他们喜欢看三遍以上啊，就是对他们一点帮助，但是这里很好玩的哈，就是我跟他我经常签这些，签这些我的一些话给大家哈，他们叫金句哈，
1: 对，这个金句正好我也翻到这一页了，
0: 好吧。啊，茶的好玩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鲜的外行。
1: 哎，这个何解？
0: 所以你出去喝茶的时候啊，你看人家，哎呀，这泡铁观音或者泡这个普洱茶，说啊，都觉得这个茶什么东西嘛，啊，都觉得我很懂啊什么样的？其实不是的。你一旦他泡了之后，你一喝发现，哎，这个跟我想象的为什么不一样呢？明明我懂普洱茶的吧？
1: 啊、哦，
0: 就是你对待一个茶的时候，除非是你天天喝惯的，不是天天喝惯的，你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新鲜的外行。我很尊重你，我这一点特别重视你，我来喝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啊，就特别有意思。这一点很多我们做茶的朋友就是有了这句话之后，他重新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再去喝茶，再去品茶的时候，你的收获跟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叫茶的好玩之处，
1: 好玩之处
0: 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鲜的外行。哪怕你过去是专家，但是你今天泡这道茶，包括今天我跟你一起泡，包括今天我们可能在外面突然有一个新的水来了，听到有个新的茶具过来了，我们再泡这个茶，我们都要抱着新鲜的外行那种。
1: 哎呦，嗯，明白明白您意思了。
0: 所以在日本叫会叫做什么呢？哎，一期一会，就是这一期我们大家一起喝茶，这一次的会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
1: 嗯，
0: 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啊、嗯！这也是一样的哈，就这个特别好玩哈。然后呢，还有哈，这句话是肯定是要必读的哈，这句话啊，这个是我给茶一篇书页的故事的时候，把它写进开篇第一句话的啊，这个基本上行业内的话，大家最喜欢的这句话，叫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啊。当时因为我们拍了很多素材嘛，后来我跟那个王导讲啊，我说冲霄，我说你把这句话放到这个开篇第一句话去，他说哎呀，这是你的话，我说不要去管谁的话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以为就像美国人很多，哎，他不是从农村来的人，他都觉得，哦，这个食物就应该是到商场去买，呵呵，到底从哪来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但实际上，人类发现这个茶，发现这个叶子，实际上是有个过程在里面的啊，它是逐步有个过程在里面。我自己的版本里面其实有三个版本，这是最后一个改善的版本。这什么版本呢？最早的时候，你听的都很好笑。最早的版本叫做一片叶子掉进锅里，
1: 啊，锅里，
0: 哎，我要热水烫啊，
1: 哦，
0: 对吧？所以你会说，哎，也有热水嘛，锅里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啊，再后来开始，哦，一片树叶啊掉进水里啊，开始又改变了水的味道。从哎，这个冲霄导演，因为他很有才，他刚刚拍完那个故宫的时候，过来执片，从那个2012年到2013年，那2013年这个11月15号才正式上的嘛，哎。他又把它调了一个字啊，一片树叶，因为当时叫一片树叶的故事嘛，所以把一片叶子改成一片树叶了嘛。
1: 哦，
0: 他最妙的一个是改了一个字叫落入水中啊，我当时还讲哎掉进水里面，我们叫啊into 这个 water， 那个当时用英文来写的嘛，老外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英文写的里面的话，那就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但后来紧急的话，就是在开篇的时候就加了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哎，这个那个一条山溪里面，啪，一片叶子掉进去了啊，是这样的啊，人类偶然发现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饮料产生的最早的我们推导出来的一个源头，就这么产生的啊。这个叶子掉进这个水里面，然后它溶解了，就成为了一个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饮料，叫原饮料，原饮料啊，就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饮料，原饮料就是茶。那有些人跟我讲，为什么不是酒呢？对吧？对吧？酒跟茶其实对人来讲都是很长的啊。那酒在各个民族都有酒， 对吧、嗯、因为发酵了嘛，发酵之后拿来喝，嗯，还可以喝，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猿猴时代的时候，猿猴就可以有意识的喝有发酵的，就是有含酒精的了，哎，不光是有人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真正有人有智人之后，我们主动的开发的饮料，我的推导里面，茶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啊，只是说中国人最后的演绎太精彩了，就是这几千年哈，我们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把它演绎。

0: 得太精彩了，演绎太精彩了。所以这个开篇第一句话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话啊。
1: 对，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大家都可以翻一下的，翻到都很好玩啊，都很好玩那些话。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各位能够亲手捧着这本书哈，来看罗老师在中间所写出的这种既有诗意也有趣味感的这种老罗吃茶语录。
0: 对，叫老罗吃茶语录啊。你看，我再跟大家揭个秘哈，这一章里面哈，就这个一个老师傅的捧的这个茶的这个文哈，其实就在安溪，在铁观音的产区里面，我们去看他的，他带我去看，他是谁呢？我都没有，一直没有揭秘。他是我的师傅，别人都叫我老师，但是他是我的师傅。我为什么叫中国茶密码？我花了10年时间就解他的密。他是我非常尊敬和佩服的民间喝茶人的代表。他不是一个学茶或者从事茶行业的人，他不是，但他太懂茶了，茶跟他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次修订版完了之后，我又寄本给他，我说林叔，我叫他林叔哈，他叫刘佩林，他全名，我都给他，然后他很认真的看，很认真看啊，他对我的这个帮助是，就是指导帮助非常的大，就是带我走进这个茶来，所以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哎呀，认知高度不太一样了啊，是这样的，很有意思。
1: 非常感谢罗老师。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啊，曾经有媒体报道了一位爱玩的长寿老人，名字叫做张东。报道说他已经99岁了，对玩具却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玩魔方，房间里还放满了魔方、汽车、飞机、玩具小鸡这些玩具。童心未泯，积极乐观，是他的心态，对他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特意在100名百岁老年人当中进行一个调查，对他们的长寿因素进行汇总分析之后发现，会玩是他们最大的共性。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确实能够延年益寿。研究也发现，常玩成年人益智玩具的老年人能够延缓思维的退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几种抗脑衰、防痴呆的成年人的益智玩具。

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保健学专家调查发现，人老以后生理有很大的变化，年过70岁以后，脑细胞只有青春期的时候的65%，大脑的重量比青年时期呢也减少了200克左右，从而使老年人出现了思想不能集中、思考能力减弱、思维过程紊乱这些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生活单调枯燥、丧偶和思维不活跃的老年人容易发生老年痴呆症。要保护老年人的智力，首先要充分地保护脑力，保护脑力的关键就是勤用脑，大脑器官是越用越机灵的，所以老年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余，也应该适当地玩玩玩具，包括拼七巧板、玩九连环、搭积木、打扑克和下棋，这样呢，不仅大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同时老年人的情绪也会乐观起来，从而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助于抗衰老和防痴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样这些玩具。第一个，七巧板。七巧板呢，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拼摆组合，可以拼接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和形象，比如说

桥梁、船只、房屋、手枪，或者是跑步、跌倒、玩耍、跳舞、站立的人物，以及会戏水的鱼、猫、狗等等。操作七巧板是一种发散思维的活动，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老年人活跃思维。九连环是我国传统的益智玩具，老少皆宜，充满了趣味性。在解开九连环的过程当中，可以训练脑筋，锻炼老年人们的耐力和脑力，使老年人的思维更加活跃和敏锐。再说说象棋，下象棋的时候啊，心气平和，谋定而动，不仅性情得到了陶冶，对于身体健康也很有裨益。常下棋可以保持智力，延缓脑力功能的减退，特别是可以大大的延缓和改善老年痴呆症。经常与人对弈呢，也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缓解孤独。桥牌是一种精确科学的益智娱乐，它能够很好地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增强人的思维能力，提高智力。老年人打桥牌的过程啊，能够多多的动脑筋，可以减缓脑力衰退的速度。参与这种需要精神心理同时调动的游戏呢，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参与感，提升老年人的信心。围棋，下围棋的过程当中会全神贯注的思考，不知不觉怡然自得的微笑，这样的感觉和其他的活动相比啊，都无法比拟，会给老人带来愉悦和欢乐。在心理学方面，这也是一种记忆的训练，能够有效地来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判断和推理能力。不过它不光只有这些好处，下棋在过程当中还有一种锻炼意志、陶冶性情，还有修养品格的好处，还能够增添生活的乐趣。美国休斯顿大学健康与行为系的专家就研究发现，经常有玩具陪伴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概率要比同龄老年人低50%左右。现在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程，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玩玩具的老人呢也越来越多了。玩具不是孩子的专利，玩玩具呢并不受年龄的限制，老年朋友们同样可以玩，这样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当然了，东方还要提醒一句，老年朋友玩玩具也要注意间歇和休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

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都说一城终老，人这一辈子呀，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此了。退休之后带上老伴儿，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愿望。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养老呢？我们要综合考虑气候、物价、交通、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中国十大养老的圣地，看看首先有没有您的家乡，其次哪个城市您更喜欢。说到中国适合养老的十大圣地，排名第十的是广东肇庆，它处于北回归线上，是一片绿洲。当选的理由呢，是肇庆市啊处于南亚热带北回归线上，位于广东省西部，是一座常住人口只有40万的地区级中等城市，也是一个城市与湿地同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山水城市。这里面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有天然氧吧和城市森林之美誉，而且生活成本不太高，是一个比较适合生活，尤其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城市。排名第九的是广西东兴，长寿之乡。当选的理由是啊，百岁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34%，有难得未受污染的净土海域。东兴集边海山少数民族等特色于一体，有2家国家4A 级的景区，多家国家 A 级景区，拥有着上山下海又出国的知名品牌，是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当地的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10.3%，在当地与巴马一样被称为长寿之乡。排名第八的是福建龙岩，山美景奇。当选的理由就是山美水丽楼奇洞神。龙岩自古因山而美，因水而丽，因楼而奇，因洞而神。这里面所说的因山而美啊，是指冠至山，它是国家自然遗产。因水而丽呢，在龙岩拥有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九鹏溪。因楼而奇，相信大家都知道福建土楼。因洞而神啊，是因为这里有国家4A 级旅游区龙产洞。龙岩市呢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平均的气温是18.7度到21度之间。龙岩距离厦门是142公里，交通呢也相对比较便利。排名第七的是云南大理，世外桃源。当选的理由就是苍山溪水流过古城，庭院内花开四季。其实提起大理啊，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刻会闪现出苍山洱海的美丽画面来。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淳朴的民风民俗，慢节奏的生活。老了就来大理古城，择一处小院，种满鲜花。没事的时候，在古镇里头悠闲地转转，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茶赏景，这样的日子真是无比的惬意啊。排名第六的是浙江舟山，海上花园。当选的理由呢，是浓郁的海岛风情，深邃的海洋佛教文化。浙江舟山是全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平均气温是16度左右，气候宜人，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在舟山上的人很悠闲，甚至有点散漫，但是文化氛围却很浓厚，无论男女老少都懂得生活。舟山境内拥有着众多的佛教文化景观、山海自然景观和海岛的鱼俗景观，所以来到舟山可以尽情地饱览海岛风情画卷，深刻领悟海洋的佛教文化，充分地体验海滨休闲度假，亲身探索神秘武侠传说。排名第五的是辽宁丹东，闲适安静。当选的理由是温暖湿润的温泉疗养圣地。
丹东依山临江面海，受温带季风

陆性气候，南部呢是属于半大陆半海洋性气候，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冬，年平均气温啊是90摄氏度，是东北地区最温暖和湿润的地方了，素有北国江南的美誉。丹东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现有的地热天然露点就有17处，是北方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境内的江河湖海山泉林岛等自然景观开发形成了国家级省级以上的旅游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就有24处，一点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去。排名第四，四川都江堰天府之源，当选的理由就是生态好，水质佳，人均寿命长。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就是四川的生命之源。都江堰历年来最冷的月平均气温是4.6摄氏度，最热的月平均气温是24.4摄氏度。饮用水源与植被茂密的林地，水源含氧藏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人均的寿命是77.1岁，比全国的人均寿命要高了5.7岁，获得了天然氧吧和长寿之乡的美誉。排名第三的是江苏扬州，温婉悠闲，当选的理由是空气清新，饮食考究，生活闲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扬州可谓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作为江南水乡，扬州城的水乡风光可谓一绝，只要一打开窗户便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水乡景色。这里气候温润，生活悠闲，是绝佳的养老之地。早上无碳健身，晚上悠闲逛街，出门不堵车，街上风景好，逛到哪里都能买到好吃的，这是扬州人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这一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到这里度假和养老。排名第二的是山东威海，清雅精美，当选的理由呢是三面环海，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威海具有海洋性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是12.7摄氏度，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级的一级标准，一年四季不干燥不潮湿。威海海陆空交通发达，医疗水平也高，每个人拥有的医护人员接近了发达国家，全市有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100多个。排名第一的是海南乐东，被称为小三亚，当选的理由是和夏威夷同属北纬18度，与三亚海水不相伯仲。海南乐东县呢是一个背山靠海的县城，年平均气温是23到25摄氏度，生活成本非常低。作为海南省的一个县城啊，乐东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但却拥有着良好的医疗条件。乐东县经常为老年朋友们提供活跃的社交活动，比如说门球、腰鼓比赛。这里还有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乐东县境内的尖峰岭则是一处适合隐居的好地方，它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林区。盛夏凉风习习，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高，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难怪乐东成为养生的首选之地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王史山村。王史山村位于怀柔区南端与顺义区交界处，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王氏下来立村。明隆庆昌平周志记载，史山在周至东八十里，村西有孤山，连山青石，不长草木，故名石山。因王姓人家先来此定居，故称王家石山，后演变为王家史山。该村原隶属昌平县，1948年划归怀柔县，更名为王史山。村落概况：王史山村地势西高东低，村南有南山作屏，村西面及北面有白龙山紧紧相抱，东有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遥望围攻。几条泄水沟经过村中心与南沟相通，把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上世纪5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村民居住在县村落的西部，东部除河东王姓及几户周姓人家外，其他住户寥寥无几。近几十年来，村子规模不断扩大，过去的村东部位如今已成为村中心广场。据《北京百科全书·怀柔卷》记载，2000年，王史山村辖区面积1.23平方公里，耕地1036.5亩，人口650人。姓氏追溯：王史山村姓氏较杂，在王姓人家立村后不久，周姓人家两兄弟由山西洪洞县来此落户，后繁衍成为西周、北周、东周。此后又陆续有韩姓、赵姓、严姓、许姓、杜姓等人家迁来落户，近年来又有常姓、孙姓、林姓等先后迁入，但周王两姓仍是两大主姓，占全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据记载，王姓家族主之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王国栋和王国珍兄弟，族兄王国法及子辈王春、王贵、王通、王衍和王印兄弟俩。有记载的周姓家族人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周连氏、周世俊、周怀璧及族侄周维、周峰和周勇亲兄弟俩，被周姓人可上溯到田字辈。树、庙、山、井、路、沟。树即村中的古槐树，该树的生长位置在现在村委会院墙的东南角外约2尺处，树干约需3个成年人拉手才能搂抱过来。槐树岁久中空，无论小孩大人都可以上上下下钻进钻出，而今树龄已无法考证，但足以见证村落文明古老。还有村民周福清家院内的一棵老酸枣树，树粗1尺有余，树冠高达10米，每年酸枣满枝，鲜红耀眼，这么粗大的酸枣树实属罕见。庙因当时坐落在村东头，故村民称东庙。东庙始建年代不详，这是一座阎王庙，有一大间庙宇，庙里供奉着阎王爷像，村里死了人办丧事都要到这里来报丧，上供烧香，抬棺材用的木杠就放在庙里。庙宇后面是一字排开的5间北房，解放前是村公所所在地，解放后曾改作小学校，村民称东学校。还有座西庙是山神庙，建在白龙山头下，据传说南山是一只虎， 白龙山是一条龙，每年都会向前移动追赶南山虎，追来追去，最后只差200多米就要咬到虎尾巴了。村里人很是着急，如果不赶紧予以制止，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龙虎相斗，殃及百姓。所以村里人就在白龙山的龙头前修建了一座山神庙，山神庙里有山神，山神镇住了白龙。 打那儿以后，白龙山再也没有向前移动半步。山即村南的南山，西面与北面的白龙山，东面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东面桃山的东南西侧悬崖陡壁，难于攀登，只有北面坡度较缓。北山扼守东西要道，易守难攻，曾经是军事战略要塞。 1946年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强拉民夫在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炮楼，借此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 1947年7月， 华北野战军某部攻打此山，连续攻了9次都没攻下，人员伤亡惨重。后来调来一门重炮，经过3次精准校正，终于把炮楼给炸塌了。解放军趁势冲上山顶，一举消灭了火会头目， 俘虏了火会残兵。随即西面与北面白龙山上的两个火会据点也被我军攻破。俗话说山养人人靠山，王室山村北山上石质好，石灰质含量高，非常适合烧石灰。上世纪50-60年代，村北山下就建有石灰窑，常年烧石灰，外地人常来买。 白龙山石不吸水，非常是一座粮食盾奠底石，这是此山石最具独特之处，故享誉八方。几十里地以外的粮库都常年前来订购，时常供不应求。上世纪90年代，生产队副业以开山凿石，打制售卖猪石槽子、垫屯石、垒墙石、铺地气坡石等为主，增加村里的收入。 尤其是冬闲时节，除了积肥造粪，更多的劳动力就是上山开石头。怀柔水库东一红道漫水桥周边的石头就是白龙山上的石头，靠山吃山石匠多，村里人个个手艺高强，三里五村都比不上。当时年轻一点的后生赵林玉、周克信、王宗信、周长亮还被国家招走做石匠工，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王宗信还被国家派往非洲、坦桑尼亚，走出国门做石匠工。井即东井、东南井、南井和西井，这是村中的四口老水井。东井位于现在的村中心位置，坐落在一个用大块条石砌成的高台上，村民称它为东井沿。 村口位于高台正中偏北处，高台有6-7级台阶，高台的北部有1人多高的围墙做影壁，井深约5米，大部分村民饮用的就是这口井的水。东南井的位置在村民周成满家现在方西南角前1米处，井筒为圆形，井壁用石头砖砌成，井内直径1米有余， 平日水面距地面约4米，水深1.5窝，人不需用绳索拴吊就可上下自如。

0: 南井的位置在现在村民周福江家西厢坊内，现在当然已经被封口了，井深有八九米，井壁井口及四周地面用石头砌成，井台略高于地面，西井的位置在现村民王宗武家西厢坊内，西井井深大体同南井相同，井壁及井口地面为石砌，略高于地面，
1: 井水未到，苦涩难饮，因此只能做浇园种菜使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村西半山腰处打了一眼120余米深的自来水井，全村人用上了自来水，以上四眼老井也就陆续的启用了。2005年出于长远考虑，又在村东东庄子地北头及村民
0: 周永生家房东边40米处新打了一眼340米深的自来水井，将村西半山腰水井作为备用水井以备急用。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村中心为起点，只有5条崎岖泥泞的小土路通往村外，平时走路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路，眼下村中心地带 已经建成了宽阔平坦的村中心广场，至今具有5条通往外界的宽阔柏油大道。京承高速路横亘村南，西面是北台路，北面有大秦铁路贯穿东西，东面有镇级公路与外界相连，四通八达。县级公交车每天跑20多趟，从村东往返经过，十分的便捷。沟
1: 即自古以来经长时间雨水冲刷而自然形成的溪沟、北山沟、北沟、东大沟、东沟、南沟均为泄水沟，每年夏季白龙山和五峰山泄下来的雨水都通过这几条沟排出。前5个沟的水都经过村中心汇聚到南沟灌入村南的南坑，再从南坑向南出村流经顺义的二征营注入小南河。
0: 上世纪50、60年代降雨量大且降雨集中，每年夏季村中水流不断，孩童经常戏水捉鱼。遇集中降雨时，洪水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切断东西交通，两岸隔水相望。人才辈出，王史山村名人才人辈出。 其中清朝末年的老秀才王振刚，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王德林，新时代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长周长安，以及致富能人赵长宝，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他是一位合格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共产党员。上世纪60年代， 曾几上几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责任心强，不辞辛苦，身先士卒，带领村民搞生产、抓建设。为便于精密引水村西本村的400亩土地的耕种管理，多次向上级政府请示报告，终于获批修建了村西精密引水渠大桥。在建桥的日日夜里，他不顾身心劳累，始终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 吃苦在前，在修桥的过程中不幸头部受伤。 1973年12月， 头部内伤复发，不幸去世，享年60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周长安1940年生人， 1959年至1963年 在北京农校读中专，毕业后回村务农，任副大队长。 1965年至1970年 在北京农学院读本科， 1970年7月至1974年 在凤各庄公社任农业技术员， 1974年初至1980年12月 先后任凤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 1980年12月至1982年 任怀柔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委员， 1982年至1993年 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1994年至1995年 任怀柔县县委副书记， 1995年至1999年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县长，

县委副书记、机关党组书记。2001年1月退休，在职期间曾任两届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长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带领300,000怀柔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致富能人赵长宝，赵11月12日生，全日制高中毕业，1974年至1975年8月在本村务农，1975年9月参加工作，至1981年12月在怀柔县商业局副食管理处任营业员。1982年1月至1994年12月，先后任怀柔长青食品店、怀柔兴华商场副经理。1995年1月至2006年10月，先后任怀柔果品公司副经理兼兴华批发公司经理、二兴义商场经理。工作期间，先后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优秀企业管理者，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北京市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被选为北京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6年7月退休，退休后他一心扑在了自己开办的位于本村西3公里处的北京仙草旺养殖场肉牛。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菜篮子工程优级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过专家的科学筛选，目前有成年种公牛13头，育成种母牛187头，高端育肥牛60余头，总存栏408头，形成了以种牛繁育为主、高端育肥牛为辅的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养殖场总资产已近1000万元。2016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农广天地栏目对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再次做了专题报道。村民生活改善。王史山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祖祖辈辈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生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使这个古老的村落不断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春风再起。20世纪80年代，王史山解散了原有大队、生产队生产经营体制，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这片古老的土地又一次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和活力。进入新世纪，农业、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了新的发展，村东大部分土地建成了新型农业种植大棚，形成都市化农业生产模式，一年四季可栽种蔬菜瓜果，收获不再受季节限制。依据国家政策，近几年又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村里的不少大棚租给了外地能人，种起了香菇、蔬菜，产值收益可观。村里开办了胶印厂等企业，近年来家庭小轿车越来越普遍，不少人开着小轿车去地里种菜。2015年下半年，国家出大部分资金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做了外墙保温，换装了塑料门窗，屋内冬暖夏凉，居住更舒适。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据年龄不同，每月领3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费，大病就医由合作医疗做保障，村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每天晚上可以在村中心健身广场做健身操、排舞蹈，在文化室练书法、学唱歌，时不时的还要登台表演。近几年互联网逐渐的进入平常百姓家，发微信、网聊、网购，足不出户货就送到家，极为的便捷，坐车乘机外出旅游更是个平常事。短短的30几年，王史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可谓村中铺上柏油路，山上栽满松柏树，吃喝住行样样有，村民生活乐无忧。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王史山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当你很累的时候如何学习》。很累的时候，不要逼自己学很多，只要别彻底断掉，降低难度，完成最小动作。真正厉害的人靠的不是每天满电，而是低电量时也知道怎么继续。真正考验一个人学习能力的，往往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而是那些低脑子已经转不动，却依然想为自己留一点时间的晚上。理想状态下，谁都可以专注2个小时，难的是当你只有30%的能量时，仍然知道该怎么继续。

0: 去，而不是直接把整晚交给手机。很多人疲惫时学不进去，并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因为还在用精力充沛时的标准要求自己。明明已经很累，却依然要求读完一整章，背完50个单词，连续专注2小时。任务一旦太重，大脑自然会逃避，最后不是学得少，而是一点都没有开始。所以疲惫时学习的关键，不是强迫自己恢复到满电状态，而是主动降低学习阻力，把今晚必须学很多改成今晚只做最容易开始的一步。打开书读2页，复习10个单词，听15分钟课程。你需要的不是一次完美学习，而是保住学习这件事在生活里的连续性。同时也要承认，真正的疲劳需要休息。如果你已经困到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内容，继续硬撑往往只是在制造我学习了很久的错觉。高质量睡眠、短暂放空、洗澡、吃饭，有时候比勉强多做1小时更有价值。学习不是惩罚自己，而是管理自己的能量。真正厉害的学习者不是每天都状态极好，而是他们有2套系统，精力好时深度学习，精力差时最低限度维持。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生活再忙，状态再差，他们也很少真正掉出轨道。长期来看，稳定远比偶尔爆发更重要。累的时候不要学新的，先学熟的。疲惫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偏去做最费脑子的任务。白天已经工作上课处理了大量信息，晚上却要求自己理解全新的复杂概念，这相当于在电量快耗尽时运行最耗能的程序。不是你突然变笨了，而是大脑暂时没有足够资源处理高负荷内容。所以低能量状态更适合复习型学习。重新读白天的笔记，把已经学过的内容讲一遍，整理错题，复习旧单词，做熟悉题型。因为这些任务不需要从零建立新的理解框架，却能够继续强化记忆，让你保持和知识之间的连接。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是提前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分等级。高能量时做最难的部分，比如理解新概念、写作、做复杂题。中等精力时完成练习、整理知识。很累的时候就只复习、朗读、听课程或整理资料。这样你就不必每天问自己今天还能不能学，而只需要问今天适合学什么。疲惫时也要减少选择。很多人不是败在学习本身，而是败在开始前的20分钟。到底学英语还是数学？先背单词还是看课？用哪本书？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提前准备一个低电量清单，状态不好时直接照着做，不再临时决策。你会发现，只要把任务和能量匹配起来，疲惫就不再意味着完全停止。哪怕今晚只复习20分钟，也比坐在桌前焦虑2小时更有价值。学习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每天都突破自己，而是在不同状态下都知道怎样继续向前。把学多久换成完成一个最小动作。疲惫的时候，今晚学习2小时通常不是一个好目标，因为时间太长会让大脑提前感到压力。真正容易执行的目标应该小到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做5道题，背10个词，读3页，写100字，先让自己进入学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种方法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那10个单词或者3页书本身，而是它打断了我太累了，所以今天什么都不做的逻辑。一旦开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是前5分钟，而不是后面的20分钟。行动会反过来制造一点点动力。当然也不要把开始了变成另一种强迫。完成最低任务之后，如果依然很累，就允许自己停下来。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每次都把最低任务偷偷扩展成2小时，而是尊重自己的状态。今天完成最小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今天版本的任务。 为了让开始更容易，可以把环境也变简单，书提前放在桌上，要看的页面加好，课程提前打开，手机放远一点。疲惫时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更弱，所以不要再依赖我到时候一定能忍住。好的学习环境本质上是在替你节省意志力。长期坚持的人往往不是拥有无限自控力，而是把开始设计得足够容易。他们没有每天等到自己非常想学才行动，而是在不想学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小的入口。真正能让一个人坚持很多年的，通常不是激情，而是低门槛的连续性。最强的学习系统允许你有低配版自己。很多人学习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自己，状态好，效率高，专注，意志坚定。一旦某天疲惫分心，效率下降，就觉得今天不算，甚至干脆放弃。可现实生活不会每天给你完美状态，真正长期有效的系统必须容纳那个很累的你。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低配学习模式，比如正常状态学习90分钟，疲惫时只做20分钟，正常状态精读，疲惫时只朗读或听音频，正常状态做新题，疲惫时只复习错题。这样你不需要每天重新决定是否坚持，而只是切换不同版本。这种思路最大的好处是减少全有或全无。很多人因为今天无法做到100分，就索性做0分。但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是那些30分、40分的日子。他们看起来不起眼，却让你没有彻底断掉。时间一长，这种连续性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复利。同时，你也要学会分辨普通疲惫和真正需要停止。如果只是下班后有些累，可以降低难度继续。如果已经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无法集中，或者身体明显不舒服，那就应该优先恢复。学习的目标是让未来的你更强，而不是让现在的你越来越透支。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不要问我怎样才能逼自己学得和状态好时一样。更好的问题是，以我今天的能量，最值得完成的那一点是什么？你不需要每天成为最自律的人，只需要让今天的自己比彻底放弃多走一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徐志摩的散文《认识你真好》。一个人真正的魅力，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后由衷倾诉说：“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

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的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有时候会用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久长。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两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了一副倩子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飞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他。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最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

0: 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7: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

0: 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俗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地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 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 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 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1: 9月30号12点， 随着现场道路导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道路全长约 4.9公里， 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 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 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 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 在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
4: 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河流力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5: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 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 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五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0: 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宋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
1: 电影《遥远的普洛岗日》导演蔡宇：
2: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0: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3: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4: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宋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5: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4: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4队2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自制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6: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

0: 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1: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2: 区交通局消息，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沿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拦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 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 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 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 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3: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 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 今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 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 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哎，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老公，这儿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5: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青年人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80年代的中国电视剧是一张白纸上开始画画，之前只有样板戏和寥寥几部电影，忽然间电视机普及了，电视台要播剧了，编剧、导演、作曲全在上路，啊，
0: 没有人怎么知道拍现代都市剧就摸着石头过河，拍一部播一部火一部。

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值得我们单曲循环的这些剧当中的主题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欢为便衣警察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剧是海岩写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被冤枉后重新站起来查案的故事。1987年播出的时候，刘欢才24岁，还在国际关系学院当老师，没人认识他。这首歌一出，全国都知道了他。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谢晓东来演唱的，叫做《十六岁的花季》。这部戏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校园剧，讲的是上海的一所中学里一群十六岁学生的故事。1989年播出之后，全国的少年少女都在追白雪、陈菲儿、韩小乐这些角色。那一代人张口就来。

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刘欢为雪城来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讲的是东北知青返城之后的一段生活。文革结束，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回到了城市，发现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这种题材80年代很敏感，但拍出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在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啊，这些剧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主题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韦唯演唱的《命运不是露露》，这是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剧是东北农村题材的一部剧，讲的是农村女人的命运。韦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是从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出来不久，她的声音跟当时的其他的女歌手都不太一样，宽厚有力啊，像一匹绸缎抖开了，让人听起来是特别的舒服。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范玲玲来演唱的《苦乐年华》，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这部戏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碌碌女人》和《井》是同一个系列的，称之为农村三部曲，讲的是东北的农村，一个叫枣花的女人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的命运的一段故事。范玲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她的巅峰时期，她的声音有一种北方女人的豪爽劲儿，不扭捏不做作。

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山不转水转》当中的主题曲，那英来演唱。这部戏讲的是山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变化，虽然是主旋律的一段题材剧，但主题曲写的不那么的主旋律。那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才22岁，还是一个从沈阳来的小姑娘，嗓子里带着一股子东北

0: 人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琢磨过一件事儿，革命年代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往往不是正面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而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深受信任的战友，最后却被私欲裹挟，反手把刀捅向了自己人。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个叛徒，早年间他是热血救国将领，最后却对战友拔枪相向，而为了将他绳之以法，有人甚至倾家荡产，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曾经风光无限的抗日司令是如何一步步沦为残害同胞的千古罪人？背负满身骂名的地下党员到底靠什么博取叛徒的完全信任？三年潜伏无数次险象环生，特工又是如何一次次躲过叛徒的试探？解放前夕，叛徒连夜准备出逃，特工要靠什么办法把他死死拖住？听天下，跟你聊聊八路军叛徒行人府落网记。咱们先从头捋捋这个行人府的前半生。他本是河北盐山当地地主家的少爷，年少时厌烦自家腐朽的地主生活，一心想闯一番事业。中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跑到北平国民党招兵处报名参军，在旧军阀队伍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实打实的学会了全套打仗的本事，先后当过部队副官、参谋，眼界和军事底子在当年的青年里算得上拔尖的。可日子一长，旧军阀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黑暗现实让行人府彻底寒了心，索性直接弃军返乡。回到家乡之后，行人府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救国救民、人人平等的主张戳中了他心里最初的抱负，他当即选择加入党组织。由于本身懂战术、会带兵，很快就在地方武装发展工作里崭露头角。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冀鲁边区百姓是苦不堪言，行人府四处奔走，联络爱国青年，收拢民间抗日武装，短短时间就拉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番号31支队。1938年，行人府指挥31支队攻打盐山城，城内驻守着6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所有人都觉得这场仗难打，可行人府巧妙拆分兵力，夜间迂回突袭，一战歼灭了数百敌军，顺利收复盐山。这一仗打完，31支队名声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无数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之后几年，行人府带着部队东征西讨，接连收复多座被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打下了安稳日子。1941年，冀鲁边区正式成立，组织任命行人府担任军区司令员。那个时候，边区上下，不管是战士还是百姓，提起行司令，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然而权力和声望慢慢磨掉了行人府心里仅存的革命信仰，当年在国民党军队里耳濡目染的那些坏习气，这时候慢慢渗透了出来。1942年，日军针对冀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轮番扫荡，军民只能啃树皮吃粗粮，全民响应中央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号召，上下一心，自给自足，勒紧裤腰带，坚持抗日。 然而身居司令员高位的邢仁甫却在这个时候放纵起了自己的贪欲。他都做了些什么呢？邢仁甫先是丢掉了一线指挥的本分，但凡战事他全都躲在后方指挥所指挥，生活上也是奢靡无度，顿顿要求有酒有肉。更严重的是，他家中本有妻女，却公然强留部队宣传队的年轻女队员宋奎玲做自己的小妾。这事儿在部队里传开后，不少老干部私下对他颇有微词。可邢仁甫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以指挥部需要隐蔽据点为借口，命令边区战士耗费一整个冬春的人力物力，在望子岛修建了他专属的私人住所，大量本应用于购置弹药、救济难民的资金建材，全都消耗在这座供他享乐的后方基地上。经他这么一番挥霍，军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些事儿组织当然知道，但念在他早年抗日有功，打算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上级特意选派黄华同志前往冀鲁边区协助邢仁甫工作。是走完长征的老革命，党性坚定，作风清廉。到边区后，他深入连队，走访乡村，短短一段时间就收获了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拥护。黄华曾多次私下劝导邢仁甫重拾革命本心，可邢仁甫的心里却只有嫉妒。眼瞅着黄华威望越来越高，这不就是来抢自己兵权的吗？因此他经常私下在部队干部之间散布谣言，处处给黄华工作室绊子，可黄华却从来不愿和他正面争执。矛盾彻底爆发在1943年春，当时上级下达调令，安排邢仁甫前往延安党校学习深造，司令员职权暂时由黄华接替。在组织眼里，这是一次难得帮助邢仁甫学习提升的机会，可邢仁甫却偏执地认为这是黄华在背后暗中告状，设计架空自己，滔天恨意就此滋生。他心里顿时升起一条毒计，他借口驻地环境危险，出行缺乏掩护，拖延赴延安的行程，暗中竟拉拢自己的亲信手枪队队长冯冠奎，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边区核心干部的暗杀行动。当时正赶上冀鲁边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在大赵村展开，黄华、陆成道等八名边区骨干悉数到场，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就在会议进行途中，冯冠奎带着多名枪手闯入会场，当场举枪扫射，黄华、陆成道等八名革命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惨案发生后，邢仁甫奔赴现场，假装吊唁牺牲战友，装作悲痛万分的模样，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暗杀背后的主谋线索很快被边区组织查清，邢仁甫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走投无路之下，他带着小妾连夜逃出冀鲁边区，一路直奔天津躲藏。昔日保家卫国的军为何转头向侵华日军屈膝投降，献上了多少机密情报？逃到天津的邢仁甫没有丝毫反省愧疚，满脑子只想着靠出卖革命换取生存资本。那个时候天津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为了保命，他主动找上门投靠日军特务机关。当然投靠是要交投名状的，他也确实交了，那是好几份自首材料，其中最恶毒的一份名为剿共灭匪计划。这份计划里，邢仁甫凭借自己担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多年掌握的全部核心信息，清晰标注出边区地下党组织的分布点位，各支八路军部队的驻防区域，物资运输的秘密通道，地下交通员的联络暗号，甚至连 基层干部的姓名、家属住址全部一一罗列。日军立刻针对性展开大规模搜捕、扫荡行动，大量潜伏地下党员、爱国群众惨遭抓捕屠杀，边区抗日武装遭受了难以弥补的重创。靠着出卖同胞，邢仁甫在日伪政权里谋得了安稳生计，整日躲在天津城内，靠着日军发放的赏钱继续过着奢靡享乐的日子，这样苟且偷生两年多。然而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邢仁甫一夜之间失去了靠山。不过邢仁甫也没再怕的，这个老狐狸立刻改换门路，改名罗震，主动登门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军统看中他熟知华北共产党武装运作模式，当即任命他为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专门负责针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的搜捕审讯工作。为了向上司邀功，邢仁甫再次把昔日革命战友的信息全盘托出，常年潜伏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学生、工人接连遭到军统抓捕。短短几年时间，邢仁甫靠着抓捕共产党人不断积累功绩，在军统内部站稳脚跟，在天津置办房产、经营生意，暗中持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当时国共短暂进入了和平谈判阶段，我方终于有充足精力清算各类叛徒了，邢仁甫自然被列入重点抓捕名单。可抓捕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难题。邢仁甫在冀鲁边区天津多年，认识大批我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寻常地下党员一靠近就会被他一眼认出，那该找谁呢？组织最终选中了一个叫严树炳的地下党员，他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城内小有名气的牙科医生，经营一家牙科诊所，平日里接待过大量国民党官员、地方富商，社会交际网络广阔。更关键的一点是，严树炳此前从未和邢仁甫有任何交集，不存在被识破的风险。接到任务之后，严树炳没有丝毫推脱，立刻开始摸底工作。他花费了数周时间，通过就诊的国民党官员和往来客商多方打探。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便拼凑出了邢仁甫的两大致命软肋。第一，他极度痴迷打牌赌博，把输赢看得极重。第二，他骨子里贪财爱利，只要能赚的好处，什么底线都能抛弃。摸清核心特点之后，一套完整潜伏接近方案在严树炳心中成型了。他打算伪装成一个家底丰厚，但是牌技极差，还嗜赌成瘾的阔绰牙医，借着牌局频繁接触邢仁甫，靠主动输钱博取对方好感，慢慢获取信任，找准合适时机完成抓捕。这个方案听起来简单，可想要骗过久经风浪、心思缜密的叛徒，背后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开始还是挺顺利的，严树炳先是利用自己牙医身份的社交圈，刻意跟国民党高层聊天时透露自己平日里爱打牌，偏偏手气牌技都一塌糊涂，想找牌技好的前辈带着自己玩。这些官员和邢仁甫常有往来，没过多久就牵线搭桥，安排二人正式见面。初次碰面，严树炳张口就是一番恭维，把邢仁甫的牌技狠狠夸赞一番。邢仁甫听完心里十分受用，放下了最初的几分戒备。可仅仅靠几句奉承，远远不足以让生性多疑的邢仁甫放下防备。想要彻底打入对方圈子，严树炳还要下出一手近乎自毁的险棋。他又付出了什么呢？自从和邢仁甫搭上关系，严树炳只要一有机会就主动约着打牌，每一场对局他都故意打出烂牌，把大把的银元输给邢仁甫。最开始他依靠组织拨付的专项潜伏经费支撑牌局开销，可邢仁甫贪得无厌，打牌的赌注数额越来越高，专项经费很快就见底了。但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啊，严树炳没有向组织申请追加经费，而是选择自己扛下了所有亏空。他先是拿出自己行医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积蓄耗尽之后就开始变卖家中值钱物件，家里的祖宅铺面也陆续低价转手，最后甚至都开始变卖牙科诊所里的专业设备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靠行医攒下的家业被他变卖一空，彻底成了旁人嘴里嗜赌败家、不知轻重的浪荡子。街坊邻里看见往日踏实行医的牙医整日流连赌场，全都议论纷纷。昔日交好的同行朋友轮番上门劝说，严树炳却只是默默听着，半句事情都不能吐露。亲友见劝说毫无效果，渐渐和严树炳断绝了往来，而严树炳则独自扛下了所有非议。白天装作沉迷赌博的俗人，深夜关上诊所房门，就开始整理白天收集到的邢仁甫的情报，写好密信，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上级组织。无数个深夜，他看着空荡荡的诊所，心里满是酸楚。可只要想起大赵村惨案中牺牲的黄华等八名战友和无数被邢仁甫残害的同胞，他都会让自己咬牙坚持下来。日复一日的牌局，源源不断的输钱，彻底打消了邢仁甫心中所有防备。在邢仁甫眼里，严树炳就是一个家底厚实、头脑简单的商人，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威胁。

0: 办事处记录往来访客、资金流向、特务连、行人府的一举一动已经全部被我方掌握。仅仅陪打牌、安插内线还不够，严树炳还主动提出帮他打理各类投资生意，自己经营赚取的所有利润分文不留，全数交给行人府支配。这番投其所好的举动让行人府对他更加放心，时常和他透露军统内部任务安排、自身藏匿的资产位置、对外联络渠道等关键机密，这些重要情报全都被严树炳连夜整理传递给军管会地下指挥部。潜伏到1948年，行人府接到军统任务，带队前往齐口劫掠物资，搜捕进步群众。严树炳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机会，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通报给了前线部队，我方因此提前设下伏击圈，重创了行人府带领的特务武装队伍。可惜行人府为人狡猾，混战之中独自逃回了天津城内，尽管如此狼狈，但他完全没有怀疑到严树炳的身上。1949年天津解放，行人府嗅到了危险气息，开始悄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连夜出逃。一旦让他逃出天津，再想抓捕难如登天。严树炳要使用怎样的计策拖住急于跑路的叛徒，为部队合围争取宝贵时间呢？1949年1月，天津宣告解放，全城开展特务叛徒清查行动。行人府自知自己的罪行，罄竹难书，立刻暗中收拾多年搜刮而来的金银珠宝，计划当晚就离开天津，逃往北平隐蔽躲藏。他第一时间找到严树炳，催促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加急办理出城通行证，同时还让他帮忙筹措一笔数额不小的路费，说自己当晚必须离开。严树炳表面不动声色，装作尽心尽力为行人府奔走，却接连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先是说当下关口严查通行证，短时间无法办结，又晃着联络多位生意伙伴，短时间难以凑齐。他一遍又一遍安抚焦躁不安的行人府，把出逃时间不断向后拖延。另一边，严树炳暗中找到弟弟严毅，叮嘱他紧盯行人府的所有外出动向，一旦他打算独自出逃，立刻上前阻拦，自己则借着外出办手续的名义，火速赶往天津军管会，将行人府藏身处、随身证件、出逃计划、随身携带赃物等全部关键线索完整上报，请求武装人员即刻前往合围抓捕。军管会收到情报，立刻调配武装抓捕队伍，跟随严树炳连夜奔赴行人府住所，将整栋房屋层层包围。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行人府还在家中清点金银呢。搜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搜出全套军统特务证件，记录残害地下党员的密信，多年搜刮的赃款赃物，人证物证齐全，行人府所有叛变残害同胞的罪行全部坐实，无从抵赖。抓捕归案之后，司法机关全面梳理了行人府全部犯罪事实。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地受过行人府迫害的百姓、幸存边区干部悉数到场，当场控诉行人府多年犯下的滔天罪孽。审判结束后，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叛革命、残害同胞的头号叛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得到了迟到却公正的惩罚。行人府伏法之后，严树炳三年潜伏的全部真相终于对外公开，曾经疏远唾骂他的亲友才终于明白，当年那个看似烂赌败家的衙役是为国除奸的地下英雄。大家纷纷登门致歉，由衷敬佩他的隐忍与忠诚，组织也为严树炳颁发表彰，肯定他三年潜伏立下了特殊功勋。回看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1: 阅读是一种特别好的生活方式，尽管可能现在科技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让更多的人可能忘却了纸质书籍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内心的满足，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重新拿起您喜欢的那本书，重新开启您的阅读时光。那提到阅读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很多的欧洲的朋友啊，这个阅读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搭上一车火车，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呢会很平静的拿了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在阅读。有的时候你在发现身边的人在认真阅读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内心平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和火车有关。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是来自于布莱顿旅游局的宋丹丹，欢迎丹丹。
2: 大家好，我是英国布莱顿旅游局中国代表，我叫丹丹。
1: 听丹丹这个声音就知道不是那个丹丹。每次请丹丹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听一遍就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对，非常容易让大家记得住我。
1: 既然是来自于英国布莱顿旅游局的丹丹，肯定跟我们聊的话题跟英国有关嘛。
2: 对，没错。
1: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出行方式是不一样的。就以前我们会说现在年轻人喜欢自驾，
2: 对，
1: 再或者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搭乘一些公共的交通，不同的交通方式互相接驳，但是我们其实跟大家推荐一种英国很本土流行的乘着火车可以四面八方到处游览的一个好的旅游方式。
2: 而且火车在英国的话，其实到达每个城市每个目的地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时间又很短，然后也是普通大众最常见的一个出行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旅游，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每天的生活方式。
1: 所以今天我们教大家一种全新在英国旅行的方式，就是坐着火车然后开启您一趟旅行。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话题啊就是扩充一点，就算是坐火车，你也可以不光说说在英国旅行的历程。如果您在国内也有曾经搭着火车到处旅行的经历，也和我们分享一下，正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国内搭乘火车旅行和在英国搭乘火车旅行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呢。好，丹丹今天给我们开启这一次的旅行路线吧。因为说实话就火车啊，在英国的火车我印象里最深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哈利波特里面的情节。
2: 对，
1: 这个车站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有一个有名的巨著叫《东方快车谋杀案》。所以你知道，通过这两个电影，我会发现火车对于英国人出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
2: 对，没错。刚才你提到那个《哈利波特》，其实它现在还有那个站，九又四分之三的那个拍摄地，就是那个照片。其实如果是从伦敦出发的话，你去任何城市坐火车都要通过 King's Cross。那个车站，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会很早到，提前半个小时到至少
1: 打卡，
2: 然后去那儿打卡拍照，然后都排着队。上次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视频嘛，就是一个大家都在排队拍照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的小伙子特别逗，他突然之间从人群冲出来，然后就撞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那个墙，然后结果就奔回来了。然后就
1: 没摔坏
2: 了，对，就他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就走了。然后大家说哦 OK 过不去，今天过不去。对对对，所以那边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打卡圣地。
1: 甚至好多人可能都不需要到那个车站，但可能故意绕一下卷。
2: 没错没错，都会绕眼去那边拍一下，然后他们还会特意穿上哈利波特的衣服。
1: 我看很多小朋友确实是家长给他们买了就是魔法袍和魔法棒搭配的那种。
2: 其实你会发现在不管是火车站啊，各个大的火车站，还有机场，还有各个城市都会有哈利波特的专卖店。然后都会在那边买，车站也会有。
1: 确实就是 J.K. 罗琳的这部巨著啊，是伴随着年轻的一代人的成长。
2: 对对对，而且如果是在英国出行的话，坐火车特别的方便。比如说如果你是落地在盖特威克机场也好，希斯罗也好，基本上是出了车站就会发现他们卖火车票的窗口。然后我上次是在盖特威克出来的，然后出了之后直接面对的就是卖火车票的窗口，然后买票五分钟上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布莱顿。特别的方便。
1: 在英国火车站的接驳，无论和机场这种大交通，再或者是跟一些比如小型的租车也好打车也好的站点，都会非常轻松的接驳。
2: 对对对，其实在英国的话我知道现在很多自由行的朋友，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是自由行去自驾， 那自驾有自驾的好处，我个人更建议，其实如果你是去苏格兰高地的话，就一定要自驾，会看到更漂亮的一些风景，因为你可以随时停下来嘛。那如果是在英格兰境内的话，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坐火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时间会非常短。比如说，如果我们从伦敦出发的话，前往约克，那如果我们是开车自驾的话，如果你对路途没有那么熟悉，可能大概需要4-5个小时，最少要4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是坐火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
1: 哦，
2: 对，
1: 他们火车也这么快？
2: 特别快啊，还好。
1: 哦，跟高铁比哦，
2: 还是对的，因为他们用的是同一现在有一个火车公司叫 LNR， 就是伦敦铁路东北沿线，他们是新换了叫 Azuma 的那个车，非常的新，然后要比其他的车要快一点点，然后服务非常好。那只有它是会比较快，但是呢，因为新车和老车跟我们高铁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是两个轨道，不同的轨道，但他们用的是同一轨道，所以就算是提速也没有办法提得非常的快。
1: 对，
2: 但是相比较自驾来说，速度还是要快一些，而且沿路风景非常的漂亮。
1: 很多人其实老是觉得，哎，这个车型怎么样？因为会发现啊，我们国内很多朋友经常会说，哎，你看这个绿皮车，再或者是高铁是什么样的车厢？哎，这个新看来快，其实除了车型以外，铁轨是很重要的，
2: 对，铁轨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说到车型的话，这样做个类比吧，特别复杂，英国的火车系统特别复杂。就是我们的火车是国家拥有的，但是英国的火车是全部是私人公司承运的。所以它一共有27个火车公司。对，但它的价钱都一样，最新的那个就是 Azuma， 是 LNR 的。那个服务会更好一些，因为车新嘛。那如果是这样做个，它的叫 standard class， 就是普通舱，跟我们高铁的二等舱是一样的。那它的一等舱相当于我们的一等舱，而且它会包所有的膳食。对，如果你去早上8点出发的话，有早饭，有热食冷食都可以。然后如果是10点出发，正好过中午嘛，它也会包括午餐。对，所以它服务会非常好。
1: 它会根据你乘坐火车的时间穿哪一个餐段，它会给你提供哪一顿饭。
2: 没错。然后我们像很多客人的话都会去约克，说我在那边待半天而已，可能自由行的会住一晚。那如果是你只有很短的时间，或者我只是在伦敦有一天空闲的时间，我想做一个一天的团出去，那火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当地团啊，说我选一个当地团吧，我在那边去报。如果你是坐那种小包车的话，4个小时去4个小时回，一天8个小时在车上太辛苦了。但是如果是坐火车呢，就可以早上我8点出发，10点就到约克了，然后早餐是在火车上吃，10点你玩到下午5点，7个小时也差不多够了，然后7点再坐火车回来，坐5点坐车回来，回到伦敦7点左右吃一个晚餐，刚刚好，
1: 很宽松。
2: 对，这样时间安排下来就会比较合理，而且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我，舟车劳顿的坐了8个小时往返太辛苦。再加上你还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在约克去玩。
1: 哎，这个火车你看不但便利，而且呢，准时。
2: 对。
1: 而且还不会有这个路途上施工的问题，会延误你的行程。因为就算你开车再认路，也保不齐路上会有一段特殊情况发生。
2: 没错，
1: 所以确实，如果能搭乘火车的话，肯定对于我们这个外国人来说是最安全、有效、快捷的。
2: 对，而且它好的一点是，不像说你坐飞机，说我要提前2个小时去 check in 啊，我要存我的行李啊。那火车的话，基本上在英国，你提前10分钟到车站就行了，因为它是要提前15分钟才会告诉你在哪个站台。然后你就在那块看，哦，我在3号站台，直接拿着票进去就完了。所以它没有那种说你要提前半个小时、1个小时去 check in， 没有这样子，就是非常方便，
1: 好省时间啊。
2: 对，而且如果你有自行车的话，也可以带上火车，没有问题。所以它会节省时间，不会那么辛苦。
1: 在英国的火车是，比如你有宠物或火车有专门的车厢，是不是？宠物是不是要提前申请？
2: 宠物是要提前申请，对，但是它是可以带上火车的，
1: 包括就是婴儿车呀，这些大件儿可能会占地儿，
2: 对，
1: 会发现车厢上面会有画，对吧？就是
2: 对对对，
1: 比如说有一些残疾朋友，他需要放轮椅啊，
2: 对，
1: 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婴儿车呀，以及带着自行车，他们会有专门的这个车厢是放这些东西的。
2: 没错，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是，就是如果你是赶上了上下班的时间，就跟我们一样也有早高峰嘛，那个时间段的话，可能放行李会有一点点紧张，除非你真的是火车一停你就上去了。因为除了对于我们来说是旅行，但是就像说的，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他每天的生活。像我同事，在英国的同事，就是他在布莱顿住，但是呢他每天要去伦敦上班，坐一个小时火车，就像我们坐地铁一样，所以他早高峰的时候其实人还是挺多的。
1: 他们也很多朋友在伦敦是买不起房子，
2: 对，
1: 租也租不起房子，
2: 太贵了。
1: 所以说我们在外国旅游的时候，和当地人可能共享的是他的交通方式，而是我们那个旅游的出行方式。
2: 没错。
1: 但是我们可以坐火车的时候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搭乘火车完成旅行和生活的哈。
2: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丹丹来了，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的一个旅行线路，就可以搭乘火车轻松的旅游下来。
2: 这样，我自己最喜欢的，因为我是九月份刚带我妈去玩儿。
1: 那肯定不是特别累哈。
2: 对。对，就是带妈妈。然后我是从欧洲飞到盖特威克，然后现在中国也可以飞到盖特威克机场。大家最熟知的是希斯罗嘛，但是其实盖特威克的话是离英国的南部非常的近。那中国现在飞到盖特威克的话，只有上海有航班，上海一周现在有11班，然后直达盖特威克，然后从盖特威克你直接出来以后就去布莱顿。我妈最喜欢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布莱顿，一个是约克，就是小城市，因为会非常的舒适，然后游客呢也会有挺多，因为著名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游客也会有挺多，但是它街街巷巷都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咖啡厅啊，然后还有那些复古商店啊，还有小商店啊，独立设计师啊，还有艺术品店啊，所以这些店的话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有妈妈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力。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两整天都是在开会，所以我只能放她自己去玩，我妈不讲英文，但是对于他来说，在那边去逛逛小店，走走街巷巷，他不会丢，他不会担心说哎呦我出去会不会找不回来酒店啊，所以这两个地儿是他最喜欢的，而且是非常惬意。然后我们会建议，如果是你落地盖特威克机场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英国的南部城市，然后去盖特威克去那个布莱顿看一看，去肯特郡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游客很流行的线路是，我到了伦敦直接奔北，一直去约克、爱丁堡，或者是去曼城、利物浦这种，但是把整个南部是去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自由行会多一点。但那边城市有很多的那些小的城堡，白崖非常有名的白崖，还有一些庄园都是在南部，特别的漂亮，然后海鲜也非常有名。然后我们如果是从伦敦再出发呢，如果你抵达第一站是伦敦的话，伦敦就有太多可玩的了，相信对伦敦熟的朋友会特别多一些。那我们就介绍小城市更好。
1: 好好好，咱们就是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
2: 对对，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就像丹丹说到的，北部城市比较多的是因为旅行团的线路
2: 没错
1: 会比较丰富。你知道有的时候在网站上你看线路的时候，英国爱丁堡啊这些都是不可错过的，
2: 没错，
1: 甚至把苏格兰加进来一起就旅游一个长线。
2: 对，
1: 所以去北部确实比较多。
2: 对对对，南部城市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布莱顿是旅游局嘛，
1: 所以更熟悉一些。
2: 对，所以更熟悉一些。那去那边的话，我们可以预留两天的时间，然后自己最喜欢的是逛他们的那个巷子街。它整个一片巷子街全都是那种独立设计师，然后你可以买一些就是在其他地方买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咖啡厅呢都是那种小小的，你推开每一家咖啡厅都会有不同的香气在里边。然后英国人真的是好喜欢阅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很安静的在那边看书，要不用电脑打字，然后还有一些花店啊， 整个那些巷子街外边装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其实天气都会特别的好，而且我九月份去的时候就是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它的花啊鲜花还都是那种像夏天一样天气很舒服，然后鲜花都是盛开的。然后它最有名的是它的那个鹅卵石沙滩，拍照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圣地，然后就大家都会那块拍照。我妈特喜欢她的鹅卵石沙滩，因为她说：“哎呦，这块太棒了，我可以躺在这块，身上不会沾上很多沙子。”就这是我妈最喜欢的点。你可以猜，我给你个机会，你猜我妈是什么星座的？
1: 我懂，九月份。
2: 对，
1: 就觉得
2: 没错，
1: 干干净净的哈。
2: 对对对，就会特别的舒服。然后，布莱顿这个城市呢，因为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后来是因为。乔治四世就是摄政王，英国摄政王在那边，乔治四世在那边搭了一个行宫叫英皇阁，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皇室贵族都是去那边开 party 呀、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整个城市的基调就这样定下来，
1: 它是个度假的好地方对吧？
2: 对，
1: 它是再加上皇室去的比较多，
2: 没错，
1: 然后呢会有一些围绕皇室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艺术品这些，
2: 对，它是艺术还有休闲娱乐，一个就是当时定下来的基调，这个整个城市的气质就是这样子的，
1: 感觉像英国的凡尔赛。
2: 也没有那样，它是其实是英国一个嬉皮文化的聚集地，对，嬉皮文化的聚集地。然后是英国很多当地人去度假的地儿。如果你喜欢看英剧的话，或者英国小说，就会发现里边说，哎，我们周末的时候约了一帮朋友去布莱顿度假，去布莱顿玩。所以伦敦有很多的年轻人到周末去 party 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去布莱顿，因为那边有很多特别棒的餐厅，还有酒吧，酒吧文化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当地。
1: 它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2: 地儿，对。然后放松休闲、购物，还有很多的文化节，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整个城市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节。所以如果是去英国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个叫英皇阁的。然后如果从英皇阁是乔治四世自己参与设计和建筑的，就参与设计的，然后是完全是英国皇室想象中的中国风。
1: 哦，是吗？
2: 对，它里边所有的装饰风格，然后以及绘画挂的那个艺术品全都是中国的。
1: 但是你作为中国人在那儿，你会觉得它很中国吗？
2: 很奇怪。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时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装修是家家户户都有很多那种欧洲风，然后还有断臂维纳斯在家里边去做装饰，然后你进了英皇阁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眼里的欧洲风，他们是英国人眼里的中国风。
1: 哦，明白了。就是在北戴河你看到的一座的建筑，全是大庄园范儿，然后如果是欧洲人去的话，你会觉得
2: 但是英皇阁不得不说它精致非常多，而且它有很多的设计是很超前的，就算我们现在去看的话也是比较超前的一种设计，然后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当时英国的皇室贵族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推崇。
1: 其实英国也是在设计方面是很有独到见解的，而且在世界上经常获奖，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呀，你知道吧，它是传统和时尚并行。
2: 对，没错，没错。
1: 哎呀，搞得我都很想去一趟。说实话，就是以前呢，我记得在哪个欧洲的城市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一家一个庄园主，他说他收集了一套中国的瓷器，想给我们看看，特别的认真的打开厚厚的一层土，里面是八仙过海的八件儿。但是你知道吗，会发现这八件的这个小雕塑上面的脸我都不认得，
2: 是吗？
1: 所以我在想，就是刚才你说英皇阁给你的感觉，但是你能看出来在那个年代，尤其是英国人特别喜欢喝红茶嘛，当我们中国的茶叶丝绸和这个瓷器当年很辉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英国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崇尚哈。
2: 然后哎，你刚才说到那个八仙过海，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
1: 你也见过一套。
2: 我没有，我见到一套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自己特别激动，但是博物馆的人就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我在英国东边，就是格林威治更往东一点，有个叫 Alton Palace， 是叫艾尔特姆宫。然后那个宫殿它其实后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把它买下来，然后装修，特别火的一个美剧叫 Why Woman Kill， 叫中文名字叫什么来着？为什么女人杀？直接翻，致命女人，就是致命女人里边刘玉玲的那个，她家的装修风格叫 Art Deco， 然后 Elton Palace 最有名的，它就是 Art Deco 鼎盛时期的一个代表。然后里边我在那边转啊转，然后里边我就突然发现了，就是三个那种木的漆画。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是《三国演义》里边的有一场，它有三个场景，但是我真的只认出来一个，它是叫空城计。
1: 哇，
2: 对，我就认出来那个空城计，然后我觉得哎呀好激动，因为不知

0: 道他是什么时候到这个Alton Palace 里边，然后装修在正好是他那个皇室，他有一部分是皇室宫殿，然后在那皇室宫殿的门口
1: 镶嵌了一部分进去。
0: 对、哦，然后我当时还特意就是后来找他们那个员工去问了一下，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嗯、我说这个是非常有名，
1: 搁他们那儿糟践了。
0: 对，
1: 应该让我们带回来。好，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来一趟在英国的火车之旅，如果沿途会有什么美丽的风光，就需要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和我们在线坐着火车去了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9回，书接前文。这个乐亭啊，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用湛卢宝剑换得3人的性命。乐亭此时来至教主的近前，教主，我已经把宝剑献出，莫非你要说话不算数吗？哈哈哈哈哈哈。乐亭，我说话是算数的，好剑好剑呐。再看周边这帮人也溜须拍马，说是好剑。这一说好剑呢，说的慢一点都不行。大殿之中这些人都跟着溜须。这个时候再看这教主把宝剑苍狼还侠交给身后的侍女。一个小姑娘把宝剑接过来，往怀中一抱，退到后边。岳少侠，请吧。多谢教主，现在我就可以走了。对，可以走。岳亭看挺顺利啊，这教主说话还真算数。他刚一转身，有一伙人把去路就给拦住。哼哼，岳亭，站住别动。岳亭一看，说话的是谁呀？白胡子老头。

正是大内一等侍卫靖远侯老不死的司空廖。在司空廖的背后，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淫妇梅五朵等人，就这样横住了去路不让动。月亭，你们的事儿是了结了，但是咱们的事儿肯定没了结。月亭啊，咱们把话说清楚，你跟阴阳教的事情我们不管，咱们私下的事儿这争端根本不行。我是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捉拿于你，而你现在也是国家的罪犯，你们跟阴阳教的事儿算是完了，但跟朝廷的官司可没完。我代表朝廷捉拿于你，说什么你也走不了，门都没有。身稳了稳心神，问这教主，我说教主，这怎么回事？横生枝节，刚才可没提到有这事儿。月亭，这么办吧，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呢，绝不能够放过他。方才司空廖说的也对，他代表的是官府，奉的是当今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那么本教主就管不了了。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你用湛卢剑换得那三个人的性命，可以叫这三个人立刻平安的离开。官府要抓你，本教主也是爱莫能助。哦哦，月亭明白，行行行，嗯，教主既然这样说，放出那三位来，我算个什么？那三位走就行。月亭转回身，我说司空廖，你听见没有？教主发了话了，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来的，就应该放走，让他们急速离开此地。你敢不听吗？这个好吧，教主爷，我们是听的。现在就放这三位走，你可不能走。只要放了这三个老头，我就不走。单说周三位吓得恨不得一步离开，但是这个李太同李德侠，还有贺道爷贺长兴，怎么能放心月亭呢？尤其是贺长兴，月亭啊，月亭，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能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活活到一块儿，死死在一起。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话？两位老人家，到了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法。快走，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快走！我说月亭啊，身为干爹的我就不能走。那么此时，这太通也说话了，月亭。我也不能走，你们快走。好吧，最后这些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也是那么回事，快离开此地。就这样他们走了。哎呀，周三位腿肚子都转筋，扭头就跑，就怕出事。那么他们撤了，月亭又说，教主，这块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5里地，我也不放心，我怕这些人半路截杀，您是不是派人给保护百户？这个事儿让我也放心放心。嗯，哈哈哈哈，年轻人想得周到，我就派沧州二老帮着忙吧。沧州二老跟你老师据我所知还有交情，这回你放心了吧？是。那多谢教主，就这样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找来了。欧阳山、诸葛玄，你们二人奉我之命保护三老顺利离开这顺元峰，哪个半路胆敢劫杀，不遵本教主的法牒，就地处决，不必容情。属下遵命，属下遵命。两位老剑客护送，月亭这心才放下。贺道爷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这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
越听

一挥手，快走快走。再看，这才跟他们分别。月婷一回头看那个丫头，所谓的姐姐还站在那儿。大姐，你也快走吧，此地不可久待，等一会儿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有危险，摊上意外我负不了责任。呀，月婷啊，你真是小瞧我，我才不走呢。你不走我也不能走，你寻思我跟你溜达玩来了，其实啊真不是。你办完事儿了，我还要办事儿呢。我找阴阳教教主有笔账，我还没了结，我要算一算，所以我才跟你来了。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不走我才不走呢。那好吧，他不走也没办法。月婷此时就看着这个所谓的姐姐。月婷先问司空亮，你说怎么办吧，我月婷现在无债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怎么样逮捕我叫我打官司我也不能答应，我不能随便就跟你离开此地。哟，小崽子，月婷，你挺蛮横啊，你忘了脚下这块土地啊还是大宋国朝。呸，不要脸的东西，你想怎么的，今天我月婷就摆着这儿了，一百来斤我豁出去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手底那帮人也是砸干零碎攒鸡毛凑胆子，单对单各对各，谁敢跟我比试啊？谁敢跟我比试？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凭我现在的武功想打月婷势比登天，前者让月婷几次打败险些丧命，想起此事司空廖心惊肉跳，你说怎么办呢？他在这儿迟疑，正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英俊的小伙气宇轩昂，老剑客，你是不是感觉到不是人家的对手？总管，能否帮忙助老夫一臂之力？哈哈哈，当然了当然了，咱的交情在这儿摆着，不就抓叶婷吗？您放心，您歇歇，把他交给我了。月婷，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都敢不遵，丞相的手谕你也敢不听，你还敢拒捕欧差，今天没别的说的，谁叫我旗舰飞仙高峰和大剑司空廖有私交呢，非要跟你决一胜负。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再看此时启明神就过来，月婷稳稳当当，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通天八卦掌是大战高峰。就在这个大殿最宽敞这地方，高峰是剑光缭绕，猪猪猪猪猪猪猪，小月婷唰唰唰唰，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两旁的众人也都在观战。要说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月婷，但是有那么一点，月婷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能有一大块，这对着双掌呼呼挂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银花，天河道泄，霹雳狂风，一招挨着一招，太厉害，频频发动进攻，把个高峰逼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刻，旁边有人沉不住气了，谁呀？正是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周代呀，书中代言，喜欢这高峰，爱他。大总管二总管经常在一起研究事儿，离近了就有感情了，时间长了两个人耳鬓厮磨，虽然说没有人给提亲，但是从心里爱高峰，
要是别人动手，他根本就不管。可是高峰动手，他受不了了，手起。

林这一对日月双刀在旁边观战，他一看相好的让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呢，这要晚去一步，有个两个三长两短的，那可要命。不行，我得去帮忙。想到这里，亚双刀也没跟谁打招呼，噌就穿上了。小月亭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双刀楼头变舵，月亭力战高峰。斜刺里周代也上来，就这样两打一个。月亭心说不好啊，顾前顾不了后啊，这两个人能耐不在我之下。正在焦急之时，就那姐姐说话了，哟，不要脸的，你想以多取胜，来来来，小姑奶奶我陪陪你。说着话一晃掌中的鞭子，嗖啪窜过来把周代给截住。周代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交手，晃五个回合，刀这一砍往下砍，刚一转身这么功夫，这姑娘一躲，这鞭子发挥了威力，啪耳轮中就这一声，就这一鞭子不要紧，正抽到这周代的后背上，咔嚓把衣服给抽开，再看那血就淌下来了。你想这周代也是细皮嫩肉，那还了得吗？把这位幻影长歌周代给打的嗷一嗓子败回本队，趴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疼死我了，打死我了。旗舰飞仙高峰力战月亭，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起急，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上人过来，刚一高兴几下让人给打倒了，他就分神了。打仗就怕这个，他关心着自己的相好的，所以这时候月亭啊越战越勇，占了上风。高峰这脑袋一溜号，见招也散乱了。月亭一看有机可乘，往上一纵，竖起单掌，使了一招天河倒转。这一掌以上是下拍他的脑门子，呜就下来。旗舰飞仙眼睛往上一撩，坏了，掌来的太急了，躲闪不了，脑袋一晃，脑袋是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让月亭给拍上，呜啪。月亭那什么功夫，耳轮中听这一声，那还了得。月亭练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这功夫总的名堂内含着一种特殊的能为，这种能为叫大力昆仑掌。这一下要拍上，那还受得了吗？大叫一声，人事不醒。阴阳教那么多人呢，一瞅大总管二总管都这个样，眼珠子都红了，各拉刀剑，苍啷啷苍啷啷，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好几百人呢把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看干什么，以多为胜啊，晃双掌身形一转，拉出了玩命的架势。那个教主啊一直都不言语，跟假人似的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他一看底下这些人一伸手，生气了，突然把令字旗抄起来晃了几下，尔等不得无礼，退下退下。教主真有威信呐，一声令下，好几百人属下遵命，属下遵命，哗分为左右。嗯，我看高峰、幻影、嫦娥、周代，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取其果，自己找的无能的废物，如此这样把他们先抬下去，抬到后边好好治伤，不得乱来。是是，就这样抬到后边治伤暂且不提。月亭心说这教主行啊，挺讲理呀、啊、了不起呀、啊、了不起，看来不像是个坏人。

0: 众人七手八脚把高峰抬下去，用接骨丹神仙一把抓，别看打得这样还有三寸气在，这人死不了，就这样得疗伤。紧跟着有人呢给这周代也上上了药，化毒散自不必说，这两个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司空廖一看傻眼了，似乎阴阳教的教主不准手下人围攻月亭，真是进退两难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月亭回身转过来，那姑娘也来至近前，哎，到了现在快走吧，见好就收。嗯，小月亭啊，兄弟你打的是真过瘾呐、啊！但是你管不了我，我这事儿啊说的是实情，还没了结，你乐意走呢走你的，我不走，我不走你还管得着我吗？我这事儿我说了没解决就走不了，不能走。月亭一看呢，我怎么遇上这么个缠头的，这玩意儿他不走我也不能走啊，人得讲的是仁义二字，这姑娘对我挺够意思，舍命陪我来的，我也只好站着等着。我说兄弟，你这两下子确然是不错，刚才我也看到了，给姐姐灌阵你的事儿啊办的确实差不多了，现在看我的。这姑娘说着往前一根步，这一站一点儿也不惧色，毫无惧色，当着这么多人摇头晃脑站在当中。我说你就是教主啊，这教主没言语，死死地盯着他。我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捂得那么严实，不怕捂骚了捂出痱子啊？你这帽子也挺特殊，能有三尺来高，这大黑袍子连手都不露，真叫人可怕一笑。你说你跟我说句话不行啊？我说教主对不起了，今天我到阴阳教，说实在的咱们没有什么仇恨，我不是冲你来的，冲你手下人来的。我听说教主你手下有两大护法啊，一个叫南宫玄，一个叫北宫月。南宫玄吧江湖人称叫什么宝刀大剑，北宫月嘛叫什么收生婆婆。哎，我就找他们老两口算账来了。我说你们听着，哪个叫南宫玄，哪个叫北宫月，两个老狗夫妻，一对狗夫妻，给我滚出来，别等着我伸手救你啊，你给我出来，再不出来我骂你们两个人八辈的祖宗。女孩子声音很清脆，这大厅里头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月亭在旁边一听，这是要捅马蜂窝呀，南宫玄北宫月那是好惹的，就连叶大爷身为这丐帮的帮主叶无光，那么大的能耐都险些死在他们手里，要不是让个黑衣人给救了，恐怕早就死了。预感到这姑娘恐怕要惹祸，想拦着话已出口也没法拦着，南宫玄北宫月还真就在队伍之中，心之话叫我们夫妻的号，那我们得出来左右看看，一看这教主也不说话，似乎默许了。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闪闪，挎着刀他出来了，来到这小姑娘近前，手捻虚髯，丫头刚才你叫我吗？姑娘一看出这个老头，个儿也不高，长得也挺富态，大脸蛋子白胡，相貌也挺凶恶，挎着一口大刀，长有四尺半，宽了下比一巴掌还宽着一寸，刀的碎头显显晃晃晃晃摆摆的。你就是宝刀大剑南宫玄吗？正是老夫，你指名道姓，丫头找我什么事儿？不，等一等，据我所知你还有个老婆，你老婆哪去了？叫她一块儿出来，别在后边眯子。正说话 北宫月嗷嗷一嗓子在人群之中也出来，这老妖婆子那么大年纪，插那粉能有一前后，扭扭捏捏站出来，稳稳的身后日月五行轮。小王八蛋，你叫你家老奶奶干什么？南宫玄，北宫月，我跟你俩说实在的，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今天姑奶奶要报仇雪恨。慢着慢着，这南宫玄一摆手，丫头，我不认得你是谁，怎么谈到有什么仇恨？当着教主，当着月庭的面，当着众人之面，你能不能公开的说一说，讲一讲，咱们究竟有什么仇恨？我不清楚，你让我清楚清楚，让众人也明白。哟，怎么的？你们害人害的太多了，欠着债也多，所以想不起来了。好，本姑娘给你们提提醒，20年前你们到没到过川西？嗯，你们跟没跟一个人结过仇？这个人叫独霸川西黑虎巡山李明亮，李明亮，李大剑客，我素个罪说，那就是我爹。这回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吧？哟，老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原来如此，李明亮就是你爹，对，我是他不孝的女儿。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今天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要给我爹报仇雪恨，你们这对狗夫妻拿命来。再看这个女孩往上坐，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为：他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中约束。82岁的安妮·埃尔诺曾经是教师，身患癌症，出版过15本书，历经20余年打磨的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发表于2008年，当年就获得了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小说通过一些旧照片回忆一个女人60多年的成长历程，同时穿插集体回忆，再现法国二战后60多年的时代变迁。小说开创了无人称自传的新题材，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安妮用自己60多年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的成长方式是向阳升、向内求、向前走。安妮·埃尔诺的一生和常人并无两样，他出生贫困，靠着苦读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一份安安稳稳的教师工作。
1: 调频101.3兆赫，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结婚生子，本想情投意合，岁月静好，可是离婚、癌症等不期而至，不幸一再降临。既然躲不过，只有坦然面对。谁都想要一帆风顺的生活，可是现实从来不如你所愿。失业、失恋、失态、失意、失望、失眠，总有几样会找上你。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成长，幸与不幸取决于自己的人生态度。

0: 陆遥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这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7: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

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台下掌声阵阵。
1: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0: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正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2: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0: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新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3: 9月29日，区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

0: 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1: 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2: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市民节日出行。
1: 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0: 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工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 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5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 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颂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蔡宇。
4: 看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3: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系统以成功服务于非吃。

0: 人称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2: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3: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纵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4: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3: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小李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4队2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自制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5: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6: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3: 区交通局消息，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栏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哎，老公，闯红灯了。
8: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7: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8: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7: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8: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7: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9: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10: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2: 当你翻开小学6年级的语文课本，你一定会发现这篇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课文《金色的鱼钩》。课文中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牢记部队指导员的嘱托，尽心尽力地照顾3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感人事迹。你也一定会记得老班长带着生病的小战士，在面对饥饿威胁的时候，到处找野菜、挖草根，突然在水塘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的欣喜，用缝衣针弯成鱼钩，给小战士们端上新鲜鱼汤的鲜美。
13: 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

0: 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了，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红军告别的是保障给养丰富的革命根据地，在失去固定供给来源的红军又要面临填饱肚子的危机了。在不断前行的长征路上，这数万大军食物的补给又是如何保障的呢？今天的午餐时间，我们就在专门使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红军长征那一餐一饭的味道里，坚贞的革命情怀。
2: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3: 长征，我们说是一次革命的伟大壮举，但是我们现在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红军告别的是根据地。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革命根据地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稳定的物资保障，而长征它就没有了。离开革命根据地，我们就失去了固定的供给来源，那红军又要面临填饱肚子的这样一个危机了。而且这个时候并不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的时候，最开始700多人，后来南昌起义部数万人踏上征程。那从瑞金出发的时候啊，红军的单兵的食物补给是按照每人1斤油、1斤盐和4天的粮食进行携带的。那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时候呀，部队和随军的民工除了每人携带3到6天的干粮之外，也只能够再多带3到5天的干粮。也就是说，充其量一个周之后如果没有补给的话，他们就断粮了。这样还是在一种什么思想呢？就是大搬家的思想指导之下。如果说我们抛却一些辎重，补给的量会更少，尤其是到遵义会议之后，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除了粮食为主的必需品之外，红军舍弃了其余所有的辎重，轻装上前。
1: 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势，不断改变的战斗策略，让红

0: 灵活。总之，在红军长征途中，可谓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继续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我们说最早把红军长征这样壮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的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红军从江西带着南京的钞票、银洋和他们自己国家银行的金条、银条突冲经贫困地区时，他们就用这些货币来购买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红军遇到的东西并不是白吃的，他们是花钱买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对于那些个土豪或者说恶霸商人的这种东西是没收的。
0: 在贵州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进入到了四川的西部地区。万里征程走到这里之后，红军的后勤保障才真正开始了最残酷严苛的考验。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就是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7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提的训令明确地指示了组织动员部队筹集粮食的各种措施，要求各部队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等等来收集粮食。两天后的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在松潘筹集粮食的规定办法，再次强调粮食问题，并且指明筹集的办法。不久之后呢，又发出了一通命令，对收割麦子的有关事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看这个命令发出的这个密度之强，规定之细啊，也充分地表现了当时这个粮食的紧缺。
0: 1935年的夏天，当红一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在川西高原会师之后，军队的粮食给养保障开始变得日益艰难。川西地区处于青藏高原边缘，海拔高，气温低，人足，更不要说要满足几万名长征将士的粮食供给。如果解决不好粮食给养的问题，红军战士就有可能走不出这片无任何食物来源的草地。
1: 那么在这一下到战士都参与到这个清稞的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在收割麦子和清稞的过程当中，每一道命令都各级部队切切注意执行群众纪律，就在自己这个吃都吃不上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无切切注意的还是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就有这个老红军也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朱德总司令割麦。在这篇文章当中说，我们中央直属队长征到达毛尔盖，随身携带的粮食都吃光了。这里的藏族老乡们因不了解我军，又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欺骗，都跑光了，筹集不到粮食，后天还要行动怎么办？那红军就采取了收割无主麦子钱的办法啊，我们把麦子割了收走了，行军打仗需要，但是我们不是白拿的，我们给你写下信留下钱。那这样呢，所有中央直属队的人除了接收电的这些人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上阵去收割麦子收集粮食。过草地之前，朱泽总司令又和普通士兵一道参与了割麦子、挑谷子，然后脱粒儿，然后做干粮食的整个过程。那么我们说这是前期到达进草地之前的这个地方，但不是每一支进草地的部队它都有粮食可收。有一位叫江庸辉的这个老红军，他在过草地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啊，他在艰苦筹粮这个回忆文章当中就说，部队成连成营的出去挖野菜、采豌豆，那么还有的去打野兽，有时去得很远，爬山过水，踏遍了山谷。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敌人背上背

0: 的这个牛皮背包，被我们就捡了过来，用水煮火烧之后切成小块，变成干粮了。因为牛皮也是有机质的嘛。打的野物呢，我们说除了它的肉，连皮也做成干粮。烘干带着。那个时候所谓的粮食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呢？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和青稞麦。所以说我们说是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尽管食物供应紧张，红军各部队之间表现出的却是谦让、互助、崇高的革命友谊，深深地印刻在老红军的脑海里。我们所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只是其中真实的一幕。
0: 在一些老红军的脑海里，可谓是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直到晚年岁数很大的时候，还对当年的这些谦让粮食的情形，可谓是记忆犹新。熊友刚就是当时是红四方面军31军的卫生部部长。夹金山会师之后啊，那他是因为是卫生部长嘛，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他要带领着一部分伤兵跟着红一方面军走啊。那么他有290多个工作人员，然后要照顾着700多伤病员。我们这里也要回忆一下，就是军阀的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对伤病员的照顾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伤病员都被看为是负担。那我们现在看，在长征途中，伤病员一个也不掉队，他照顾着700多伤病员，有条不紊的说抬着重伤员的担架，从未掉过队。除此之外，还有60个挑药品的挑夫，就是到达这个进草地之前的这个集结地，就觉着筹集粮食就很困难，因为他们要抬着伤病员挑着药品，很少有人手再去挑着粮食了嘛，所以他们的吃的方面就要求助于一方面军的同志，但是他们自己又担心自己就是没法从事筹粮工作，又不能参加战斗，怕给一方面军增加麻烦，所以他和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会师的时候呢，发现红三军团的人正在干什么呢？炒青稞麦和杀牛煮肉这些个准备工作。他们就是一方面心里非常羡慕这些人早到了这个地方啊，先到先得。另一方面，那他们都准备好了，我们还有的去筹集吗？就在这担心。他的这种担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什么呢？彭德怀就是当时一方面军的部队的这个首长啊，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食物。不仅有粮食，还有10几准备好了东西。还教给他们怎么炒青稞麦，怎么磨粉，怎么杀牛，怎么做牛肉干。那么6天之后，这支4方面军的医疗队沿着1方面军踏出的路深入草地。可是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周围的连队没有粮食吃了，他们却仍然可以吃到青稞麦和牛肉干。
1: 这就是当时看到他们准备这个情形，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这些伤病员准备的。
0: 对，他们除了就有倒下的烈士了，他们手里拿的是野草，所以有的烈士身边的菜缸里还盛着没有来得及吃的野菜和草根，就这些烈士都是一方面军的同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出发前，这些人把充足的粮食和物资让给了这些伤病员，自己饿着肚子过草地的时候就倒下了。你知道，这个人，我准备了很多吃的，然后基本上都留给你了，可是我没告诉你我没有，直到你看到我没有吃的了，你才知道哦，都留给我了，但是我已经走了。
1: 真的就是一种无价的这个革命情谊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味道。
0: 对，大无畏的精神。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开始深入草原腹地，长征也迎来了部队给养、物资保障最艰难的时刻，一切可吃的东西都被列。

0: 红军的食谱。过草地的时候，这些野菜是怎么样的一种味道呢？
1: 草原上的野菜并不是所有的野菜都可以作为食物来吃的，有的甚至是有毒的。那有毒的怎么办呢？身体比较好一点的红军战士就成立了叫试吃班。我古代有神农尝百草，世间没有神仙，但我们现在仿佛就看到神仙一样，他们在试吃。那野菜采下来在锅里面煮了，先让试吃班的人试吃，试吃之后发现没有中毒，其他的战士再去吃，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后来有位叫周广才的老红军，他当时是红三十一军274团的战士啊。那么当时说食物已经很匮乏了，连野菜都难以找到，那这位周广才他的皮带就成了食物，这是在一次战斗当中他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我们知道战士对这个战利品，因为是他荣誉和军人功劳的象征嘛，就是他心爱的皮带就一节一节的被切断了，放在水里煮出来成为了食物，最后只剩下半截皮带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含着热泪对战友们说，同志们，我们把他留个纪念吧，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就这样，红军战士就怀着对革命必胜的这种信念吧，忍饥挨饿把这半截皮带留了下来，然后在长征的友们都相继牺牲了。那么他带着这个皮带最终到达了延安，这半截皮带就是这种长征精神、铁心跟党走的这样一个生动的写照。
0: 野草皮带的下咽，只需要红军战士们克服生理上的不适，但是有一种食物，战士们是含泪克制内心的痛苦下咽的，
1: 其实就是和我们红军战士出生入死的动物战友们，比如说战马，比如说帮我们驮粮食食物的这些个骡马。那长征的时候呢，组织上为彭德怀配了一匹大黑骡子，这匹骡子呢高大黑亮，它关键是还通人性。那有的时候彭德怀轻轻地拍一下，他就知道能够乖乖地卧下啊，让人骑上去再站起来。那在长征的行军途中，我们知道粮食就很珍惜了嘛，彭德怀彭老总还把自己的口粮掰一块就喂给他，把他当成一个牲口，就把他当成了战友一样啊。可是中央红军在草地上艰难跋涉、断粮挨饿的时候，然后又遭受到了极端的自然气候的这样袭击，有很多战士就挨饿倒下了。这个时候彭老总就下令把随军的6头牲口宰杀来充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他的这个通人性的大黑骡子也就在这其中之列嘛。那当时这个大黑骡子倒下的时候，他的这个老饲养员呀就抱着他的脖子就是失声痛哭。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也可能会理解吧，这个骡马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友，
2: 对，已经成为了出生入死的这种战友了。
1: 其实的确是我们就是只有真正的回到革命的那种情境当中，有这种同理心，这种情感才有共鸣，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长征，我们说他的那种艰难跋涉，那种革命必胜情况之下能够开艰辛。
0: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风雨尽衣骨更硬，野菜充饥至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陕北黄土高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我一整天着喝了一碗冷，
1: 是否有温暖的时刻，是否有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晚饭哈？希望各位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找到一点点节奏和感受。你们好，
0: 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
1: 这歌叫做十二楼，来自于莫文蔚哈。不知道您家住几楼，正在几楼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跟我一起跟大家聊天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在五楼，大家在几楼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先告诉我们哈。也欢迎已经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聊天室里出现的各位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的朋友，谢谢大家。像儿媳妇啊，6081立黄昏，小易，合理，还有6089560811汉克，所有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啊。今天这个话题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2: 对
1: 啊，而且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变得没有那么像之前遇到的时候你显得很局促很压力啊。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吴老师跟我们说说呗。
2: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会经常遇到 我的意思说经常遇到别人对待你这样，但是我们也会经常遇到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朴实啊，就是普遍性哈。再一个呢也带有心理学非常典型的一些传统经典的一些观点。那今天我们题目什么，处处炫耀显摆啊，总想压你一头，别拆穿让他演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写的就是
1: 有没有网感，
2: 非常有这种画面感
1: 对。
2: 然后让我们一看就是前两天还一朋友在群里头
1: 遇到过
2: 这嘚瑟
1: 是吧，
2: 这显摆啊，说他又买了一个怎么怎么好的东西啊，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
1: 你看啊，分享是分享，
2: 对，
1: 炫耀和分享是两个概念。
2: 其实你说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个也叫做分谁听
1: 啊。
2: 如果我作为一个心里有点虚或者是有点弱的人在听的话，他可能真是一个分享，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当分享，我觉得你就是在显摆
1: 炫耀，
2: 但是那个人还真没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心理学特别特别的复杂，但是它又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一些观察还能解释我们复杂东西怎么去理解。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就非常体现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点，我们有困惑，但这些困惑今天我们怎么来去理解它，
1: 对
2: 啊，怎么来去

0: 减低它，就是那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那些叫坏影响。
1: 嗯，
0: 哎，对。
1: 我们节目呢，这个 slogan 叫做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没错。
1: 希望各位呢，这八个字好好去感受啊，然后抬头见喜，眷恋人间。
0: 是。
1: 不是白写这十六个字儿，
0: 对对，
1: 老费脑子了。
0: 可是啊，而且我们是每期节目当中都对应着这个八个字来去体现啊，我们来去说什么，来去跟大家分享什么。
1: 是的，欢迎刚刚进场的各位新老朋友哈，叫做开心本心你好哈，嗯，那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职场小白，或者你比你高关系当中，你感受的这种压迫感，
0: 对
1: 啊，这叫什么感受？你当时是怎么去面对？你肯定很挣扎，你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他为什么老针对我？
0: 哎，对，是
1: 吧？
0: 很多人会，对人生产生一些疑问。说你看我这整个这一群人有四五个、五六个人哈，好，每天好像都在我面前显摆，他怎么不上他那儿显摆去？
1: 是啊。
0: 然后呢，别人对他这显摆无动于衷，但就是我好像气儿不大一出来
1: 啊。
0: 啊，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在叫三个人的群、十个人群、几百个人群里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开始呢，我想就你今天您在公众号里面写的这个反向形成哈，
1: 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专业啊，也能解读我们很多人生困惑的一个，虽然只有四个字哈，
1: 嗯，
0: 但是这个反向形成呢，如果我们把它就是完全按中文来去说呢，其实大家也许望文生义可以理解哈，但其实它的英文的原意是你的反应结构，就是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去做出如何的反应。那么它的一个就是书面的解释来讲的，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你为了保护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脆弱，或者你为了不显得那么坚强等等，不管怎么说，你的外化的行为和言语，以言语为代表的这种外显的这种对他人的表现的行为呢，是跟你内心想的正相反。啊，举个例子来说啊，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心理学家用一个潜意识，也就是说你内在的这些想法跟你外部做的事情是相反。好，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敌意，比如说我瞅你不顺眼，我瞅你特反感，或者我嫉妒你啊，觉得看着你就别扭，但是我们不愿意把这种对立关系来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哎呦，你做的真不错，嘿，哎，有人一听这就是反话
1: 哦。
0: 有人一听觉得，哎，他是夸我吗？有点含糊。但有人一听就美滋滋的，觉得还可以。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一下，特别是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他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对吧？生活当中难，他在茶水间里面跟同事说，那个人今天多么多么，我见了说，哎呀，别提了。什么玩意儿？
1: 哎呀，
0: 你能明白这个？
1: 大家经常会感受到，
0: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在一个层面上，他就会叫嫉妒一个人，反感一个人啊。然后呢，他的内心深处和他外显的这个，你可以看在不同场景下，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听他说话的人有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但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阵营当中的一个，
1: 是竞争对手，
0: 对吧？你比如说，一般来讲哈，我为什么举这个场景呢？一般来讲，我们在茶水间都确定的是，大概其实都是关系好的人凑那儿
1: 认识。
0: 在洗手间呢，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有人在屋里头听见你说话，
1: 隔墙有耳，
0: 是吧？所以这是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很代表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它并不是内心跟外部的做法是统一的哈，这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现象，叫敌意。但是他变得过度友善，我给你沏茶倒水，对吧？我给你送温暖，但是我内心来讲的话，其实是觉得你不咋地。
1: 那有一个问题，吴老师，很多的朋友也会想的说，那如何应对这样的人呢？
0: 哎，
1: 咱们作为个体来说，咋去面对这样的人？
0: 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关心这个怎么做。对，如果你要说我都做好了呢，其实我也有点说起来有愧。
1: 其实你看，不管是我们从事专业的心理工作的吴海老师，还是我们这档心理节目，还是所有大家觉得自己好像小白，不太懂一些心理的专业知识，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时刻
0: 一样的
1: 无一幸免。不管你的收入、你的阶层、你的阶段，我们都会面对。那我们今天找这个话题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就是

0: 处，我们来一起面对这个事情就好了。
1: 我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动，因为如果你把我带到工作场景下，我可以真的是可以说一大堆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事情和话哈，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强的自信心。那我可以给大家带来几个我的一些想法参考哈。
0: 好，
1: 一个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场景，就在不同的场合下，如果他说的不一样，你可能就要识别识别哪个是他对应的想法。
0: 嗯，
1: 刚才比如说我的这个场景你可以复刻一下哈。
0: 好，
1: 那么他在洗手间里说的跟在这个茶水间里说的，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哪个更接近现实。
0: 嗯，
1: 我相信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景下，
0: 嗯，
1: 哎，更，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他的关系人。
0: 对，
1: 我不能确定他在洗手间和在茶水间哪个更真实，但是我想说不同的场景下和不同的听众的情况下，
0: 嗯，
1: 他表达是不一样的。
0: 他表达俩意思，
1: 这是第一。
0: 好，
1: 第二就是持久性。
0: 持久性
1: 啊，第三呢就是公开和背对着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一般公开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少带有点真实性。
0: 哎呦，现在这个互联网很发达，
1: 嗯，
0: 大家天天 AI 看短视频，经常会吃到一些博主做的短视频，
1: 嗯，
0: 有些会有这么一个标题，嘣，
1: 嗯，
0: 那些守着很多人说你的人，
1: 嗯，
0: 恰恰是自己人在乎你的人。哎呦，大家又乱了，是不是吴老师？
1: 我觉得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哈，给我们造成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的一个偏差是很常见的事情。
0: 混淆。
1: 非常常见
0: 啊。
1: 我们呢也不需要说刻意的去找一套标准的答案解答方法去寻找，但是我们可以心里头慢慢慢慢随着我们的成长多少个数。我实话跟你说，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这个年龄从业这么长时间，我仍然在很多场景下困惑。
0: 感受的，
1: 我也需要去找别人去解答和解读去问。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给大家提供的是我用的一些方法。另外呢，你就再问一两个人他们的感受。
0: 嗯，
1: 如果大家都感受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口不对心。
0: 嗯，
1: 啊，他会识别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更都会有了，就是一种自卑。
0: 嗯，
1: 他的底层是自卑，但他外显是炫耀。就是我们，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拿投资举例哈，
0: 好，
1: 也可能说你投资经常不顺利失败，但是呢，你最近中了一个签儿，你最近有一个涨停板，你会把这个都会告诉别人，
0: 放大，
1: 因为你会让别人知道，你这两个事情代表了你的所有。
0: 嗯哼。
1: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仔细一个去问的话，
0: 嗯，
1: 可能他失败的案例要多，
0: 嗯，
1: 但是呢。我不想这么自卑，我也不想这么，觉得很懦弱，
0: 嗯，
1: 啊，非常的觉得我啥都不行，所以呢，我们在群体当中有可能有意去找一两个对象，
0: 嗯，
1: 来去找到他的弱点，压制他。你看，你一个都没中吧？
0: 嗯，
1: 我中俩，
0: 嗯，
1: 哎，他挑的那个就一个都没中的，但是有一个人中了一个。啊，他会说，你看我中俩，
0: 嗯，
1: 但有人也中俩，他会说，你看我中这俩比你那更挣钱。他总而言之，他要比较出来一个他的优势。
0: 嗯，聊天的时候也看到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的互动哈。我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愿意去炫耀。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显摆的人，
1: 嗯，
0: 其实内心他是有自卑，
1: 有，
0: 有，除了自卑，其实他还有一个情绪的拿捏
1: 啊，当然
0: 啊，这个情绪的拿捏非常微妙。其实我们在成长这段过程当中，
1: 对，
0: 会遇到各种各样这种情绪的人，我们叫做嘴脸也好，
1: 是
0: 身份也好，一开始我们不太明白，
1: 对，
0: 不太清晰，我们只是简单粗暴的认为这个人大嗓子。这个人，叫什么？也不叫没底线。这个人好像没涵养，
1: 对，
0: 然后
1: 没修养，
0: 对。然后你随着你自己经验的累积，你内心有了一些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有了一些理论，你会觉得哦，他大声呗，对吧？他就表达呗。我自己选择去听或者不听，去看他演或者不演，
1: 信或者不信，
0: 对，信或者不信。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立了一道所谓我们自己的审美标准和边界。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开始转变的过程。
1: 没错，
0: 他再耀武扬威，他再针对你，我现在说的是两个方面啊，大家，
1: 嗯，
0: 第一个是你一下子看了他一眼，
1: 没错。

0: 恰恰他抓住的这一个瞬间，有的人是，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哈，有的人是活在瞬间里的，我们叫做 moment， 就像说唱歌这件事情，
1: 对，
0: 有的人唱瞬间，有的人唱永远。大家明白这个这个话题就好聊了，是吧？
1: 有的人是好像几十年听起来都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明星啊，我觉得应该林子祥先生算这个，
0: 算
1: 是
0: 永远，
1: 他叫永远不年轻，另外一个是永远也不老，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算你说的这样的。所以我刚才你就是解读的很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带有这样的一种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叫防御心态。为什么我们要用防御心态呢？是我们天生没有太好的办法想让别人在看到我们脆弱的部分的时候再给我们再刺上一刀。啊，那我们用什么保护呢？所以我们提到了在心理学上我们很少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们谈到就是适合机制是每个人生来有之的。但是这种保护机制就像我们拿一个武器一样，我们平常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所有人都一样，我们的工具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不希望它用于战争和机制。如果它形成对你的保护，让你能够心理健康的能够适应成长，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武器去攻击别人，这个是造成社会困扰，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烦恼的一个根源，而不是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我们说显摆，其实谁都显摆。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我们当时小时候住胡同里面吃碗炸酱面，你说这叫显摆吗？你也可以叫分享。但是有的人想想，哟，都吃炸酱面，我们家天天都喝自来水啃馒头片，对，所以如果假如说你也觉得这是显摆的话，似乎也有点不合适，对吧？
0: 你发现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在哲学里学了哲学，你有学的社会学，你有学的心理学，其实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
1: 对，
0: 就像您刚才，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最初的时候，我们做选择题，它就是有对有错，
1: 没错，
0: 我们就是做选择，
1: 是
0: 我们因为只有这点经验，我们累计出来的经验做选择，我就选了个 A， 这个 A 就是我当下的认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困惑，困惑有两点啊，亲爱的朋友们，他为什么认为我选 A 是对的，我为什么选 A， 又或者说他为什么认为我选 A 是不对的。
1: 对，这里面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叫做反向形成式保护，我也需要有一个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哈。我发现在群体当中有些人是跟你恰巧他也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行为当中带有很多的这种反向，因为他拿自己来去投射你去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仔细问你的话，你没有这么做，这是真的，你并没有，你真是口心相应的来去说。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自己处在这个状态，所以他不理解你，所以他会认为你装什么装，啊，你是有实话实说嘛，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带来一些矛盾。那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答案说你怎么解开。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有矛盾很正常，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马上化解，因为今天他矛盾，明天他可能明白了，对吧？除非你是长期困扰，那你找一个专业的人去解答解答，就刚才你说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群体当中被在炫耀的这个呈现者面前怎么老是你？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需要找一些人去仔细解读一下。
0: 是的，谢谢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和互动哈，来。

0: 内心还是有点不舒服，就是当别人针对你的时候大声跟你，但是基本无视，因为我知道我身上就是具有他没有的品质，
1: 很好，
0: 啦啦啦啦啦啦，对吧？其实我们说别人看到我们的只是他眼里的你的眼里的他，你到底什么样子他给你评价不了，
1: 你换一个人去问一问，也可能给你另外的一个评价。
0: 是的，有的朋友说急于炫耀本质是内心匮乏，总想压过别人，是需要靠别人的低落填补自己的底气的。啊，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自带疏离感真好。
1: 嗯，
0: 我们来互动互动。上半段呢，我们说了这些，大家其实也在回忆，借这个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在今夜思雨诗的聊天室里，我们聊一聊，想想在生长的这一路过程当中，不管是慌蛮、顺利、荆棘还是忐忑，
1: 嗯，
0: 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和感慨。
1: 没错，
0: 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细节的部分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每个人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声炫，你不觉得自己在炫耀，但是总有人觉得他们在评价你。那其实当大家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该如何平静平衡你自己的内心呢？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循环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口，做一个内心平静且安稳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诗。
2: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答案，很多人都想找到一个答案，为爱找一个答案，为自己的生活找一个答案。那答案呢，有时候是标准答案，在现在这个当下，标准答案显得并不标准，答案本身其实就是问题，之后你也就不那么紧绷，你可以慢慢的放松。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能够真的有所期待，有所期许。今天跟大家聊，当一个人在你面前趾高气扬啊，然后好像要打压你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小白，或者你已经一定社会经历的这个中层中年人，你会如何面对这样一些评价啊？今天呢，大家都是各抒己见，谢谢正在我们聊天室进行互动的各位亲爱的聊天室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也要同时感谢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您。
1: 嗯，大家晚上好。
0: 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促成了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就一个话题展开人生的一些叫做博弈，叫做人生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都是难能可贵的时刻。
1: 嗯，
0: 我们说有的人活的是时刻，有人活的是永恒。
1: 嗯，
0: 没有永恒，我们这些永恒就是一个片段一个啊。先读读大家的留言哈，吴老师。
1: 嗯，好，
0: 因为谢谢大家的留言，让我们这个节目呢有非常多及时解答的问题啊。嗯，还是那句
1: 很生动，
0: 对，还是那句话，有些问题可以解答，
1: 对，
0: 有些问题你自己找原因，
1: 我们共同思考，
0: 对，是吧？我加了精选了，谢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友还去到我的老家了呢。这位朋友说今天和媳妇儿带孩子到烟台玩了，
1: 哦，
0: 哎呀，沿海城市太棒了，
1: 对，
0: 还路过了潍坊，
1: 哦，
0: 是我的家乡，对，我就是潍坊人，
1: 风筝的
0: 风筝之都啊。他说还准备等办风筝节时去那玩，那就明年四月份，四月二十号左右，每年的潍坊
1: 国际的是吧？
0: 国际风筝节，
1: 啊，我看到过，那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去看看哈，还有演出，还有放飞的活动，而且我们这个潍坊市里面的很多的小吃，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潍县菜
1: 哦，
0: 大家要一定吃肉火烧啊，朝天锅这些必须得吃
1: 哦，
0: 找最正宗最地道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你抖音去问我什么，但也可以艾特我，可以告诉大家哈，
1: 哦。
0: 来看大家今天的留言，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爱炫耀啊，总想压你一头的人这一些感受哈，有的朋友说，面对这种人不必戳破，安静旁观就是最好的姿态，你的不屑就是无声的底气。有的朋友说，炫耀的人无非。

0: 非就是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满足感。我就很平淡，这耳进那耳的出，反倒让他们自己显得很没味儿。这个挺好哈。还有的朋友说，炫耀呀，很多时候是内心缺乏安全感，不要与之纠缠，守住自己的心态就是最好的应对。越缺少什么，越要刻意的展示什么，不必拆穿，安然做自己就很好。大家都非常善良。吴老师，
1: 嗯，
0: 我就拆穿你了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在心理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靠就是一个统一的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拆穿就拆穿吧。
0: 对，
1: 我觉得每一天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些场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上半时的时候我们讲了敌意变成过度的友善呀，自卑变成一些炫耀啊，当然我们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极度变成了特别懂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生活当中比如说谁提职了啊，我觉得我很嫉妒你，觉得哎，
0: 就是升职了，
1: 什么你对、人家就是升迁了，提职了。比如说他，刚才我看那个我们的一个互动聊天室里面也有人说，哎，我刚到这儿了，我就当成一个中层领导了。别人说我不服，凭什么你当领导啊？等等，这个呢就显出一个嫉妒，就是说，哎，但是呢，我觉得啊，我明白啊，你就是能力强。其实内心不是这么想的，内心说，哎。我这一个突然间来这仨月的就已经超过我了，对吧？
0: 这个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吧？但是这也是一种保护，就是保护给我们自己一个理由。那么还有呢，就是最近经常见到的生活场景是什么？就大家都在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渴望比如说我们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完美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却得而不知，求而不得，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会经常说什么爱情啊，都是蒙人的，都是文学家的描写。你可以看，我们就去在嘲讽这个爱情，在嘲讽这个家，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没有得到的一种保护。当然有的人不这么认为，有的人说我铁了心的就这么想的，我认可。但是从心理学上解读，不得不说也是对我们内心深处保护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关系，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保护就是一个贬义词。那我为什么要保护？我应该叫做袒露心声，没有必要的。我们所有的人，周老师也好，还有这个刚才这个直播间聊天室里面说的朋友们也好，听众也好，我也好，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对在别人面前去炫耀去显摆的一种场景，但是我们没有敌意，我们不想置人于窘迫的境地，
0: 甚至尴尬都谈不
1: 上。我们很然都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然后呢，我会让你也有一个显摆和炫耀的机会，我们去拉到一个生活平衡。那么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大家经常遇到，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它有什么这种反向形成，就是我们的这种强迫症，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觉得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用极度的洁癖来处理焦虑。
0: 是的。
1: 其实你看，这个对应的都是我们内心的平衡感。
0: 嗯，
1: 就是我们会说我们嫌脏，但是我们用洁癖这种清理清洁来去处理这个焦虑。
0: 嗯，
1: 实际上它是为了平衡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力量。
0: 是的，
1: 对，所以这几种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我们叫反向，也就是说我们叫做口不对心啊。当然，这个我再次说明一下，第一，每个人都有。第二，它很正常，保护了我们。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去叫刚才有人问识别吗？我说了一种，就是它是不是在不同场景下和不同人不一样。那么还有几个就特别夸张
0: 啊，
1: 就是好像这事儿它永远对，
0: 哎呦，
1: 就是它没有做错的时候。我们拿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办公室，我做什么项目成什么项目，在我手里就没见过失败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符合他当前当领导的一个位置哈，但是我们想想，在你当领导之前，难道就没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吗？啊，永远正确，这是我们就是特别夸张，就我买啥涨啥，我每次都能判断出大盘的拐点，就比如说今天大跌了啊，我昨儿就知道。
0: 其实现在大家也已经感受他足以被大盘伤得够深的
1: 了。我昨天就知道啊，也许他今天真的是躲过了，我认可哈。但是并不代表次，也不代表永久，对吧？所以这有过度和夸张。还有就是内在和外在有

0: 强烈的撕裂感，就是有强烈的对比。
1: 您刚才说内在和外在有强烈的撕裂感，
0: 对，就是你能感觉出来他内心当中极度的不情愿，但是又表现出来之后我特别情愿。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眼神表情和他一些举止，还有就是他一扭头的表情，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我们叫做当人一面被人一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叫做叫做满面微笑，一转脸什么玩意儿
1: ？A B 面、啊，
0: 对吧？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判断，就是他快速的来去切换他的这个外显的这种行为。
1: 嗯，
0: 这个我们也多少能看出来。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持久不断的不停不下来。
1: 嗯，
0: 老是在显摆。
1: 嗯，
0: 就是天天都是做对了也是对，做错了也是对，老这样。
1: 跟大家说一个现象，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个网络现象啊。
0: 嗯，
1: 网络上会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假唱，假演，对吧，假摔，是吧，演戏嘛，对不对，让他演。那现在有裁判，国际比赛有裁判，
0: 对，
1: 那裁判肉眼无法触及，无法瞬间做判定的话，我们有什么，有回放，NBA 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都有，其实让我们其实对一件事情有了非常多的视角去鉴定它，
0: 是这样的，
1: 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利，大家要合理利用，聪明的利用网络和 AI 给我们的一些知识的盲点，判断的误区给它撇清楚，弄明白，
0: 没错，
1: 如果你真的连 AI 都帮不了你，这事儿你根本不用管。
0: 对，这次世界杯我们用到了一个叫裁判视角，就是现在我们的转播里面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有裁判视角。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原来的裁判我们会经常觉得你看啥看，你没看见吗，我们怀疑，就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哎，他有可能真没看见，是他的视角没看见，你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机位转播的，所以你看篮球也有同感，对吧？
1: 是。
0: 所以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节目也好，心理学也好，还有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好，它呈现的是多角度、跨时空给你的一些感受。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每次节目我的习惯都是，我们先讲了一些问题的来源和存在的特征。当然，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他怎么能别伤着自己，别伤着对方，
1: 对，
0: 别伤着别人。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哈，就是很多人会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
0: 讨厌了呀，
1: 你现在是不是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那其实我们聊天就是这样的，大家问问自己哈，我们在聊天室的一些朋友，觉得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打一个一，觉得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打一个二，我想没有人会打二上去，但是真的有人，吴老师在现实生活当中
0: 会的，
1: 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0: 你发现没有，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多少也带有一点反向形成，就是我们的内心不想，但是我们实际还真没准做了，所以你可以看处处都在事情，所以我想刚才有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对，
0: 哎，这是一种方法，我们叫做就是不走心，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叫随声附和两句，对，你说的挺对的，你说的对，我也赞同，或者就一个表情，点个赞，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听那个，你也可，如果是种就是这个群你不置顶不关注。他的信息也就不打扰你了，对吧？那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有一些什么领导啊、同事啊、长辈啊等等也有这种，那我们需要识别一下，怎么说呢，是他的行为是情绪带动的呢，还是真正的动机带动的，多少你要抱有一些理解之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情绪带动，比如说今天他呈现给我面前的时候是这个孩子的问题，也就孩子不好好学习，但是当我们15分钟、20分钟之后，我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他最近工作创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还是呈现事情的一个本身原因，这点如果我们也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叫做心理远离，物理不远离，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工作。为了相处我们可以保持距离，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场景去吐槽一下，

0: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就表达表达我们情绪就好了。
1: 嗯，
0: 另外怎么做，所以大家也别觉得所有这么做的人是我们的对立面，其实我们就跟一个运动队一样啊。我想怎么去解释我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是一个足球队，能的替补，这场比赛输了你不开心，你会说上面那几个怎么怎么样，那你上去要输了呢，你也是球员之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场景下做到那个角色上，也就是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炫耀和显摆来完成自己的保护这种心理机制这个过程。那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那你遇到类似这种我们叫做非病理性的，也就是说正常生活所自带的，我们就是正常相处就好了，我们带一句带两句就好了，因为哪天遇到了之后，别人你也希望别人这么对你，对吧，也别人也别说听你说两句就烦的跟你说拜拜了，你也不愿意。所以我这样的一些交换，所以我们觉得在刚上来呢我们说的那些极度对立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澄清了之后就不需要僵化的去刻板的去理解它是我们不可为的事情。
1: 嗯，
0: 好，那么再者说呢，这个人这两天这样他就一辈子这样，这个我们经好像这个就代表他全貌，但是也可能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是
0: 一个打击，一个负面，
1: 随时随地体恤别人的情绪，那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0: 是的，
1: 我们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让我们自己犯错，但是在这个不完美和犯错的过程里，我们要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没错，
1: 这个是最最这。
0: 对，
1: 跟我们总结总结一两分钟聊聊。
0: 好的、啊、我觉得每次我参加直播都是对我是一个学习，特别是今天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但今天我仍然去查了一些资料，在这个行业当中稍微做出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也会打压我的同行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再次验证了所有人都会这样，我也在反思自己当时我怎么要求别人做的，我要求别人别跑在这儿听，
1: 是
0: 啊，那么很多人给我反馈了，说显摆什么呀？你真懂吗？啊，所以这种感受我也体会过。那我想说，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切合实际，就是大家从情绪还是他的真正行为动机，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事导致了他今天要靠这个补偿自己？还有他的方法是刻意的在攻击和伤害我们，还是仅仅是在分享一些信息？还有呢，就是这些事情在同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有没有，他有没有这种我们不同的角色的转化，这些方面我们来去理解，会采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一带而过的办法，啊，我们就举个点个赞啊。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有听我们说左耳朵进右耳出啊，只过听觉不过心啊。当然还有呢，我们可以矫情两句
1: 啊，
0: 周老师你这不对啊。
1: 啊，
0: 你这今天过了，
1: 嗯
0: 啊，不至于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交心交肺的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这么去说，当然你也可以去背后吐吐槽，哎，这天天嘚瑟，烦死我了，也没关系。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你抱有善意，我觉得都是我们解决心理平衡问题的一个合适的方法。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去回避。啊，也不用刻意的去研究到底怎么样，我觉得随遇而安，然后我们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来去适应问题的这个环境，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1: 是的，就是当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想要压你一头啊，别生气，别上头，
0: 对，
1: 别自我怀疑，
0: 对，
1: 这个特重要，
0: 别自我否定，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的同时，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好你自己的日子，你愿意笑你就笑，你愿意不表情就不露表情，这是你的自由，
0: 当然
1: 这是你的权利啊。
0: 别人的权利和别人的自由跟我们是一样的，
1: 你的从容就是那些趾高气扬的人最怕的东西吧。
0: 是，
1: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评

0: 平衡体系啊。我们都说人的这个审美，人的阶段都是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的你。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是一个色彩的自己，永远黑色，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是可以调色版的
1: 啊，我们像彩虹一样啊，是有多个。
0: 希望各位活得斑斓。
1: 对，
0: 下次见。

0: 家风是传承。
1: 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
0: 家风是传递。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
3: 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怀柔，如此厚重。
6: 好累，
7: 哎，好烦，
8: 有点低落。
9: 亢奋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0: 一颗糖代表一种心情了。又到听专辑的时间了。那听友们都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呢。春风拂桃林在微博，他很久没有登录过了，然后用了很久，然后去找了这个微博的密码，于是呢开始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点歌活动。别忘了，我们音乐加块糖是一档点歌节目。哎，春风拂桃林说，不好意思啊，说推荐专辑，想推荐孟庭苇的纯经典孟庭苇专辑，环球纯经典系列孟庭苇 DSD 精选，先想到的是月亮公主，这个呢就是合集，所以歌还都算是经典的。缺点就是现在听孟庭苇这种高频的这样清亮女声大抒情歌一整期，他们会不会特别是年轻的合集能不能算是个人专辑推荐呢？还想推荐的是杨佩佩装大戏主题曲二，天下大乱之杨佩佩大战金庸戏剧主题曲，这些电视剧 OST 在假期当中听呢都还是挺合适的。选三张是因为前两张没有第三张当中的歌更经典，电视剧更多，但是第三张的歌者呢又太过于单一，而且这些歌虽然是老歌，但是近期也播过很多次的，有点腻，所以想挑一挑再柔杂一些。缺点就是这种不是歌手吗也可以吗？三张一块推荐是否可以？还有专辑企划从哪找？尤其这种不是歌手个人专辑的串词可以自己来，毕竟我有很多的感触，不太想一拖再拖一写再写了。所以于是今天我们会选择哪一张专辑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进入音乐加块糖一张唱片时间。
9: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可以有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0: 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感觉适合听金庸武侠系列。

代人在每逢过节假日的时候都会看金庸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电影，如果你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话，今天这一小时重回到那个当时，很多会唱的歌即便再听你会讲往上扬。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这首《尘缘》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来自于罗文的演唱。这首歌呢，分为粤语跟普通话两个版本，分别是不同的填词人。刚才所听到的普通话版本的词呢，是来自于娃娃作词，真的是这个作词年代随着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热播，这首《尘缘》也是一度传唱大街小巷。《八月桂花香》这部剧讲述了胡雪岩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一生无法和真爱相守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而《尘缘》这首歌曲表达的也是一种爱过、恨过之后怅然若失的那种复杂感情。哎呀，也是道出了很多失恋过的人的心声，好像

爱过的人都能听懂这首歌曲。金庸戏剧主题曲《全记录》，以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的《快乐似神仙》。

赵传的演唱歌曲的那种音质上的穿透力真的是非常的独树一帜。这首《快乐似神仙》当中的歌词写的，比如说止不住的思念，挽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你看时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听到这首歌曲还是觉得说的对，假期了不要给自己那么卷啊，放松放松放松。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那是90年代中期的电视剧《英雄少年》的主题曲。演唱者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赵传，词曲作者都是来自于李宗盛。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有《英雄少年》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大家其实也非常的熟悉，然后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得意的笑一笑吧，人生得意须尽欢，得意的时候就是得开心一点，是不是？

一样，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下棋的时候一定要得意的笑，像歌里面唱得意的笑，对吧？这是来自于李丽芬版本的得意的笑。接下来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词吧。这个台词呢也非常的感人。我既非清白之躯，又是个垂死之人，你何必待我这样好。然后杨过的回答是这样的，若老天只许咱们再活一天，只许咱们再活一个时辰，咱们就做一个时辰的夫妻。曾经你是不是也非常的被《神雕侠侣》所打动到呢？《神雕侠侣》当中的经典台词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有哪些呢？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 DJ 泽华说一说看。接下来所听到这首《天下有情人》。

春风在聊天室说，程莹写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啊，写的真好，包括还有无我我无敌。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世间多少痴儿女，情到深处无怨尤。还有最后一句我也很喜欢，40岁后不至于误，草木竹石均可为鉴，自此精修，渐进于无见胜有见之境。

0: 李莫愁的经典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哎，爱情的很多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心知肚明便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这首歌很熟悉的，我们就听到这里。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0: 音乐加块糖，各位好，我是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张唱片呢，是来自于听友春风浮桃林的一个点播，他给出了四张唱片，我选择其中一张，非常适合在节假日的时候好好重温一下昔日。曾经在节假日我们都会看金庸剧，然后听金庸剧的歌曲的那个时期。这张唱片名叫做《天下大乱，花木兰之杨佩佩大战金庸戏剧主题曲全记录》，分为男侠篇和女侠篇。整张专辑呢，一共收录了有二十，听不了那么多，只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继续的翻开今日份的一张唱片。
5: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出现之前，要先走过山的时候山不说话，我路过海的时候海不说话，我坐着的毛驴一步一步滴滴答答，我带着的倚天暗哑。大家说我因为爱着杨过大侠找不到，所以在峨眉安家，其实我只是喜欢峨眉的雾，像16岁那年绽放的烟花。我路过海的时候还不说话，我走过山的时候也听不到回答，我骑的毛驴步步滴滴答答，悠悠飘向远处，可从不想要回家。

中的《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也是来自于小虫作词作曲，小七哥任贤齐演唱的《任逍遥》。这首歌曲呢，也是小七哥任贤齐和吴倩莲所主演的1998年版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版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是刚才所听到的《任逍遥》，片尾曲大家也很熟悉和喜欢，是《伤心太平洋》。好了，《神雕侠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段话呢，猜猜看是来自于哪一部啊？世间少年男子大都有如此糊里糊涂的一段初恋。当时为了一个姑娘废寝忘食，生死已知，可是这段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后头脑清醒，对自己旧日的沉迷往往不禁为之哑然失笑。近三年来到处寻寻觅觅，却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终南山古木长壁，万花藕花落无声。绝情空谷山悠悠，风铃渡宁月

这首歌真的是你越听好像越能懂，然后随着你经历的故事越多，你越能 get 到他想表达什么。仔细去想，仔细去品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好简单啊，但是如此简单却说的是如此的，似乎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当中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你会选择江山还是美人呢？现在孩子们的话都是，哎呀，成年人才做选择，我们两个都要，何其难。词意简单，但是却能够带给大家非常深邃的想法，依然是来自于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的演唱。这首歌曲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那个时候是分这个系列的啊，哪一集到哪一集是一个片尾曲，哪一集到哪一集之后又会换一首片尾曲。继续来听下面这两句，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的到位。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

依然是《倚天屠龙记》的电视剧片尾曲，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俩俩相望》。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作品呢，依然是来自于金庸的剧当中的歌曲。分享之前还是来一句话吧，无常苦，我佛说人人都不免生老病死之苦，但大彻大悟解脱轮回却又谈何容易。 会想要对应哪一首歌？

那婆婆轻声道，缘之一事不能强求，古人道得好，各有因缘，莫羡人。令狐少君，你今日虽然失意，他日未始，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让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

0: 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他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哦，6/1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
22: 是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13年来，桥吊扶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其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宁波舟山港是20

0: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十三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其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5: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

0: 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过刀鱼吧，
5: 2根1份2根1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嗯，别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9: In the red corner,
10: 没有
6: 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8: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

0: 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然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

0: 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
5: 九稳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北医机床，京城机电，我为国家造重器。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花坛打卡热度攀升。
1: 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焕新开街。
0: 全球近20支车队竞速，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开赛。
1: 国庆黄金周，北京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
0: 有旅客买机票被骗29万多元，警方拆解涉及假日票务诈骗完整套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根基。在北京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机床企业北一机床，自1949年建厂以来，它始终肩负产业报国的职责使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北一机床及其上级公司京城机电正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二集，北一机床京城机电，我为国家造重器。
2: 这是高精度龙门起床，加工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这么大的设备能达到这么精的精度，现在在国内我们还是首屈一指。
3: 在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装配钳工刘海旺师傅指着一台2米乘4米的大型龙门起床，向记者认真地介绍着他的本事。
2: 能源、航天、电力、高铁都可以用到我们这台机。
3: 从航空航天到轨道交通，北机床生产的工业母机正以微米级的精度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的脊梁。回望来时路，北机床的发展却是在1穷2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北机床党委书记傅伟南回忆道：
4: 北一的前身呢，是1949年6月30号成立的北平机器总厂，是由接收的原国民政府几个修械所组合成的，手里只有113台非常老旧的简陋的设备。
3: 1950年7月，北机床开始在建国门外裕王坟兴建车间。一年以后，北机床就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
4: 就设置人字牙轮轧齿机。在当时呢，国内的没有一个工厂能够生产这种装备。
3: 当时北机床一没有图纸，二没有适用的制造设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的北一人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产业报国的初心，用简陋的设备和勤劳的双手，在1951年国庆前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人字牙轮轧齿机。
4: 当时我们写信给毛主席报信，中央的同志口头转达了毛主席对北一的一个评价和赞赏，鼓励我们未来要好好发展。
3: 1952年，这台被毛主席大加赞赏的人字齿轮机受邀参加在印度孟买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北一机床资深技术专家邹春生回忆说：
5: 中国刚刚解放就能做出这么大型的机床来，评价非常高，欧洲人也很佩服。
4: 在1953年，国家开始建设企业，北一机床就是18轮之一。
3: 从1958年起，北一机床步入稳健的快速发展期。从1991年来到北一机床技校学习，到1994年7月1号正式在北一机床参加工作，刘海旺至今已经在北一机床学习工作了35年多。
6: 刚入厂的时候，加工设备和生产制造手段都相对落后，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也不够高。现在呢，精度等级够，更加规范化。我们单位已经上了一些智能线。
3: 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一机床秉承着制作精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走出了一条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引领行业发展的迭代升级之路。跟北一机床一样，其上级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国有独资企业，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管理局。 京城机电科技信息部部长姚汉新表示，
7: 71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的都是装备制造主业。说起这个机器人呢，大家能够能说而想的就是我们牵头建设的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产品呢主要是天宫一代二代三代。
3: 77载砥砺奋进，77载春华秋实。京城机电战略规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刘安琪告诉记者，站在十五规划开局起步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上，京城机电将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贡献更大力量。
8: 我们目标是非常清晰的，要在工业母机、机器人还有工业具身智能、氢能装备这三个核心产业上，打造一批真正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高端智能制造的龙头企业，真正能够在国产替代上形成我们系统性优势。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版图上，在首都高精尖产业的格局中，真正能够写下我们京城机电的崭新篇章。
1: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今年影偶艺术周活动共收到来自26个国家、113个团队的170部报名作品，数量创历届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周部分剧目被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并作为聚会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亮相。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园林管理中心了解到，14家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从昨天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梁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昨天开街，这条1.4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9: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手作、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天文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10: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9: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道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方一策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11: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9: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12: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以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以红色铸魂、国风国潮为主线，涵盖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等多板块内容。70场快闪演出把爱国情怀、传统美学与假日休闲融入一山一景。
1: 新闻广播消息， 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揽文脉，享假期。
0: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昨天在通明湖街道赛道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3: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14: 卖的可以，买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13: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15: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

0: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
1: 车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0: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2: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0: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多轮较量，钻石球场焦点战轮番上演。女单赛场，2号种子萨巴伦卡2-0击败萨拉苏亚，顺利晋级。中国选手袁月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安德烈娃逆转，止步次轮。穆霍娃、诺斯科娃等名将也拿下胜利，挺进下一轮。男单赛场，梅德韦杰夫、卡恰诺夫都是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当晚压轴大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迎战德约科维奇，最终德约科维奇2-1逆转战胜布云朝克特，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刷新到31场。今天赛事看点十足，钻石球场将迎来多场重量级对决。日常比赛，中国小将高新瑜挑战世界顶尖选手斯瓦泰克，随后郑钦文登场对阵卡林斯卡亚冲击下一轮，晚间莱巴金娜将亮相中心球场。
4: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日为保障市民游客顺利出行，交通与文旅、公安交管、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协调联动，推出地面公交景区接驳专线，重点区域增加停车供给等多。本市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2条城6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多为市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2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境景区。
3: 据北京日报报道，最近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鲜活产品通关高峰。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
4: 据北京日报报道，伴随国庆假期客流量走高，大兴机场口岸商铺也迎来消费热潮，有旅客提前抵达，一边候机一边在机场里寻觅好物，让候机厅变成消费新场景。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大兴机场口岸现有商铺已达529家，位居全国单一机场第二位，有不少商铺赶在中秋国庆假期前提速开业。针对节假日前机场口岸商铺集中办证需求，大兴机场海关开通了许可核发节日通道，通过线上预审、远程指导等方式服务企业，办证时间平均压缩近一半。这项便利措施已惠及400多家企业。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类票务诈骗也进入高发时段。北京海淀警方近期通报多起典型案件，其中一名市民轻信二手交易平台的低价机票宣传，前后累计被骗29万多元。这起骗局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拿到受害人身份信息后，先在航空公司官方系统占座，让受害人拨打客服电话能查到真实订单，彻底骗取信任，随后以订单冻结、退款解锁等名义反复诱导转账，还要求受害人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直接窃取支付账户信息，最终涉案金额高达29万多元。另有市民购买低价景区门票，被引导跨平台交易购买充值卡，累计损失5000多元。 警方梳理总结，这类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高度固定，骗子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先收取小额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转账。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牢记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第一，只走官方渠道购票，拒绝二手平台的低价代订服务。第二，凡是要求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开启屏幕共享的，立即停手，一律是诈骗。第三，管好个人信息，绝不泄露支付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安装来源不明的软件。
4: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北京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早晚凉意浓厚，一早一晚要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上下，体感相对较舒适。傍晚前后开始到明天，有4级左右北风，阵风7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8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
7: 你只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有些活没人催不显眼，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小区里的健身器材装少了，楼门口的坡道用旧了，这些小事儿写不进亮眼的成绩单，却一天不落地踩在居民的日子里。怎么处理这些小事儿，也考验着基层干部的选择。做事情是为了给上面看，还是为了给老百姓用？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看不见的功夫，由新闻广播记者李小去采制。
8: 就扒着那个腿来回晃，
9: 蹬的那个是吗？
8: 副长，这个叫什么呀？
9: 太空漫步。太空漫步。
10: 2025年1月，在朝阳区定福家园南社区一间半地下的会议室里，八个院落的居民代表凑在一起商量一件事：小区内的健身器材怎么更新，装在哪儿，装什么，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而在要不要装这件事上，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社区书记刘洪明介绍，按照规定，整个社区有2套健身器材就达标了。
11: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社区，分了3个小区，还分了8个院，当时只是给2个院落配置了这个健身器材，剩下的6个院那都没有健身器材。
10: 小区里健身器材少可能不算什么大事儿，可在定福家园南社区，恰恰是这件小事儿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分歧。社区建设之初，8个院落只有2个院落安装了健身器材，其他6个院落的居民用起来就没那么便利。为此，社区工作人员想了一个办法，2021年起开始向上级部门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用 两年时间，陆续在每个院落安装了健身器材。
11: 剩下那六个院，我们是分了两年，用那个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我们给逐院的装的。当时每个院还得看，就是你地方合适不合适啊，地面还得硬化，完了那个健身区域离那个居民楼是不是近远啊。
10: 常燕是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他解释说，所谓服务群众经费是一笔哪里需要哪里办的灵活开支，社区向上申报，街乡实地考察，审核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群众的真需要。
12: 只要是群众迫切需求，不属于服务群众经费可使用的范围，一般是各个社区他会根据社区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结合一二三四五啊，还有居民申报的项目呀，就对居民进行调研、调查问卷等，就反正形式多种吧，然后去收集一下居民的需求。
10: 经费有了着落，在落实安装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定福家园南社区一号院，有居民提出健身器材的位置占了晾晒区，离楼梯太近有噪音，于是又一场协商会展开了。社区书记刘洪明回忆说，
11: 我们也是通过跟那个三二楼这个楼长、完了党员、居民骨干好几轮，我们走来商量，也是达成共识了。晾晒区我们往边上放，也不要弄那个撕拉乱箭了，给他做了那种晾衣杆，完了统一规划。
10: 2025年，这些健身器材出现了螺丝松动、破损老化等情况，社区再次申报更新。健身器材的安装维修步入正循环，另一件小事又摆上了桌面。小区建成于2010年前后，各单元门口的无障碍坡道已经用了十多年，老化破损，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
11: 就这个坡道原来就是一小格一小格的那种带坡的那种，一格一格一格了，它那个坡那底下就特别薄，完时间长了之后，它那坡就都碎了，推轮椅下来就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么下来。
10: 采访时，刘书记说了句大实话，坡道不是非修不可，它没塌没断，不是改造的硬任务，而且工期长，开销大，施工时费力不讨好。可是社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要走，买菜车快递车天天过，这已经不是少数群体的特殊需要，而是楼里大多数人的刚需。
11: 咱们理解坡道认为就是残疾人坡道，但是现在除了特定的群体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跌了不上去，包括送外地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包括搬家他都要从坡道。
10: 老百姓天天走那就得管，今年社区决定把坡道铲了重建，于是又一笔服务群众经费经社区申报，基层政府审批，变成了居民实实在在的方便。刘洪明书记说，申报立项时，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查看，
11: 领导也来过看过，那他确实就是破了，那大家拉着那车跟那个车上咔咚咔咚咔咚，包括那个推那个轮椅咵咵咵咵咵颠呢，那其实也受不了，人家领导就给又批了一半钱。他确实是民生需要的，确实是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困难，那领导就是也会对你这个项目重点去考量了。
10: 钱不够不是不做的理由，老百姓需要就想办法协调，这是社区和乡里在反复沟通中形成的共识。平房地区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常燕说，
12: 我们要实地看一下它确实是不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什么的，那健身器材是不是能够满足居民已经有多少个这种设备了，那我们考核他可能觉得他并不是十分迫切需求的，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考核的。
10: 这些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居民石阿姨在定福家园南社区住了十几年，她说修路、换坡道栏杆、更新自行车棚、装防蚊灯，很多事居民还没开口，社区就先干了。在社区一次次主动上报、主动服务中，小区里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居民的心却安定了。
13: 道路不平啊，什么那个反正什么立体车位呀、还有咱们放停放自行车那个棚，它塑料的吗？它会坏，他们会及时更新那个换那个新的。挺多的，因为小区住着吧，这些东西都得使都得用，它会逐年的会 破损，他们都及时更换了，好像是都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
10: 那么这些项目的优先级是怎么排定的？常燕告诉记者，居民满不满意就是标尺，也直接影响下一年度资金往哪儿倾斜。
12: 满意程度基本上主要是就是验收的时候居民代表的反馈的意见，比如说这个社区今年完成的情况，然后和居民对这个的满意的程度，也涉及到明年在分配资金上是否有倾斜呀什么的这种。
10: 而对于刘洪明他们来说，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年接着一年把惠民利民的实事干好。
7: 人民满意了，党肯定也满意啊，对吧？那人民不满意的事呢，那党肯定也不满意啊。所以说很多东西还是自下而上的，所以说你干任何的事情你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你认为这个事情对，那前面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你只是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不用去考虑说我该不该去干这个事儿，因为该不该干在前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完了。
10: 政绩分两种，一种是干出来漂亮，领导来了看得见，那是显绩；一种是隐于楼前屋后，老百姓天天用得上却不容易被注意到，那是浅绩。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楼门口的坡道就是浅绩，它不是旧楼改造的硬指标，却关乎整个小区的人心齐不齐，氛围暖不暖，日子顺不顺。正确的政绩观恰恰就是要在这种看不见难量化的地方下功夫，因为老百姓的获得感从来不是靠一张张报表填出来的，而是在一天天的日子里过出来的。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小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7: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

0: 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育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级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呢，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

0: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 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 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 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高志庆代表区政府作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优抚工作情况的报告，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 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2: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
1: 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
0: 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倒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

0: 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去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五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可半截。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宋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
1: 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蔡宇：
2: 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0: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3: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的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4: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宋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5: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要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4: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4队2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 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

0: 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扎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 最终以5比1夺得冠军。
1: 扎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和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2: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3: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据交通局消息，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勤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拦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 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4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 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 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99% 以上， 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 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老公，这儿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
5: 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健康防护好。
7: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

0: 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湘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2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从前